0: 出一名国民党军的中将，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许多长征时期的文物，今天带您认识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文物——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这门口径75毫米的山炮，原称“七声五过山炮”，它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寻常的经历呢？
2: 长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为了轻装突围，丢弃了许多重装备。可这门笨重的铁疙瘩却成了例外。他的传奇要从长征之前的一场战斗说起。
3: 1935年4月，在陶子西那个地方，红六军团歼灭了国民党军呢第58师和一个山炮营。当时呢，就缴获了两门炮，其中的有一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带到陕北的那一门山炮。
2: 山炮是缴获了，难题也来了。红军队伍里几乎没人懂炮兵技术，不会拆解，不会校准，连炮弹怎么装填都不清楚。眼看着宝贝就要变成废铁，转机出现在一次战斗中，一个特别的人物出现了。
4: 他张正汉是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他就很擅长用炮啊。他的专业吧就是炮兵，结果在战斗，他整个师被我们包围起来，他本人做了红军的俘虏。
5: 站起来！
2: 被俘的国民党军第41师中将师长张震撼，后来成了驾驭这门山炮的关键人物。刚被俘时，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然而红军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在药品和补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他治病养伤，还专门做细粮给他补充营养。红军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心中的坚冰开始消融，但真正让他从心底里折服的还另有原因。
4: 他刚当红军俘虏的时候呢，还有点不服气，但是后来呢，他在红军中看到贺老总、萧克，他就被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包括他们的言论所感染，这是中国的精英，所以他就深深的折服。
2: 紧接着贺龙亲自邀请他到红军中担任炮兵教员，张震撼完成了从败军之将到红军教员的巨大转变。那么张震撼的操炮水平如何？红军战士又能否信服他呢？
4: 龙山战斗就遇到国民党的一个碉堡拦住去路，红军在进攻的时候被他打了伤亡，张震撼亲自上阵，操炮，就是他的水平是很高的，就像大拇指一竖，他就很精准地算出这个射击单元，一声令下，炮打出去就把敌人的炮楼端掉。
2: 龙山一战，大家看到了山炮的威力，张震撼的军事水平也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此后这两门山炮跟着红二、红六军团继续转战，直到1936年5月，部队来到玉龙雪山地区，极寒缺氧的环境、险峻的山路，让许多红军战士都牺牲在了这里。那么还要不要继续携带这两个硕大的铁家伙呢？
6: 这个炮呢，在当时来说，在中国工农红军因为装备都比较简陋的啊，这个是最重的重武器。
7: 它有多重？
6: 700多斤，是吧？那顶那时候人都比较瘦，那顶五六个人重，是吧？所以说呢，你像这个炮呢，二六军团长征的时候当时有两门，其他的红军呢很多东西都轻装了，那么这个呢实在是携带不方便，因为它要马拉着，马和骡子牲口拉着，人呢也得两三个人拉着，而且是在平道比较宽的地方。后来当时呢，那么领导就决定这个炮不带了，就地掩埋或者销毁。红军战士啊，一些那个炮兵啊，对这个炮很有感情，确实舍不得。这样的话呢，埋了一门，他们商量这门咱们给它拆了，无论如何想办法带走。
2: 一门就地掩埋，另一门拆卸带走，就这样，战士们背着这门山炮的零部件继续

0: 续踏上了征途。张震汉的儿子张天佑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中写道，父亲和炮兵战士一起爬，那些战士不仅要背着枪和自己的行装，还要背着山炮零件。有几次父亲看到战士们实在爬得艰难，叫战士们将零部件扔掉，但是战士们不肯，宁愿弯着身体在雪地上爬行前进。
1: 这门凝结着红军心血的山炮就这样跟着红军的队伍历经千难万苦，最终抵达陕北。而这门有着传奇色彩的山炮能被如今的我们看到，背后还有着一个特别的故事。那是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向开国将帅们征集文物时，贺龙元帅一下子就想到了这门炮。几经辗转，最终在当时的昆明军区某部的一个军械库里找到了它。而张震汉从国民党军中将到红军战俘，再到我军的炮兵教员，他成了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1949年，张震汉曾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长沙市副市长等职，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这门山炮以及张震汉的故事，只是红二六军团征战史的一个缩影。在这支队伍的长征岁月里，还有一件被贺龙元帅视若珍宝的战利品，那是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小，和一包香烟差不多。据说在紧急的情况下，这支枪在衣袋里就能直接进行射击，所以这支四寸勃朗宁小手枪也得名掌心雷。那么它是怎么来的？贺龙元帅和这把手枪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2: 因为当时陈江河战斗的时候，红二六军团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缴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因为勃朗宁手枪呢，它的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这个好多是高级将领用的，它非常的小张，放在手掌里面。
0: 这支小手枪是贺龙亲自指挥作战的胜利见证，贺龙对他爱不释手，一直贴身携带。然而在1936年长征最艰难的时候，贺龙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主动将这支枪赠予他人。究竟是谁能让贺龙忍痛割爱呢？
3: 这个人呢叫王世军，他呢作战很英勇啊，实际上呢他在那红六军团牺牲的时候，他担任的是侦察科长。长征开始以后啊，当时呢因为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政工干部，年轻作战英勇，贺龙啊非常喜欢他，就把这支小手枪赠送给他了。
0: 1936年，红六军团第17师政治部副主任王世军升任政治部主任。对王世军来说，这支手枪不只是贺龙赠送的纪念，更是一份托付。长征路上物资极度匮乏，王世军非常珍视这支枪，一直舍不得使用。此后这支枪跟随他南征北战，从未离开过他。
1: 后来王世军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支从长征路上带出来的小手枪也被他完好地保存着。1962年，王世军将这支枪和子弹捐赠出来，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支小小的手枪连接着两位革命者的深情厚谊，它既是红军在战场缴获的珍贵战利品，也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信物。在长征中，红军不仅在战场上缴获了很多敌人的武器，同时还携带着大量自己生产的武器，而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就和一个兵工厂密切相关。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西省兴国县兴连乡的关田村，这里的关田中央兵工厂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座大型的兵工厂。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这座兵工厂。
0: 江西兴国群山环抱，是中央苏区时期著名的模范县。 当年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可赣南乡村众多，厂址为何最终选在了关田村呢？
5: 它最重要一条，它是便于隐蔽，便于防空。这边四面环山，它是国民党的飞机啊，你即使找到这个地方，它俯冲下来，它不敢。另外前面就是这么大的高山，它会机毁人亡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是靠近战场，贴近战场。第三个方面，它是我们这边靠近周边啊，它出产煤炭，还有硫磺，这些还有木炭，这边的群众基础也非常好。那么在关田兵工厂驻扎在这里两年多的时间吧，他都从来没有出现一个那个泄密啊事件。
0: 选址虽然解决了，新的困难又摆在眼前。初创时，兵工厂全部家当只有四座打铁炉、100多把老虎钳、200多把锉刀。朱德总司令曾感慨，这些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的齐全。就在这样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红军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手榴弹。而和常见的手榴弹不同，兵工厂生产出了拖着一条长长马尾的手榴弹。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4: 其实我们的弹壳呢，是在这儿生产出来之后，我们会送到弹药科附近去给它灌装火药。那由于炸弹它是易燃易爆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到山洞里边去进行生产。
0: 等火药装填完毕，工人们再装上那条用当地麻绳编成的马尾，一枚完整的马尾手榴弹才算造好。如今这几枚马尾手榴弹就收藏在兴国革命纪念馆里。
4: 黄老师，这五个文物其实就是关田产的马尾手榴弹的实物是吗？
5: 对，这是我们革命纪念馆的收藏的产自关田中央兵工厂的一个实物。
4: 我刚才掂了一下，其实这个还挺沉的。
5: 对，可能有半斤左右吧。
4: 而且我看这个弹体其实是有五星的这样一个图案。
5: 对，这个有五星的图案，还有个镰刀斧头的图案，这是产自关田兵工厂的马尾手榴弹的一种标志。
0: 这些手榴弹当年完全是靠工人们用双手一错一错打磨出来的，虽然年代久远，麻绳早已不在，可弹体上打磨的痕迹却依然清晰。那么这根马尾究竟怎么用？手榴弹又该如何投掷呢？
4: 像这个马尾手榴弹呢，它就是弹身比较粗糙，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兵工人手工打磨的，它就会比较粗糙。然后在这个钩子上呢，我们勾了一个当地的麻绳。那这个麻绳它是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方便我们红军战士在投弹的时候，甩几圈之后再扔出去，离心力的作用之下，它可以比手持手榴弹扔得要远一些。而且这个麻绳呢，它可以增加平衡力，就我们红军战士投出去之后呢，增加了它的落地的一个准确性和它的杀伤力。
6: 那它的这个威力怎么样？
4: 它的威力实际上因为个头比较小，它是不如手持手榴弹的。
0: 投得远，飞得稳，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所以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大量携带了马尾手榴弹，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样珍藏着一枚由江西兴国关田中央兵工厂生产的马尾手榴弹。
4: 那它在红军长征时期有没有在哪次战斗当中其实它发挥还是挺大作用？
7: 对，在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度大的河的时候都使用，但是呢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时候带的兵工厂在长征中还生产这个。
4: 那刚才您给我介绍这个马尾手榴弹，其实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影视剧啊什么那里边其实我没有看到使用过这个。
7: 你说的影视剧里看都是用木柄手榴弹，这个马尾手榴弹呢应该说使用量也很大，主要是因为制作方便。许多红军的兵工厂都能生产这个。中央红军长征是吧，1934年10月，86000人携带了多少？76000枚手榴弹，其中呢有将近一半是这个。
1: 这些看似粗糙的马尾手榴弹在长征路上可都是红军手中的宝贝，而这背后是一群同样不能被遗忘的人，关田中央兵工厂的百余名工人。他们随军长征，一路上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到达陕北时108人的队伍只剩7人。虽然工艺老旧的马尾手榴弹随着我军兵工技术的发展进步早就退出了战场，但是它曾为红军将士撑起的火力生命线却永远闪耀着光芒。接下来要给您讲的这件文物也是钢铁制成，但它不是枪炮，不过我相信它一出现您就能猜到它来自哪里。它曾经出现在一道决定数万红军生死的关口，它就是泸定桥上的铁锁。今天这段铁锁被作为文物珍藏，而当年在大渡河下面是咆哮的激流，对面是敌人的机枪，而13条铁索就是红军过河的桥梁。
0: 这条铁索原本是四川泸定桥上的一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来到大渡河边。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高山耸立，自古就是天险，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红军必须夺取泸定桥。那么当时的泸定桥究竟是一座怎么样的桥呢？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道，只有13根铁索，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扶手。听说桥面原来铺有3尺宽的木板，眼下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13根铁链子了。就是这样一座只剩铁锁的桥挡在了红军面前。1935年5月29日下午，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在队长廖大珠带领下攀着铁锁强行过河，对岸机枪扫射，子弹打在铁锁上火星四溅，眼看快到桥头，敌人点燃堆在桥头的桥板，铁锁被烧得烫手，廖大珠第一个跳进火里，队员们紧跟着冲过去击溃守军，夺下了泸定桥。
1: 这是一场用血肉之躯从铁锁上硬闯出来的胜利，战友们沿着他们的足迹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而这一段铁索后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珍贵文物。5件钢铁制成的文物穿过战火硝烟，经过风雪磨砺，他们共同见证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的壮阔征程，也镌刻着红军在万里长征路上铸就的钢铁般的意志。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长征文物的故事，咱们下期见。
0: 长征路上，红军竟然携带着一台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曾在苏区救过陈毅，又为何被红军忍痛舍弃？一双走过长征路的草鞋为何系着一对绣球？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7: 红军战士叫谢志坚，他只穿过2次，一次是在渡金沙江的时候，一次是在渡大渡河的时候，因为他舍不得穿。
0: 一张布匕本可以在饥饿时换取口粮，这位母亲却为何将它深藏多年？
8: 他知道这个孩子决心已定，所以告别的时候呢，杨世才是把他藏在身上的3圈布匕拿出来给他的母亲，作为他母亲回去的路费。
0: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节目，见证文物背后的长征，下期播出下集，敬请收看。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品质铸就经典，地图佑
12: 匠心品质，麦德利广东投资有限公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5日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日本方面随后出动战机和军舰进行搜寻，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推定该机已坠毁。据悉，该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三架全球鹰之一，单机采购价格约170亿日元。9月15日，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设置新域新制、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电子信息装备、智能后勤保障四大展区，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为现场的焦点之一。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智慧安防系统是明星展品之一，它们配备了开放式通用基座，具备较强的拓展适配性。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始于1998年，历经近30年发展，已经成为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9月15日，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无人机。据悉，这架无人机由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发现并击毁，相关行动在伊朗国家防空网络统一指挥下实施。美国战区网站9月15日报道，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发布的照片显示，该公司的 YFQ-44A 狂怒无人战斗机已完成空地弹药适配性检查，翼下挂载了火箭弹发射槽和 GBU-39B 制导炸弹。该机此前已完成 AIM-120 空空导弹实弹测试，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现身美军翡翠旗演习，这将是无人战斗机首次参加美军大规模兵力部署演习。乌克兰空军9月17日凌晨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凌晨20:13至20分，基辅发生两轮密集爆炸，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 战斗机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当地时间9月17日，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美国德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49战斗机联队的发言人证实，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
0: 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突然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还给介入战事的沙特军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日称，自该组织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称，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放出一段20余分钟的视频，展示了该组织在也门北部挫败一次也门政府军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过程。视频中，也门政府军出动了上百辆武装皮卡、轮式装甲车和防地雷反伏击车，并得到了来自沙特空军的空中支援。政府军车队在集结期间就遭到胡塞武装火箭弹袭击，在发起冲击后， 又被多道反坦克壕沟和大片雷场阻滞。胡塞武装趁机利用反坦克火箭筒、大口径机枪和无人机等武器攻击政府军车辆。9月16日，胡塞武装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执行敌对行动的沙特 F-15 战斗机。当天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 F-15 战斗机残骸的相关画面，战机垂尾上的沙特国旗和编号5539清晰可见。这架飞机属于沙特空军第55中队，驻扎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该机是沙特空军升级到 F-15SA 标准的 F-15S 战斗机，也被称为 F-15SR。不仅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电传飞控系统和新一代航电设备，其前机身和机翼结构也是全新生产的。
0: 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战机残骸的相关画面。那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一架沙特的 F-15SR 战机，其实比美军之前被击落的 F-15E 还要新，它的航电系统是经过了全面的升级换代的。那魏先生想请教一下，胡塞武装是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击落的呢？
2: 也门胡塞武装新一轮的攻势确实很猛啊，那么政府军包括其他的武装派别很难抵挡他进攻的势头。按照也门胡塞武装最新公布的消息，说是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改进型最新型号。那为什么把这架 F-15 给打下来了呢？就是沙特他并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作战体系啊。也门胡塞武装呢，虽然他没有覆盖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空预警体系，但是呢，他针对沙特空军的空袭方式和空袭路径是有研究的，往往呢会采用伏击战的方式。那么沙特此前并没有针对相关的任务区域进行周密的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侦查，所以呢，当 F-15 战斗机进入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区域之后，他不知道危险在哪里，他不知道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手段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的 F-15 战斗机可能是降低了飞行高度，然后呢要瞄准目标，然后要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在这种状态下呢，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就会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针对 F-15 进行锁定，然后呢发射这种中程的或者是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打击。如果飞行员处置不当或者说呢经验不足，可能就会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0: 除了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战果，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展示了他们阻止也门政府军地面大规模进攻的这样的画面。在这其中我们知道，其实发动这一次进攻的车队是沙特政府军的精锐部队了，而且还得到了沙特空军的支援。那为什么这种声势浩大的摩托化步兵冲锋就这么轻松地被也门胡塞武装给化解了，这是为什么？
3: 一般来说，在作战中，如果说防御一方他的抵抗意志比较顽强，而且有一定的火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进攻一方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普遍认为呢，你的火力要数倍于防御一方，兵力也要数倍于防御一方，包括进攻的一方呢，要进行更加密切的火力协同。从上面这几点来看呢，现在的也门的政府军恐怕都不具备。他虽然得到了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支援，但是这种支援呢，火力也不充分，然后协同也有问题。我们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人员进行这样的控制，为上面的战机进行目标指示。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也门政府军他的作战意志不够坚定，不够顽强，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溃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冲突呢是双方这种意志的较量。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他的协

0: 冲出来的能力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它能够在地面呢取得所谓势如破竹的进展，这和它的作战意识顽强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那么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海岸，最着急的就是沙特。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石油运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然而，作为沙特头号盟友和武器装备供应国的美国却不愿意出手。就在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一组新照片，我们来看短片。
2: 9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一组最新照片，首次揭示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中东多处美军驻地建筑物及车辆的损毁情况。一张拍摄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美军一架E-3哨兵预警机的后半部分被直接击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分离。另一张照片记录了伊朗空袭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景象。美媒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比林军营也拍摄到类似的画面。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同时承认，美军核心弹药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
1: 美国媒体披露的最新照片揭露了美军在面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时候存在严重的防御漏洞。受访的美军士兵就说，我们就像是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任人朝脸上挥拳。现在美国没有打算出手，您觉得这种高高挂起的态度会对美国在中东的部署产生什么样的未来影响？
0: 这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呢，这会极大的削弱沙特等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和信任。你像今年2月28号，美国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在之前呢，没有对他的中东的盟友进行相关的通报。在爆发冲突之后呢，伊朗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进行了打击，导致这些阿拉伯国家被卷入到冲突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国家实际上就对美国有非常大的意见。未来呢，从长时期来看呢，这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武器的依赖可能也会减弱，因为这个在关键时期，美国的它的一些这个拦截弹就无法向沙特提供了，因为现在美国自己的爱国者拦截弹也不够了，那么这又会造成一定的负向的循环。那么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少了，就意味着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会降低，那么未来在一些外交问题、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上寻求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呢，有可能达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叠加目前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重建的话，那么美国自己不想掏钱，现在来看呢，这些国家恐怕也不愿意掏钱，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在俄乌冲突发之前，在这个巴以冲突爆发之前，那么美国的将军曾经号称，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吹口哨，美国呢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他意思呢是说可以同时应对亚太、应对欧洲、应对中东的威胁，但是现在来看，美国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了。
1: 嗯，是的，这也许正是一个负向循环当中的一环啊。就在上个周末，乌克兰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说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战爆发。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2: 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甘3000，这款无人艇在2026年4月才对外公布。 艇首配备的海上卫士遥控武器站由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制造，采用四轴稳定，回转速率大于每秒100度。报道称，萨干3000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2026年7月，乌军宣称使用萨干3000击沉俄安全局巡逻舰祖母绿号。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3: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武器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击毁，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1: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0: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无人艇呢，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那么你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1: 那不管是持续外溢的中东乱局，还是已经延宕已久的俄乌冲突啊，中国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呼吁各方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而一年一度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这样一个聚焦国际局势、增信事宜、聚同化异的平台。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涵盖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等多个议题。今年适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自2006年创办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对话交流，持续迭代升级，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

0: 个设置，大家针对于解决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最佳途径看得越来越明白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针对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可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化解之道，因为海上安全实在是太重要了，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个海峡通道，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能源问题，而且呢也涉及到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和这样的一个物流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是否畅通的问题。那么关于海峡通道的畅通，关于海上航运线的安全，一定是要尽早解决，一定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沟通和对话去解决。那么武力手段只会加剧风险，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的激化。
1: 嗯，讨论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而在这其中找到的各方的共同点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释放，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同样的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2: 香山论坛到今年整整是20周年，香山论坛的举办呢，有助于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方案，了解中国智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香山论坛它的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这次我们谈到的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当然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有的国家不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贸然悍然地对其他国家发动打击，那么导致了海上一些规则的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咱们中国一直在推倡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特别是呢要根据联合国宪章，根据国际法、国际公约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国家主张那样，或者说一些国家正在采取的行动表现的那样，是通过丛林法则去解决问题。丛林法则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剧矛盾。我觉得呢，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对话上。
1: 嗯，那除了海上通道安全之外，香山论坛设置的议题还包括太空安全治理。然而就在9月14日，美军高官却高调宣布美国太空军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武器。这个武器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14日，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官没有具体说明太空武器的类型，但暗示其将用于太空控制。与从地面发射升空攻击卫星的反卫星导弹不同，在轨意味着武器本身已经在地球轨道运行。太空控制也并非单指能够从太空直接开火，只要可以保护己方卫星或者干扰、压制乃至摧毁对手太空能力，都可能被归入这一类别。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高官首次宣称美军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武器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过一种武器啊，叫上帝之杖，它是可以从地球轨道释放一根实心的钨棒，一根坠下来就可以摧毁整个城市。那像这样的武器真实存在吗？
0: 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确实有这种科幻武器，那么它是在轨道层面有一个大型的发射器，然后呢可以调整发射的角度，可以设定发射的时间，然后呢通过投掷一个高密度的这种金属棒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被称为所谓的这个上帝之杖。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呢，我认为是花大钱办小事。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武器它针对地面目标的毁伤效果可能和普通的炸弹没什么区别，而且呢如果在轨道层面构建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平台，只是投掷这种高密度的金属棒，就相当于你进行了这种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打造出了一个太空的作战平台。但是呢事实上它的这样的一个实战效果是比较弱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上帝之杖这款轨道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仍然是存在于科幻小说或者是这个科幻题材的这种电影当中，目前呢还没有多大的这种实用化的空间。
1: 那么这一次美国高调宣称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武器，被很多的媒体就解读成是美国现在可能想要重启星球大战计划。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现在的美国以他的资金、供应链、研发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等等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能力发动新一轮的星球大战计划？
2: 首先一点，

0: 国向地球轨道投送载荷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按照它的规划，在2030年，它将实现，一年1000次左右的航天发射和回收。那么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它的发展模式上来看呢，现在呢，它，非常注重应用民间的资源，比如说它现在发射的旅行主要是通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火箭，这样呢，它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资源，赋能它的军用航天的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目前进行的一些计划来看呢，啊，它正在实现这种太空的武器化，而且呢还在发展金穹系统，试图呢把它的一些拦截弹部署到轨道上。从这几个计划来看呢，它称霸的野心也是非常大的。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0: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9: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近期中东和俄乌战局的最新变化，和两位先生一起分析解读了胡塞武装地面作战和防空作战当中使用的战术战法，海上无人兵器和太空武器的发展动态。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吴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吴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乌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乌军防空体系。乌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乌西部防空压力陡增。美国批准近27亿美元对乌军售，并出台对俄制裁重磅法案。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2: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科学教育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俄乌战场博弈持续升级，乌军首度公开维瓦尔第行动，并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第三军团近日首度公开证实，已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利曼方向展开代号维瓦尔第的进攻行动。此次攻势全程高度保密，核心目标包括清除俄军渗透据点、切断后勤线等。乌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表示，这只是维瓦尔第行动的第一阶段。对于外界盛传乌军最终目标可能推进至热列别茨河，比列茨基并未证实，而是呼吁外界不要提前公开作战细节。同时，乌军还宣称重创俄军卢比孔无人机部队，瘫痪其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后勤设施、弹药库、无人机发射场等。另据俄罗斯国防部9月19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勤中心、基础设施和港口，包括基辅以西的科皮洛夫物流园、敖德萨地区、德涅斯特河上的浮桥，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和航行中的多艘军用物资运输船。俄军称这些目标与欧洲对乌军援物资的储存、分发和转运有关。此前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据悉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训练弹 RM-48U 打击乌克兰城市。俄军7月份发射了87枚训练导弹，这类导弹精度低于专用弹道导弹，但仍能造成重大破坏。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已经证实目前启动了维瓦尔第行动，并且是在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展开反攻，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此时披露这个消息有几重意思呢？
2: 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四季啊，这小提琴协奏曲啊，它是啊分春夏秋冬啊，他说他是第一阶段啊，我们知道这个行动是5月22日启动的啊，9月15日啊宣布存在这个行动啊，这就是一个掏口袋行动，就是说俄军以渗透的方式，35人的小组啊进入了乌军控制的区域，建立小型据点啊，呼叫无人机炮火进行打击，而且这些据点呢越来越密布，有一些地区很有可能就形成攻势，我就把你这个你的控制区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个行动就是掏口袋行动，我自己的口袋我要把它掏出去。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认为第一首先是落袋为安了啊，不存在泄密啊。同时我们知道21号到23号泽连斯基要访美啊，你在战场上有什么能力，你在战场上取得了多少土地，挤压了俄军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可能都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期啊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
0: 嗯，那针对外界热议的热列别茨河是作为乌军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点位，对乌军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呢？
2: 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俄军在利曼方向，俄罗斯叫红利曼，以北推进了有17公里，在尼特里乌斯河和热列别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那现在呢要做的就是把突出部要抹平，把俄军渗透的大概有30多个小组据点一点一点的要清除，它的目标是推到热列别茨河，热列别茨河是俄军前进天然的减速带如果我能占领了这个河，河流两岸被我所控的话呢那么你难以形成前行攻势、前行包围俄军整个对于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有一个计划，就是北部从利曼向南打，这个南部从多布罗皮利亚向北打，而现在这个热列别茨河就是 北部这个钳子的这个根部，如果说能够啊突进到热列别茨河，把这个俄军赶到河的东岸，那就等于把北部这个铁钳的这个根部就控制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难以形成这个铁钳包围。所以现在第三军团我们知道啊，它是乌军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亚速营、亚速旅、亚速军啊，它的主力放在这里，说明非常看重这场战役。当然啊，这个俄军也不是说就在这里等着你啊打，他也在使用空袭大量的 FAB 这个滑翔

0: 制导炸弹在这里大规模使用啊，所以乌军每推进一步，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
1: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乌军还重创了俄军的卢比孔无人机部队，而且瘫痪其指挥系统。那这对前线战局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卢比孔部队在一线执行任务啊，主要是有三类。其一呢，是根据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需求去生产研制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一些现役的大批量装备使用的无人机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其二呢，他们也会大量的培训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让他们掌握更完善的这种无人机的操控技能。那其三呢，卢比孔部队也会直接参战，直接针对前沿的高价值目标去发动攻击，所以不排除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针对这个卢比孔它前沿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中心，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隐藏点，一直是非常关注。不过呢，我们知道卢比孔部队呢，他对无人机的战术和战法是非常了解的。那既然他用无人机用得很好，他自然也知道自身也会成为对方无人机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很多作战体系其实是分散性部署的。那如果说其中一个据点，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中心遭到了攻击，那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仍然是处于运转的状态。
1: 吴先生，那我们看俄军这边呢，除了重点打击切断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之外呢，还打击了乌军最大的一个军用数据中心。那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们知道2022年之后呢，借助美国普兰蒂尔公司建立了 C4RS2 这个指挥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每一台无人机看到的那个卫星看到的侦察机看到的地基雷达搜索看到的所有的前线士兵看到的这些东西数据回传，它就像这个食材一样，到了数据中心之后再加工成各种的菜肴给各个方向的部队那我现在呢，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服务器我给你炸了，在哪个作战方向需要什么样的情报，这你现在就很难做到了。而且对于俄军来说，打一台服务器比打一辆坦克更划算，你影响的有可能是整个战线的情报保障的问题。乌克兰它是也采取了中央数据中心，另外呢还有这个地区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布局，俄军很有可能打掉的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数据中心，但是还有地方大概有8个这个数据中心，另外在保加利亚在波兰它还有备份中心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马上就可以影响战场的根本态势，但是如果俄军坚持持续打击的话，那可能对于掌控战场会得到这个有益于己方的这种发展态势。
1: 魏先生，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外媒称呢，目前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的训练弹 RM-48U 来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那这款训练弹打击效果如何？
2: 使用 S-300 和 S-400 的防空导弹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前呢，俄方在相关的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实战的过程当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操作。之所以采取防空导弹打地面目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俄军建立了一个综合化的火力杀伤链系统，比如说在前沿的区域，它可以调动所有的发射平台，针对这个相关区域内，也就是它预设任务区域内的任何的突然出现的乌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 S-400 防空导弹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它的攻击模式和弹道导弹很相似，虽然它是采用破片战斗部，但是呢，它可以针对大范围的这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呢 S-400 防空导弹一个发射阵地上往往可以同时发射几枚或者是十几枚的这种弹药，那么如果是打高价值目标或者说呢要打时间敏感目标，那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齐射，完成这样的一种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呢，不排除俄军也确实在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去储存更多先进的战术导弹系统，那么在一些应对常规目标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 种成本比较低的，或者说呢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可能会使用的这种训练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起到这种战术打击的效果。
1: 俄乌战场攻防持续焦灼的同时，乌克兰防空体系也迎来了全新变化。来看短片。
3: 乌方日前披露，国产新型反无人机拦截系统已进入实装测试阶段，且在夜间作战中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此次测试针对的喷气式无人机速度可超过400千米每小时，相较传统螺旋桨型号对低成本拦截系统的速度、制导精度提出更多要求。此外，为进一步扩充防空战力，乌克兰推出全新防空机制。截至9月中旬，92家乌企业申请参与私营防空试点，其中81家企业成功获批组建专属防空分队，并纳入乌空军指挥体系，由军方统一协调目标和责任区域，主要保护企业人员、生产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无人机攻击。另据乌媒报道，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无人机中继站于近期重新启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指出，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对罗夫诺州、沃伦州和利沃夫州的袭击得到白俄罗斯境内支持，这意味着俄军无人机作战信号覆盖能力进一步向西延伸，乌克兰西部纵深防空压力明显上升。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乌克兰披露的国产的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系统，并称呢在作战当中击落了一架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那这套拦截系统和此前的拦截系统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和升级呢？
2: 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防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在技术层面双方都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那如果是使用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提供的先进防空系统，比如说 IRIS-T 啊、纳萨姆斯，那么这些系统相对而言呢，它的拦截弹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数量也有限，所以他现在想要找到一种低成本的应对方式，就是针对此前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那么有一些这个他此前装备的拦截型无人机已经跟不上俄方喷气式自杀式无人机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在原有基本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它的动力系统进行改进，针对它的传感器比如说这个导引头进行这样的一个完善，那甚至呢相关的这种算法，或者说呢针对高速飞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跟踪的方式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必须要做到以快打快，以快拦快。所以现在乌克兰手中的一些数量比较多的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该是不管用了，所以必须要进行技术升级，让它飞得更快，让它打得更准。双方之间关于无人机的这个较量还在持续。
1: 吴先生，另外我们看到乌方目前吸纳这种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来组建防空分队，并且纳入到乌军的指挥系统，那么这套模式能发挥多大作用，又能否有效弥补俄罗斯防空方面的这样一个缺口呢？
0: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在搞民企防空，乌克兰搞得比较早，他所有的这些人员要进行培训这个主要的设备由你自己来买，一般是防空炮塔另外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你要训练使用，另外这些人员也要通过严格的测谎但是这些系统全部接入了乌克兰空情系统什么时候你进行火力发射进行打击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空军统一说了算。另外呢你防护的区域主要是你的厂区及其周边，你不能防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民企防空确实已经启动它也曾经拦截了一些慢速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新邮政这些物流仓储遭到攻击，这些物流仓储据我所知就是设立这个民企防空的这个体系的这些目标，但是他们依然遭到了攻击你可以拦截慢速的无人机，高速的无人机呢喷气式无人机你拦不了，另外导弹你对付不了，而俄罗斯真正打击的这个高价值目标都使用弹道导弹有时候 再加上无人机巡航导弹进行这个集群式的协同攻击啊，这不是民企能够做到的啊。虽然乌克兰现在在搞全民防空啊，但是它只是部分补充啊，并不能改变目前乌克兰缺乏拦截弹，自己造的弗雷亚防空弹药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这种困境我认为到目前无法根本性的扭转。
1: 另外乌媒称呢，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现在可能重新恢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2: 乌克兰方面此前就曾声称说白俄罗斯境内有信号的中继站啊，用于引导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的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看乌方并没有提供这种可靠的证据，而且呢白俄罗斯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的，现在呢又开始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认为呢可能是想牵制俄罗斯有可能在后续尤其是在冬季针对乌克兰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面攻势，因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是军事同盟关系，那乌克兰方面展示出来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甚至针对白俄罗斯方向他可能会有一些兵力集结的动作，想要借此分散俄罗斯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的兵力，如果说俄罗斯认为白俄罗斯面临这个打击或者是袭击的风险，不排除会把一些作战部队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境内去协助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防御，那么在乌克兰看来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所面对的俄方的这样的一些进攻部队他的兵力可能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所以这不排除呢要分散俄方的兵力，然后呢开始炒作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日前美国批准了近27亿美元对乌克兰军售，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据报道，该法案对俄官员、银行以及维持俄能源运输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此前，美国已与德国签署弹药联合生产安排，已将德国建设为美国关键弹药的补充生产基地，重点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及其他美制打击武器。此外，美方称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基地选址即将公布。目前欧洲只有6个国家拥有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分别是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土耳其和比利时。波兰总理图斯克称，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导弹无人机混合袭击。与此同时，立陶宛正式制定暂时居民撤离预案，一旦遭遇军事威胁，将把维尔纽斯居民疏散至波兰，波兰地方当局已启动配套筹备工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武贤，那现在美国出台对俄制裁的这个新法案，包括能源、金融、关税等相关的制裁，那么这一轮组合拳对俄罗斯会带来哪些新的影响呢？
0: 这就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啊，这个制裁第一次将这些影子船队全部纳入其中啊，我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海上原油出口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排名前五的国家增加100%的关税啊，这完全是一种贸易霸凌、政治恐吓。那排名前五的国家也有印度，也有土耳其，他们购买的这些量啊，你靠美国、靠海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在这种形势之下啊，俄罗斯的原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填补这个份额，所以这种做法注定是客观上行使不下去。另外，100%的关税啊，加到任何国家，他们都会采取对等的手段进行反击。整体上啊，我认为对俄罗斯有影响啊，但是影响不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带来地狱级的这个杀伤啊，因为 俄美之间的贸易额现在就那么几十亿美元啊，能制裁的30000多项你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一次他打这些跟俄罗斯啊有这个油气贸易合作的这些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真的啊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那么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做不到。
1: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美国呢还批准了27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售，而且还要与德国联合生产弹药。那么这27亿美元具体包括哪些武器？它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2: 现在乌克兰确实面临高端先进弹药短缺的情况，而且有一些弹药只能是由美国提供，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制导弹药。那么如果啊这两种弹药啊乌方呢它面临库存见底的情况，那么对于它的一线作战部队的火力打击和这种要地防空而言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而德国和美国联合生产弹药，我认为和德国的两个重大的军事项目存在关联。首先呢，德国从美国采购的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要开始批量化的交付了，这都需要啊德国向美国交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保护费，要拿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配套弹药啊 F-35A 才能够发挥足够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那么此外呢，德国已经决定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大概率采用的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是买导弹，还要引进低风系统，那么作为它10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手段。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笔军火生意肯定都是越做越大的，那美国的军火商也会从中获益。
1: 吴先生，我们看现在美国方面称呢，在波兰建立的军事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呢，立陶宛呢是制定了一个暂时的撤退预案，他就说到一旦遭遇相关的军事威胁，那么维尔纽斯的居民呢会疏散至波兰。那您如何看待东欧国家这一系列密集的动作呢？
0: 美军在波兰大约有10000人，但是永久驻扎的只有在波兹南后勤基地的382人。那你要永久驻扎，那就需要永久性的基地，这些基地要有独立的指挥楼啊，独立的弹药储存设施等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我们看到最近整个的东欧地区，在立陶宛北约战机击落了从白俄罗斯方向飞过来的一架无人机，另外在海上对峙也很厉害啊，俄舰向北约的一架这个直升机发射信号弹啊，对于俄罗斯一些货轮的检查监视也越来越多。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甚至德国都在发布新的战争手册。波罗的海三国首当其冲，三国都制定了疏散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俄罗斯向这一地区投放大量的兵力。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力竭天麻，贵药精华。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9: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双方在军事上、经济上和谈判桌上仍继续着一场耐力比拼，但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谈判是契机，也是对各方政治意愿和智慧的考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及石油设施，沙特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并罕见向以色列求援。意大利拟派至多4艘舰船赴曼德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被曝多次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美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防部称与伊朗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伊朗称再次向美提出7项谈判条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6: 潮汕人的烟火乡愁沸腾在这锅热气腾腾的卤水之中，脆嫩鹅肠，胶质鹅脚，绵密粉干，搭配现切黄牛肉，各类海鲜依次入汤，在翻滚卤汤里浸饱卤香。3-5好友围炉小聚，随着香气漫开，入口先是醇厚咸香，裹着食材本味漫开，带着卤味特有的温润回甘，每一口都嚼得扎实。
17: 我们专注的是食材的品质，潮汕烟火里的地道卤味火锅，新鲜看得见。
16: 有一间龙都鹅肠火锅，以岁月沉淀的醇厚卤香，保留一份温情，独特的味蕾记忆。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冰天雪地高原上，炊事班不做饭，战友们还能不能吃上热乎乎的午餐？空中飞扬，前所未见，炊事班做晚餐将会施展哪些魔法手段？炊事军营厨王第二季节目马上播出，带您到青藏高原开饭。

0: 演兵场剑拔弩张，各班组直扑敌阵。青藏高原，战士们生龙活虎，每个人紧盯目标。
1: 孟子睿，迅速前出，迅速全出，各班加强协同，加强协同。无人组迅速放飞无人机。
2: 敌方阵地画面已回传。
0: 这场高原山地攻防演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集结了多种型号的新式装备。除了配发的制式装备如机器狼、无人机之外，还有这支部队自主研制的多款辅助装备，这让这场演练变得不同寻常。
3: 大家好，现在啊，我是在西部战区某旅，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米了。今天啊，他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班排战术的综合演练。据说今天的演练很有看点，都有哪些呢？我们边走边看。当然了，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大家中午吃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跟随他们的炊事班一起战斗。
0: 穿越无人机负责侦察，投掷无人机负责释放烟雾弹，机器狼负责前出牵制，带枪的无人车携带物资伴随进攻，还有红外扫描负责让战场变得透明。智能化装备正在重塑战斗模式，心智战斗力已然生成于班排分队。
1: 二班通过通路后快速站立敌碉堡，
4: 一度三左，二左三右，前进。
0: 今天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炊事班也要完成指定的攻克碉堡的战斗任务。他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勇猛出击。可是战地炊事保障怎么办？他们不做饭，那又怎么进行战场热食保障呢？

0: 是在跟随呢垂直班进行进攻，刚刚冲了几十米，
1: 岳总前进，
0: 我就不行了。现在是海拔3000多米，实在跑不动了。

0: 多道防线被分别突破，四杀无人机精准钻入碉堡，这场有着相当难度的高原攻坚演练酣畅淋漓，比预计时间提前完成，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1: 综合演练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开饭的时间，今天会吃什么大餐呢？现在已经空运到了。
0: 超越崎岖的高原山地地形限制，无人机从后方起飞，远程投送补给物资，省时省力，精准高效。
1: 什么大餐呢？看了没有？是单兵自热干粮。这是什么？
2: 这是牛肉脯。
1: 你们现在有几种口味？
3: 有四种。
1: 四种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再看啊，我们先看看这边。
0: 原来炊事班参加攻坚战斗是因为午餐安排的是单兵战斗口粮和单兵自热食品。
1: 哎呦，你们吃的是饼干啊？就这个单兵战斗口粮第八餐谱，这什么口味啊？
4: 这里边有葱香味儿，
1: 葱香味儿压缩干粮。还有什么口味？椰香、菠萝、
4: 青稞味、
1: 青稞，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大餐你们喜欢吗？
5: 喜欢。
1: 好吃吗？
5: 好吃。
1: 吃饱吃好啊！
5: 好。
1: 下午还有战斗。
5: 好的。
1: 单兵自热食品，你看餐谱二：金针菇、嫩笋。香菇酱，哦，这是加热片，
6: 两个加热片我们放置在这个当中，我们加入水就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加热。
1: 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问一下营长
7: 啊，
1: 今天咱们这个训练的科目叫什么？
7: 我们今天主要训练的是有人无人的协同演练。
1: 哦，
7: 主要是通过这种协同演练，将我们传统的优势与现代技术相融合，提升我们一线战斗员的实战能力。
1: 它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7: 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穿越机，这个小穿越机就是我们官兵自己动手利用我们旧变器材。你看这是筷子小木块
1: 啊，
7: 这种无人机呢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无人机的成本
1: 啊，
7: 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个无人机可以去训练，损耗了也不可惜。
1: 整个它的骨架就是这样的。
6: 这边是我们的两栖作战无人机，这边是我们纯自己组装的。
1: 哇，这个什么特色？
6: 我们是通过无人车和无人机进行融合。
1: 这是二合一。
6: 是的，
1: 既能在地上跑也能在空中飞。
6: 是的，目前我们是用了一个快拆件进行一个，我们也可以让这个飞机进行一个单独
1: 它可以单独分，它也可以单独行动。我看你这个眼镜也非常酷啊。
6: 是的老师，这个眼镜是我们自己组装的，我们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摘掉头盔再进行眼镜的佩戴。
1: 意思就是说它既能够看到那个第一人称视角的第一视角，是吧？
6: 是的，
1: 同时也能看到周边。
6: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可以实现一个快拆快放，根据我们不同的脸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飞行。
7: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利用 3D 建模打印出来的这个器材，然后加装在我们的凯夫拉头盔上
1: 啊，
7: 然后组合而成。这个是
1: 水管
7: 利用水管改造的
1: 啊。你看看这个战士们呢，真是这个脑洞大开啊，我觉得他们太聪明了。特别是刚才啊，我看那个你们无人机投放这个食品，那个是自发的研究的哪一方面呢？
8: 老师，那个无人机主要是我们自行研制的那个脱钩器。
1: 你的脱钩器的承重能有最大承重多少？
8: 这个经过我们反复论证和实验，大概是在300公斤左右，老师。
1: 哦，300公斤。
7: 您看后面这个无人车，这个车也是，我们这个战士们自己通过这个自研，这个研发的这个无人车，只有这个。它这个空壳履带壳底盘这块是采购的，上面的这个加装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们自己加装的。
1: 它有什么特点？
8: 之前我们设计的主要是一个心脏攻防一体无人车，它具备了五大模块。第一个是侦察模块，然后第二大就是打击模块，第三大类就是保障模块，第四大类就是发烟模块，第五大类就是心脏模块
1: 啊。 可以这个执行五大任务，
7: 五项功能，
1: 五项功能
7: 是，
1: 嗯，哎，我看这个火箭造型的这个无人机特别吸引人呐，这个是，
8: 老师，这个是我们自主设计和打印的一个无人机，
1: 也是手搓的，
7: 对，手搓，
8: 它比传统的穿越机，然后速度更快，更难以拦截。
1: 哇，它有多快啊？
8: 老师，你这个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它比。就好比于一个普通的轿车和一个跑车的区别，
1: 它比一般的穿越机会快多少啊？
8: 要快得多，老师。
1: 对。哦，快得多。
7: 对，像火箭一样
1: 啊，
8: 保密，
1: 保密啊，明白了吧？现在保密到底多快？想去吧，嗯。哎，咱们的饭差不多了吧？
7: 差不多了。
1: 那咱们可以开饭了。
7: 开饭，
1: 来，现在看看我这个啊。你这个大块牛肉真是羡慕人呐！
7: 对呀、啊，大块牛肉多，
1: 哈哈。看我的是什么？豆豉鸡丁炒饭。
7: 老师，你这个可好吃了，
1: 是吧？
7: 我就最喜欢吃这个。
1: 你喜欢吃这个？
7: 对。
1: 我先尝尝啊。嗯。你真是，真是好吃。
7: 对，
1: 嗯。
7: 不过我这个牛肉拌饭这个也非常好吃，你看这牛肉块。
1: 哎呀，太这个羡慕人了。
8: 这个还有紫薯块，
6: 叔叔，这看宫保鸡丁也是，你看全是肉。
1: 哦，这我也尝尝，
6: 尝尝，可香了，我平时可喜欢吃，
1: 口味非常的好，就是跟现做的差不多，
7: 一样的，
1: 是吧？
7: 嗯，一样的。
1: 哇，
7: 好，你说尝一块牛肉，
1: 哎呦，
7: 最好吃，
1: 交换的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单兵自热食品，营养非常的丰富，啊，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而且呢，口味多种，谁喜欢吃什么口味？
0: 跟脚下这些战斗口粮和自热食品，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能量。单兵战斗口粮不仅有常见的压缩饼干，还配发肉干、饮料粉、口香糖等等，而单兵自热食品。品类就更加丰富，不但口味众多，配菜也很多。在高原上，冬天里，在攻坚战斗之后，能吃上一顿味美可口的热食，那真是一种享受。
2: 长城，宪兵你为我方观察人心，指挥火器，你的位置在我右手侧巡装有利位置，有信号没有？
5: 记住，
2: 注意，走过来，
9: 快点跟我来。
0: 进餐之后，下午的攻防演练准时开始。跟上半场的有人无人协同攻坚不同，下半场的训练课目是红蓝对抗。他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一队进攻。埋设地雷，设置鬼雷，架设铁丝网，布设火箭筒，防守方严阵以待。

0: 对抗激烈精彩，两队战力相当。在取得阶段性战果后，炊事班撤出战场，开始进行野外炊事保障。而他们又会推出什么样的高原套餐呢？
1: 班长，咱们是执行完了一个任务，下面开始第二个任务。
2: 是，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开始做饭。
1: 在哪儿做呀？
2: 就在前面，前面比较平。
1: 哦，这是。哎，东西呢？
2: 东西一会儿就有。
1: 这啥都没有啊。
2: 我们开干吧。

0: 我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既没锅也没灶，还没食材，这饭他们会怎么做呢？这是
1: 看来了，
0: 吉祥丹来了，
1: 屋子来了，
0: 好家伙，来，
2: 无人机再次出现，这次投送的是炊事器械给养单元，这无疑减轻了炊事班的行军负担，因此他们可以轻装上阵，可以跟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充分发挥作为战斗员的战斗力。
0: 你看，这就是无人机送来了他的给养单元，他会一趟一趟的来送。
2: 来送给养物资的不仅有无人机，还有他们的小型山地平板车。这在大型车辆难以通行的高原山地，无疑是一种很巧妙的方案。
0: 这是什么？看见没有？空中飞扬。
2: 美妙的食材也从天而降，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空中飞扬。炊具到位，食材到齐，炊事班立马开干，分工合作当然心领神会，剁肉切菜正如行云流水。没多久，一切准备停当，那么他们的硬核操作又能不能推出硬核的晚餐菜品？

0: 品呢？
1: 烤全羊来了，这只羊不轻啊，
2: 这只羊30斤。
1: 这样就是放上，先慢慢烤是吧？
2: 一面一面
0: 的准备停当。那么他们的硬核操作又能不能推出硬核的晚餐菜品呢？

0: 把牛肉腌制出油，好，连点生抽放入，香叶八角炒骨搞里头。
1: 除了烤全羊，今天的硬菜还有土豆烧牦牛肉，这硬核名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大快朵颐，迅速补充热量。
0: 水的深入没过于牛肉，三分之二，大火大约20分钟，转小火25分钟，慢慢熬制。
2: 现在已经垂涎欲滴了，班长啊，这现在是大概到什么阶段了？
3: 这第一阶段已经把水分烤得差不多了，开始刷油了。
2: 哎呀，你看看旁边还有雪，这边是炭啊，烤着全羊，这是雪中送炭，具象化。刚才谁把炭送来的？一会儿要讲他一大块羊肉啊。
0: 放鸡蛋的目的是为了使肉质更加嫩，放入我们的淀粉，淀粉比例是1:1，油炸的温度是70%。

0: 炸至煎黄，出锅即可。下一步给酸辣里脊浇汁，好，橄榄椒放里头，放入白醋搞里头。
1: 又一道大菜进入烹饪阶段，这道酸甜口的名菜酸辣里脊能给战友们的舌尖带来甜蜜的暴击，酸甜香辣味道复合，能让人快乐，也能让人迅速忘记疲劳。
2: 班长，你估计这孩子多长时间？
0: 就还得一个小时。
2: 还得一个小时吧。
0: 是，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2: 对，已经很香了，滋滋冒泡啊。
3: 青稞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面粉的2至3倍。
1: 青稞小油饼极具地域特色的主食，口感香甜，负责提供充分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

0: 班长，这是什么菜？
1: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经常吃的一种野菜，我查了一下资料，学名叫西蜜，但是本地人都叫苦菜。
0: 苦菜
1: 是。
0: 嗯，我尝一下，好吃。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这个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
0: 风味一定是非常独特。
2: 高原之上，雪山脚下，寒冷的冬天里，野菜汤清香热乎，烤全羊香气浓郁，外焦里嫩，土豆烧牦牛肉酥烂入味儿。这顿大餐不但让人垂涎三尺，还能让人胃口大开，更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超凡脱俗的幸福感。
3: 这香气

0: 再来一块。
1: 够不够？
2: 够了，够了，
0: 吃饱吃好啊。
3: 你说我再来一块
0: 够够啊？再来一块。
3: 对，再来一块。
1: 好。够不够？
3: 够了，医生。
4: 这个炊事班确实不一般，不走寻常路，空投做大餐。他们的这种保障方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我们必须手动点赞。
5: 最美的是这个，
6: 哎，必须有硬菜。
0: 哎呀，烤羊，
5: 我不行，我再来
6: 我也来点啊。
5: 哦，
6: 谢谢。

0: 怎么样啊，战友们，好吃吗？
1: 好吃。
0: 过瘾吗？
2: 过瘾。
0: 啊，确实过瘾。我觉得这个今天的饭特别的好，所以忍不住我又要说顺口溜了啊。你看，高原上红蓝对抗，演兵场空中飞扬，无人化高效保障，炊事班冲锋打仗，牦牛肉富含营养，野菜汤别样清香，烤全羊输送能量，吃好饭战力更强。
1: 好，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上战舰新青年，兵王深夜做会面，牛蛙乳鸽添麻鸡，就想问您馋不馋？炊事军营厨王第二期节目，今天带您去看看战舰上的伙食马。

0: 铁缆，这是舰艇兵啊，这个基本功之一。
1: 好，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于洪，现在呢，我是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军港。大家看，这艘战舰呢，非常的漂亮，它是我国新一代的护卫舰，型号是 054A。因为它的型号当中的数字啊有54两个字，所以啊就被广大的军迷亲切地称他们为新青年。这艘战舰呢，它的舷号是551，同时因为军民共建，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巴彦淖尔舰。这艘战舰呢，虽然仅仅入列啊两年多，但是已经多次参加重大的演训任务，并且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表彰。当然了，我们知道一艘战舰的战斗力的形成，它离不开炊事保障。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一看炊事班的菜单是什么样的。
2: 无论是战舰还是炊事班，出场都是一样的霸气，一样的帅。

经常吃红烧肉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必定是军营名菜红烧肉，并且一定是班长的拿手菜。炊事员们各有主攻方向，他们切剁流畅，看得出都对自己的手艺相当自信。

0: 起锅烧油，
1: 煸肉。
0: 哦，先把肉煸一下。
1: 对，煸一下，把这个猪油太肥了啊、
0: 哦，这样到时候肥而不腻。
1: 对，
2: 可以放了。好、哦。
1: 慢慢动点，它会崩油。
0: 翻两下，要它表面金黄吗？
1: 就有一点变颜色那个。

0: 油已经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油了。哇，你看炒出多少油来。下一步，蘸素炒糖色。你看，用的是冰糖。
0: 刚开始大火没事，反正冰糖不化，到最后就用小火，
1: 就油炒冰糖。
0: 有的人不用油，或用直接用水。
1: 你是习惯用油？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就可以火关小点，
1: 发黄的时候就改小火。
0: 对。
1: 变化非常快啊！炒糖色分为好几个阶段。
0: 像这种冒到最小泡，马上就可以下了。
2: 王班长的蘸素炒糖色居然不加热水，而是直接下肉翻炒，看来老班长们都有自己的绝招。
0: 多放一点，把这个酒精炒出来，然后酒香味出来，
1: 酒香味出来。
0: 稍稍调点味儿，蚝油，
1: 蚝油来一勺，
0: 酒精已经挥发了，
1: 对，
0: 就可以放水了，一定要放热水或开水。
1: 对，如果你放凉水的话，肉块呢会收缩，
0: 对，
1: 就柴了。火，先大火，
0: 对，
1: 烧开，
0: 先大火炖。刚刚那个冰糖咱们炒的糖色，这个是提鲜
1: 提鲜的，
0: 对，放一点就行了。
3: 下入云南曲靖的纤维火腿，
2: 这位来自云南的彝族班长亮出的是自己的家乡菜昭通天麻鸡。军舰吃鸡人人欢喜，对于吃鸡爱好者们来说，昭通风味肯定非常迷人。

水沸了之后，咱们加入咱们这个云南昭通的天麻。天麻呢，能缓解头晕目眩、补益气血的，也是一个中药材吧。放一点咱们这个提前洗好的红枣、枸杞，

火候正好，班长的拿手菜从容出锅，这道红烧肉负责爆破战友们的味蕾。时辰已到，昭通天麻鸡热情装盆，班长的这道家乡菜负责温润战友们的肠胃。

油炸定型，鱼入油锅，声音悦耳，气味芳香。但这位炊事员不动声色，冷静的背后是对火候的精准把握。

经常吃烤鱼的朋友，你们说说，只看这颜色、这配料、这汤汁，这道烤鱼是不是好吃？腊肠、虾仁、木耳、藕片、荷兰豆，你们说这是不是色彩缤纷？辣炒鱿鱼须，这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炊事员，把家乡的辣酱与海鲜结合，一看就是久站灶台，做菜得心应手。这道菜口味一定独特，一定能让人垂涎四尺。青菜必不可少，不但口感清爽，还能补充维生素，必须安排。

这顿大餐荤素搭配，营养全面，色香味俱全，食材涵盖海陆空，菜系融合东南西北中，不但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也能让战友们吃出满满的幸福感。劈波斩浪，战舰远航，训练结束，暮色

0: 苍茫，不久不少战友就已经进入梦乡，而到了午夜时分，一个身影悄然走向了厨房。
1: 好了，李院，
2: 现在啊已经到了准备夜宵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舰上24小时值班，所以必须给值班的同志来安排夜宵。今天做的夜宵啊，是由李班长给大家做河南烩面。大家注意看没有，这可是一级军事长兵王部队里啊非常稀少的人才。同时跟大家说，李班长可不是炊事班的，他是导弹班的，是导弹发射手，对吧？
3: 对，导弹发射手。
2: 听说你导弹都干了好几个亿了。
3: 一个小目标。
2: 一个小目标。
3: 嗯。
2: 啊，一个多亿的导弹都经他手打出去了，还发发命中。
3: 弹无虚发。
2: 弹无虚发。
3: 对。
2: 哎呦，厉害。但是今天这个班长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河南烩面。你老家哪儿的？
3: 河南许昌的。
2: 许昌嘞？
3: 哎，
2: 咦，可中啊！我是河南唐人嘞。
3: 哦，
2: 老乡啊。
3: 也是老乡啊。
2: 老乡。
3: 嗯。
2: 所以我对你的烩面是充满期待呀。
3: 好了。
2: 行。中不中？
3: 中中中中，相当中。
0: 李班长经常到炊事班帮厨，为了把饭做好，他在回家探亲时经常去特色饭馆学习厨艺。今天做的河南炝锅烩面就是他跟一位亲戚学来的，并且他还拿到了秘制配方，因此很受战友们欢迎。
2: 老强啊，
3: 啊，
2: 那你觉得就你打导弹跟这个做面做烩面有什么相似之处？
3: 都是程序，
2: 嗯，
3: 都一个不能少，
2: 嗯，
3: 就是怎么着要细致。你像个面还好一点，你这次做不成了，下次还搞一样。你打导弹可不一样，打毁了、嗯、是不是、嗯？操作失误，
2: 嗯，
3: 也不行。
2: 对呀、啊，那没有弥补的机会啊。
3: 对，
2: 嗯，
3: 比如说敌军给你打过来一个目标过来了，嗯、你拦截不下来怎么办？它不像我们这个做面
2: 啊，
3: 味道不行了，下次我们
2: 改进
3: 改进。
2: 对。哎，
3: 我就站着叠就行了，
2: 一张一张刷。
3: 嗯。

0: 好，结束了。
1: 啊，葱花姜丝，
2: 看看这羊肉啊，
3: 今天
2: 量大管饱啊，
3: 加水。

0: 平常在河南要吃是单锅烩面，这是大锅烩面。
1: 哎，哦，
0: 这是什么知道吗？非常的香啊，这就是我们老乡李班长的秘制调料啊。
2: 秘制调料，
0: 嗯，

0: 不但李班长亮出了拿手家乡饭河南烩面，这位彝族班长也亮出了家乡名菜四川大凉山坨坨肉，而这些食材都是他自费从家乡快递来的。今天的这顿宵夜指定特色鲜明，鲜香无比，无限深情，深受欢迎。
1: 汤非常鲜啊，
2: 师傅，那秘制调料，
1: 何阿姨啊，秘制调料我得学呀。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的播放量啊，在新媒体的播放量超过100万，我就公布你的秘方，中不中？
2: 中。
1: 哦，

0: 第二天训练继续，主炮点对点打击，副炮编织火墙，火箭深弹清理水下，干扰弹释放雾障，核心打击力导弹发射，定能让对手闻风丧胆，意乱心慌。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发现炮弹之后，炊事班火速回到厨房，立即备餐。
1: 这艘551号导弹护卫舰不但在各种演训任务当中表现突出，同时呢也获得了各级的表彰，比如说在南部战区海军装备检查当中他们获得了第一名，同时也是全军海军装备检查的第一名，因此呢就涌现了一大批的技术骨干和标兵。那么为了慰问这些个标兵，同时也是为了激励战友，炊事班呢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英雄宴。

0: 团长啊，今天咱们什么吃法？
1: 香辣牛蛙。
0: 你们多长时间吃一次牛蛙呀？
1: 经常吃，喜欢吃这个菜，吃的也过瘾。
0: 我发现剁着也过瘾。
2: 而牛蛙被战友们戏称为蛙蛙，班长有各种手段整治他们，而在这顿大餐里，蛙蛙只是一道开胃菜。
1: 放一点鸡精、胡椒粉，

0: 这是要做什么？
1: 这做个云南口味的蛋菜汤。
0: 蛋菜汤，
1: 对，
0: 哦，菜不少啊。都弄什么呀？
1: 这好多种，都有这个豌豆苗、地瓜苗，还有这菜苔苗、和西洋菜苗，好多种。
0: 都要一起下吗？
1: 对，不管什么苗，都是一锅煮的。这个简单，
0: 简单吗？
1: 对，简单。

0: 同志们，我们前几天呢取得了海军装备检查第一名，这个成绩对于支队而言，对于基地而言都非常重要，都付出了巨量的汗水，而这过程中呢也涌现出了一批装备保养的骨干。那么今天呢，我们炊事班的几名同志就拿出他们的这个看家本领，拿出每人一道私房菜来激励一下我们的标兵骨干，希望同志们在吃好喝好的同时也向我们的能手们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拿了大奖吃顿好的，当过海军的朋友都知道，一条件就是一个家，家里有喜事儿，让兄弟姐妹吃得香吃得美，是炊事员们最开心的事儿。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哇，这断了！飞呀！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当大肘子遇见肥鸡，这样的大餐会有多少人欢喜？如果几个炊事班都安排这两种食材，不知您能承受几下能让味蕾炸裂的肘鸡？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0: 占领空旷地带，建立坚定。
1: 硝烟弥漫，战友们虎跃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2: 料酒虚心，
1: 在化身美食之前，大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支炊事班的做法又有不同。

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战友们迅速补充蛋白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一套流程走下来，大个的猪肘子浓墨重彩的进入大锅里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可爱，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战友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

战鹰呼啸而起，歼敌灭敌，菜刀上下翻飞，砍瓜切菜。军营吃鸡也有寓意，军种不同，吃鸡一致。今天的吃鸡之旅继续。

当鸡爪遇见青红椒，经历一番在热油猛火中的舞蹈，迷人的麻辣鲜香在空气中弥漫，让人闻之口舌生津。在军营里吃鸡的快乐，外人无法领会。

先将肘子冷水下锅进行焯水，下面加入去腥三件套、葱姜料酒，将卤好肘子炸透，使里面多余的油脂排出。现在用吸油纸把表层多余的油脂擦除，用生抽给它做个按摩，等下准备炸制。将肘子倒入油锅中，炸出虎皮状，使之定型。

0: 把肘子加入高压锅内压制半小时。出锅装盘。
1: 大肘子经过焯水、油炸和高压炖煮，变得色泽诱人，香气扑鼻，不但能让战友们快速补充能量，还能让大家享受一场味蕾的狂欢。

0: 老实加50，方向向右30。
1: 炮车出动，炮声隆隆，精准命中靶标。食材到位，刀光闪闪，精确分解成型。
2: 放入淀粉，使其上浆。
1: 多重手段把鸡丁腌制入味儿，热油猛炸，让鸡丁麦酥里嫩。一众配菜也要过油，再炒至底料，再把如此鲜香的食材汇入到一起翻炒，这道宫保鸡丁怎么能不好吃呢？必须让战友们胃入口先垂涎。

0: 三丝焯水，然后爆炒。酸辣土豆丝是军营下饭名菜，能让战友们快速干饭。香菇青菜色彩诱人，口感清爽，能给战友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冷水下入肘子，加入葱姜，倒入料酒，
0: 拿手大菜隆重登场，大肘子魅力无限。

谁还不会蘸书炒糖色呀？做肘子必须正当使用炊事班的这个祖传技法。

0: 香叶、干辣椒、
1: 糖色汤汁已经调好，肘子下锅，你想少了。这也不是班长声东击西，而是这大肘子要多重赋能，还得先油炸。

别以为这就结束了，班长还要继续给肘子赋能。这炖煮好的肘子就已经是绝对美味，十分馋人。可这蒜香汁一浇，只能让吃不到的人感到十分残忍。

0: 精准攻击，快乐吃鸡。口水鸡，经典川菜，炊事班的拿手绝活。因为这支有着80多年历史的部队曾经转战四川并立下赫赫战功，于是当年庆祝胜利的菜谱就像军功章一样刻到了炊事班的基因里。
1: 接下来我们进行口水鸡的调汁，先倒入麻酱，这个最好是用这个花生酱、花椒、五香粉，然后倒入辣椒油、花椒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
0: 精心调制的料汁与香嫩的鸡肉相佐，清爽不腻，满口鱼香。这种吃鸡的快乐，一般人难以明了。

0: 要这个蒜泥肘子的调汁。
1: 蒜泥肘子的灵魂也在于料汁，口水鸡、蒜泥肘子这两道菜足以说明炊事班长是调汁高手，当然也就是调度战友们味蕾的行家。

0: 排骨，极受欢迎的食材，吃法千姿百态。今天为了让大家多干饭，炊事班主打一个开胃。
1: 倒入番茄沙司，水要没过排骨，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炖，话梅先清洗，清洗完之后然后重新加水给它泡，泡发之后就可以下锅了，连同泡发的水一块下进去。
0: 网梅可以止渴，话梅可以生津，当话梅遇见排骨，温婉的酸甜，依偎热烈的浓香，生出让人迷醉的口感，会让人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平添许多力气。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支战队要做的是辣子鸡。

0: 椒，花椒、麻椒，好像倒了鸡块。
1: 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2: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1: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2: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1: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2: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1: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战术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下面进行炒料。
1: 黄河大鲤鱼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0: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户，户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我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户，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路炸下来，香得一塌糊涂，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星方闷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

0: 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时隔2年，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再一次成为所有军迷、航空迷目光的焦点。更加丰富的飞行表演，更具有贴近性的互动项目，也让这里成为无数关注人民空军发展和祖国国防建设的人们共同的打卡目的地。
11: 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展的现场，看国产战鹰劲舞蓝天，感受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的激情与豪迈。
12: 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和国内很多的航空展会和开放活动相比，长春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是展示人民空军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更为普通公众走进人民空军奋斗历程、感受空军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空军场站的草坪上，有带着光荣历史的空军战鹰相伴，在这里看飞行表演，真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
1: 今天这个现场应该来了数万名的观众，很多大家都是在这个草地上啊席地而坐。刚才有一个观众过去跟我说，有一种看音乐节的感觉。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从这个人声的喧嚣当中，隐隐的听到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在我们的前方，这个参加飞行表演的运20A 大型运输机拔地而起。作为我们国家研制的第一款啊大型的军用运输机U20A 的这个出现呢，极大提升了我们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它也是每次航展、每次阅兵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重量级的装备。其实刚才就是这样一个起飞的过程中，也展示了这型运输机非常良好的这种短距起降的能力。这样呢，它们可以去适应更加艰苦的，比如说前沿的这个野战机场的这种起降条件。放牛起飞降落，不挑机场啊，不怕艰苦环境，能够把我们的物资人员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跑道的端头，两架歼16双发重型歼击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2: 飞机安全顺利离陆。

0: 旁边有一个大屏，所以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有一个飞机正在滑行，马上要起飞了，所以一看到有飞机准备好起飞之后，大家都喊来来来来来，然后大家都把手机举起来，正在滑上跑道的，马上要起飞的是我们空军的绿鲸指挥机空警五百，空军五百。小朋友高兴，空军五百最新绿鲸指挥机，它是在我们的运九特种机的这个平台基础之上，加装相应的这个任务载荷，叫我们叫空中帅府啊。它不仅在雷达电子设备上非常先进，而且呢，它在战场上可以起到一个为我们的这个作战行动啊穿针引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远距离发现敌方目标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传递给战场上的，不管是我们的空军的空中作战平台，还有其他的有效的这个作战单位。空军五百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航展和这个阅兵式上经常出现，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往往是这个编队的我们说的 C 位，体现出它在这个空中作战当中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和骨干的这种作用。飞行表演队八架教八教练机，他们红白相间的特色服装呢，也是每次航空展会当中的一个亮点。然后这种双座的教练机呢，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然后呢动作比较柔和，所以呢他们的飞行表演有一种独特的这种优雅的美。同时他们因为有八架飞机，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的这种队形变换会很有用，所以他们的这个飞行表演的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今天面对升空之后，在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队形的这个组建，我们的观众不用等太久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飞行表演。这个同时也是表演队的飞行员们高超的这个飞行技能的这种展现啊。刚才人群中一阵欢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机拿出了三色的彩烟。有小朋友在说像彩虹，这个彩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来了。刚才虽然是八架表演机同时在我们头顶上飞过但是我们很难用这个词叫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的轻柔，所以说很多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叫做空中教书匠。然后呢进行这次飞行表演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平时呢也是飞行的教员，所以他们飞过头顶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严肃但是非常耐心的，而且学术非常高深的老师在你的耳边将高深的飞行原理向你娓娓道来一样。这个叫钻石编队吧，你看到这边我们都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美。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秋高气爽，然后呢蓝天白云，这个真的是四面一色的蓝天白云，然后呢配上我们红鹰飞行表演队红白相间这个涂装，这个配色就让人赏心悦目。菱形队形，
1: 帅气！
0: 后机绕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做铜滚。
2: 做铜滚。
0: 这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飞行员不仅要紧盯着前进的这个运动轨迹方向，同时又要是在这个空间关系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翻着跟头转着圈，网圈还要盯准了前进的这个运动轨迹。
2: 好，拿着蓝白双色彩烟的双击编队又回来了。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2: 前机虽然在
0: 只是做一个轨迹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它在飞行过程当中放出来的烟是两种颜色的，是蓝白相间的释放这个彩烟。这就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心多用，他可以在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并行的去处理这些任务。
2: 两架教八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0: 而且这个心画的好不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画这个心尖的时候能不能准确的绘到一点上。可以看到两架飞机在空间和速度的掌握上非常的精准，来让空中这个爱心啊完整的展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
2: 单机绕前机的轨迹做连续的铜滚之后回到中心，三级的剪刀交叉，
0: 这个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惊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在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三级同时开始做动作，这么紧凑的编队当中，然后他们的运动方向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和彼此之间啊这种强大的这种信任。
3: 六号向上完成动作，飞机上下翻飞连贯，在天地间横走跃升，彩色烟气构成一幅巨龙。

0: 在红衣飞行表演队带来令人应接不暇的表演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两架大型飞机的身影。这是首次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亮相的轰炸机编队。
1: 这次航站首次出现的轰炸机的编队，我们看看来的是哪个轰六。两架轰六轰炸机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个我们之前在部队拍过轰六空中飞行的这个训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轰炸机以这样的编队的方式，这么低的高度通过我们这个头顶，
2: 还是非常震撼的。
1: 轰六轰炸机有战神之称啊，因为它的强大的挂载能力啊，装备先进的航电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空中的空地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平台，能够让它的这个航程和载弹量的这种优势呢充分的发挥出来。2020带着两架歼十六从我们上空飞过一个空中加油队形。空警500率领着4架歼20战斗机向我们呼啸而来。刚才我们说了，空警500在空战当中起到这个空中帅服的作用。飞行展示当中，除了展现装备、展现飞行动作以外，这次展现了我们这个作战体系。不仅仅是表演当中是这样，在作战当中更是如此。隐身战机在预警指挥机这种强大的探测和信息处理及信息分发能力的支援之下，才能够发挥出它作为隐身战机啊最大的作战效能。
0: 而这些编队展示的，正是人民空军在装备体系化建设中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3: 从这几年，包括珠海中国航展，还有我们今年的大阅兵，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空中受阅的或者空中展示的这个编队啊，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叫逆行机的编队。你像从我们的长城，我们看到的有运油 20A 与歼16的一个编队，它其实是一个远域远程作战的一个编队，因为它的主要的使命就是赴远海或远空随行这样一种夺取制空权呐、对地支援、对海打击这么一种任务。本来就是歼十六的航程就很大，载弹很多，加上这个运油20给它供油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远上加远的这样一种远域作战的效应。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预警机，这个空警500与4架歼20的这么一个编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体系的一个编队，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预警机它相当于一个外部信息，那么歼20它是4G，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编组，它本身的信息能力也很强，就是信息加信息又形成这么一种，就使得这个编队具备特别强大的信息作战的信息保障的这么一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多个双机作战飞机的编队的飞行，还有歼204G的这么一个飞行，其实它隐含的也带有一个小体系的意思，就是歼20一些特殊条件的话，可能它并没有预警机的保障，但是它自己也可以独立的随行探测通信编队协同这么一种功能。这是我们新一代这个战斗机和传统战斗机一个很大的不同，自身的体系作战能力很强，外部信息资源很强大。

0: 两个双击编队要做一个对穿。双击编队我们看过好几次他们对穿的动作，但是他们的速度有多快，高度有多高，对穿的距离有多近，这是每一次最大的悬念。
1: 加油，上坡。
0: 来，这是一个新动作，看看他们要带来怎样的这个动作编排。
1: 记得向上开花。
2: 当歼20完成飞行表演，在地面滑行时，地面的观众向他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挚的挥手致意。除了空中精彩的飞行展示外，在这次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完成飞行表演的一架歼20要进行静态展示，这让现场的观众有了和国产隐身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驾驶这架战机的是飞行员张凯，而他眼中的歼20又是什么样的呢？
3: 但是其实我们的面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摄影发烧友，包括居民朋友们来这儿架着各种设备，你看梯子都用上了，就是为了拍一下歼20。如果您给一个建议的话，您觉得哪个角度、哪个视角的歼20是最好看的？
4: 我就喜欢看从机头正前方去看，因为正前方呢是隐身最好的方向，也是最利于我们作战的一个角度，也是做好了这个战斗的姿态。因为我们如果要发射导弹的话，肯定是对向。向战而飞，
3: 对，
5: 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的静态展示，完了，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威龙的英姿。
3: 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伺机对冲。当时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控制就是在这个观众区的正上方。当时也是一对冲的时候，所有人从开始讲解说准备对冲这个动作到正式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那么伺机对冲这个动作我们观众看特别好看，那它在实战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5: 它伺机对冲更多的反映的是在近距格斗的时候，两个编组交叉对头以后要迅速的拉杆，形成一个双环的态势，抢占对方的尾后。这样的话，谁能咬到另外一架飞机的尾后，他就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阵位。
3: 那您之前也到过航展，但是没有作为这个飞行的人员参与，是在地面看。
5: 是，我当时是作为嘉宾来进行了一个观摩。当时看到我们的战友们在空中飞，感觉也是特别好的。
3: 那今天自己飞感觉怎么样？
5: 那感觉更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平复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这个按照既定的动作去完成好整个的。我觉得作为飞行员最重要就是要沉着冷静。就每逢大事有静气，
3: 是
5: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当然在平常心的基础上要果敢泼辣。
3: 您现在站在这个角度再看看您的这个老伙计，觉得他怎么样？
5: 很帅。科技感也很强。
3: 对，
5: 其实每一次看到歼20飞机，我的内心都是很汹涌澎湃的，就是感觉很自豪尤其自己开上歼20以后，你比如有时候夜间在飞行的时候，看到地面的万家灯火那种感觉，我觉着人民祖国的安危我们在守护。
2: 永远向战，戳力奋飞的不仅仅是歼20，这是人民空军每个指战员的航迹所向。这让我们在看到国产战机从我们身边缓缓划过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感，而是安全感、幸福感。
6: 空军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起飞的是八一飞行表演队，前三期的编队。没想到三台大推力发动机开加力时候的那个声音，比刚才歼二零低空通场的时候还要震撼人心。震撼人心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刚才就觉得有一个大锤子在不停地捶我的胸口。反击编队的小半径盘旋，三角编队压一点坡度，上升转弯。这个飞行动作里边啊，因为每架飞机都要拉烟的，所以大家看这个编队位于等边三角形底边上的中心的这架表演机，它有的时候离前机拉出的这个尾机是非常近的，只有对自己的飞行技能有足够的信心，对队友有足够的信任，才敢在这样的位置飞出这样的队形。歼十歼击机也是我们国家航空装备啊，从引进仿制向自主研发迈出的关键一步。它的机动性能和武器航电的性能都非常优异，足以称为真正的六边形战队。现在这个战队正在经过我们上空，编队的盘旋。开花动作之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密集编队，这个就是国际上所说的魔鬼编队，四级魔鬼编队。两架机的间距有的时候可能只有2米，真的就是像以他们的战鹰和尾战鹰作比啊，他们的尾烟做颜料，在蓝天这张巨大的发布上肆意的挥洒。现场有很多的普通观众啊，会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相信他们在看到这张非常美丽的画卷之后，会在心中埋下一颗爱飞行、爱祖国、爱人民军队的种子。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打击。
1: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反坦克导弹是战场上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手段，精度高，威力大，射程远，让它成为挑战陆战之王的利器。而多平台发射能力让它对坦克装甲车辆的猎杀更加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多型反坦克导弹的实弹演练现场，看这些猎杀坦克装甲车辆的利器有着怎样的杀伤力。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一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夏末秋初，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寒意乍起。反坦克导弹分队的战士们即将展开他们的实弹射击训练。
1: 而为了让这次实弹射击更有难度，导条想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1: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啊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1: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

0: Grab it, all that stuff.
1: 所以说，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哎，怎么会带动啊？自发全中。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一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马标小车就要登场了。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射手已经开始搜索目标了。

0: 零八，
1: 知道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度位置，现在很准，
0: 很准，
1: 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2: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射程。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点。
1: 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了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30-40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
2: 相比这样由步兵小组携带的反坦克导弹，接下来出场的可算是名副其实的重炮手了，因为它需要装在车上。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正在装弹，它今天要展示的就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发射车进入阵地，而我们发现此时榴炮分队的一批炮弹刚刚落入靶区。
1: 非常紧凑的一个射击训练的安排啊！刚刚我们在其他阵地上打出的齐射那个弹药，我看它飞到靶区正在落地的时候，我们这个阵地上其实已经进入到战斗准备的状态了。咱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他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探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他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他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他的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我们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
3: 鹰八出去了，
2: 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控飞行。在车体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1: 导弹发射之后，左边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进行防御作用的作用，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引力器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队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瞄准点。
2: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1: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线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是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2: 如果把反坦克导弹的发射阵位从地面移到空中，打击的灵活性和突然性就会大幅提升。这支陆航部队即将进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的实弹训练。这一次，实弹射击使用的武器种类更新、更丰富，任务设置也有新突破。这对空中的机组、地面的勤务人员以及作战后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次高标准、满负荷的挑战。现在，攻击分队起飞直扑靶场，我们也在观察所提前就位了。
3: 好，这架直升机已经进入了射击区域了。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空地导弹的实弹射击的训练。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哈，这个直升机离地的高度还是挺近的，大概也就50米的样子。那直升机呢，也有一个称号叫做树梢杀手，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树梢高度，也就是低空或者超低空的这个高度去飞行。那在这样一个高度呢，它能够很好的去躲避敌方雷达的侦测，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拍摄过直升机在远距离对于地面的装甲、坦克目标去进行一个精准的狙杀。那实际上呢，直升机可以做到在坦克、装甲的这个射击范围之外去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么在这次的训练当中呢，有很多的飞行员还是新飞行员，所以飞这样的一个低空超低空的高度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架直升机正在建立一个攻击航线，那靶区呢在那边，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白点儿。好，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光点从直升机发射出去了。

我们来看看靶区那边，我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马上靶区那边亮起了火光，然后有这种灰黑色的烟给扬起来了。

0: 导弹发射后立刻爬升高度，他并不着急直接冲向目标，而是耐心地积蓄力量，因为这样可以打出更远的射程，而目标的位置其实他早就看好了，不用担心。
1: 这个是您第几次飞这个科目？
2: 第一次大进行实弹射击，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武器包括从出膛到落地炸到目标那一瞬间，就是地泥土火花四溅，对视觉的冲击，还有对我对这个武器性能的使用，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1: 打完之后都能听到对讲机里面传来说打得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或者是肯定哈。
2: 是的。
1: 您听到之后什么感觉？
2: 心里肯定是非常澎湃，非常有信心，很开心，因为相当于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果了，也是很激动。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反正对我们这个武器平台的以后使用，对我们的作战能力生成更有信心，对我们国家的战斗力更有保障。
0: 完成射击的机组返回机场，以最快速度重新挂弹起飞。接下来射击难度升级，因为远处的山顶上出现了移动靶标。
1: 好，现在在我身后呢，一架直十再次进入了射击的区域。那么它将要进行的呢，就是对于地面的移动靶标的这种空地导弹实弹射击训练哈。那移动靶标就在那个山头上。那么今天的这个移动靶标呢，它会以一个横向的这么一个状态。好。听到声音了啊，这个距离实在是有点远哈，没有办法能够看清楚。好，看到了那边的山头上，那边的山头上扬起了灰色的烟。
0: 然后我们发现移动靶标不动了，从空中落下的碎片也能看出首发命中，并且目标被彻底摧毁。
1: 那这样子的这个移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实弹的射击的难点在哪里？
3: 这个需要我们一个射手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啊，因为在众多的靶标当中，我要在很小的一个市场里要判断哪个靶标是我们所需的靶标，这样的话需要他很细致的去观察啊，然后再搜索到他本身所需要打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对火控系统一个操控能力，因为移动靶标和固定靶标相比，移动靶标相当于我百步穿杨、穿针引线，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要求，实弹射击要求就非常高，需要射手在操纵火控系统的时候非常细致。
0: 新型反坦克导弹直接命中的靶标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利用设置靶标的时间去现场看一看。
1: 好，那之前呢，我们是在山脚下那一头的观测区看到了今天的实弹打靶的训练。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到了靶区这儿，我觉得是一目了然。来到这儿之后，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地上到处都是从靶标上炸出来的这样的碎片。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移动的靶标。那么它是这个直升机进行空地导弹训练的这么一个靶标。你看，蒙皮已经全部都炸飞了，炸翻了。而且在车体的这一侧哈，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这个导弹然后炸到车体之后去燃烧的留下的痕迹，并且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孔，所以说击中是一方面，但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是击穿并且对车内的这种敌方的有生力量产生了比较大的毁伤效果。而在后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被炸翻的这种移动的靶标，所以说通过现场的这种痕迹能够看出来今天的这个实弹射击的效果对于现场的毁伤还是非常有利的。
0: 这些威力巨大的导弹弹头其实都是为了击穿主战坦克的装甲而设计的，所以打击这些轻薄的靶车多少有点残暴。不过现在有些空中打击的任务不一定需要飞行员进入危险的一线来完成，无人机正在成为低空猎杀坦克的新兴力量。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北腹地的某实验基地，在这里国产双尾蝎无人机即将进行实弹测试。
4: 就今天这个 现场大家也看到了，地下是湿的，因为今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在西北地区还有这么复杂的天气情况，因为下完雨之后马上又是一个晴天，我们就抓住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进行这次实弹打击的测试。
5: 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跑道相对其实是比较窄的，然后呢跑道上又有积水比较湿滑，其实对无人机啊自己控制这个起飞特别是着陆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挑战。
0: 双尾蝎无人机进入起飞位置，弹药的挂载工作就要在这里进行。我知道给无人机专门设计的弹药都相对比较小巧，但像这样两个人就可以搬动，用螺丝螺帽固定就可以完成装载的过程，便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小小的导弹让双尾蝎忽然有了杀气，就如同蝎子尾巴尖端的毒刺一般。
4: 现在这个全机航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虽然说这个发动机还没有启动，但实际上这个双尾蝎已经处于一个醒来的一个状态，它现在这个翼下挂的就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导弹啊。这导弹呢它可以在跟双尾蝎的配合当中啊，在发现目标之后呢对目标通过图像进行锁定，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距离要比目前采用一般的这种激光制导的那个导弹要打得远得多。但是能不能打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不能打准啊，要看今天他们的表现了。
6: 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就要避开这发动机前方啊后方的一些这个危险区域，我们到侧边来。

0: 来。
1: 这方舱里面工作比较紧张，也比较拥挤，我就不在里面打扰他们了。啊，在整个这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操作员其实是要实时的这个监控飞机的状态，因为特别是这次是一次实弹的打击啊，大家的这个精神也是高度紧张。那我们的无人机是要飞到比较远的这个靶区啊，中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飞行时间，可能还会跨越到不同的这个天气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员是要对它进行全程的这个严格的监控，来确保这个飞行安全的。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无人机进入靶区，开始搜索目标。这一次我们设置的是一辆报废车的实体靶标，通过数据链的传输，目标的图像也很快出现在了指挥员的眼前。
3: 导弹方面
2: 一切就绪，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了。
3: 3、2、1，发射。

0: 智能化的平台和弹药让无人机对地面目标的猎杀精准高效，这也在成为无人机和它搭载武器的发展趋势。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并列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压按摩板，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

0: 2026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南非举行，中国防务携多款装备集体亮相。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冲突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首次动用国产火烈鸟巡航导弹。胡塞武装袭击升级，沙特陷入三面受敌困境，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向多方求援。三次转型，两次跨界，记者专访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看战斗机飞行员如何解锁航母指挥员新身份。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新西兰国防部称两艘海军舰艇过航台湾海峡，新西兰总理称这是一次例行活动，不认为会招致中方强烈反对。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称，中方在外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新西兰国防军发言人21号承认，海军护卫舰特马纳号和补给舰奥特亚罗瓦号近日航经台海，是为期三个月的印太地区部署行动的一部分。奥特亚罗瓦号是新西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只，两艘军舰本月18号过航台湾海峡时，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21号上午，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为期4天，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友谊。2026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于当地时间9月16号至20号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举行。此次航展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高科技防务成果的集中亮相。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报道。
2: 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精密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3: 本届展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围绕非洲国家防务建设和航空发展需求，设置无人与反无人作战、先进制空与训练效能提升、快速支援保障、应急救援四大展区，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中国北方工业带来 VT4 主战坦克、轮式装甲车、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等明星陆战装备，多款坦克与装甲装备已在非洲多国投入使用。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重点展出防空海防导弹及雷达系统，中国船舶集团则带来护卫舰、近海巡逻舰、无人作战艇等海洋防务装备方案。展会期间，多国军政代表团到访中国防务展区，围绕装备性能、技术转让、本地化合作开展深入洽谈。
4: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 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where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5: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 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a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3: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这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本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
3: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0: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20号，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动用了国产火烈鸟巡航导弹。
3: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六月曾两次遭袭，八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

0: 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1: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
0: 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8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7月份的2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2: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
1: 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他表示，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上午，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今年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
0: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2周，沙特在东南北3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障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和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胡塞武装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0: 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守护祖国海空的航母指挥员，他就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涛。2001年招飞入伍后，王涛扎根海军航空兵部队10余载，成为海空雄鹰团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员。2019年，王涛主动报名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转型成为水面舰艇指挥员。今年他又有了新身份，担任航母福建舰副舰长。从战斗机飞行员到水面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连续转型对王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又会对哪些挑战做出反应呢？我们深入王涛曾经战斗过的老部队，一起去探寻答案。
3: 特别高兴啊，在您的老部队采访您。就在我们这次采访开始之前，风雨交加。我想这是不是就是咱们海军平时工作、生活、战斗的一种常态呢？
4: 对，基本上是一种常态吧，在海上也是这样，一会儿晴天，一会儿可能就是狂风暴雨，不确定性因素还是比较大的。
3: 这次您是刚从海上和战友们完成任务回来？
4: 对，前两天也刚刚回来，完成了我们既定的年度的训练任务，也刚刚靠码头。
0: 王涛所说的任务，是他今年6月调任福建舰副舰长后，随航母出海的经历。
4: 在塔台驾驶室看到我们的舰载机一架一架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弹射起飞和阻拦着舰，觉得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海军的装备，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个人的一些成长进步和我们海军的一些转型的发展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0: 2018年，福建舰正式开工建造，那时王涛已是海空雄鹰团一名优秀飞行员。海空雄鹰团是历史上被毛主席3次点将的英雄部队，王涛在飞行上精飞苦练，累计安全飞行达1700余小时。采访中，王涛回忆起飞行任务中经历的一次空中特勤。
4: 2013年那一次起飞撞鸟，因为当时飞机起飞刚离地5到6米的，那就听到了很响的一个撞击声，然后当时已经判断应该是撞鸟了，然后就很短的时间内收油门，就操纵飞机的着陆。因为当时时间很短，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判断，你犹豫个2-3秒钟，那可能就已经中断不了了。我们在滑行的过程中，我就会模拟很多种这种中断起飞的动作，那么在真正遇到的时候，这可能就变成了肌肉记忆或者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0: 就在王涛的飞行事业渐入佳境时，海军选拔飞行员舰长的消息传来了，王涛选择跳出舒适圈报名参加。但是这条从空中到海上的转型之路，对王涛而言相当于从头开始。
4: 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小白，都要从一点一滴去学啊，一门一门的去啃。
0: 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涛在同期的学员中脱颖而出，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结业。随后不到2年时间，他就取得了舰长全训合格资质。那么王涛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我有一个小本本，不管是学理论也好，还是教练舰长啊老舰长啊给我讲一些东西好，我都会把它很记下来因为平时你看到的学到的可能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可能是他几十年舰艇工作经验的总结，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刚开始是听不懂，慢慢的去琢磨去思考，过一段时间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有更新的一些感受吧另外不断的去复盘和总结。其实不管是干哪一件工作，基本上都是先要认真的去准备一遍，然后再精心的去实施一遍，实施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复盘和总结一遍，实际上是你做了3遍。
0: 2023年6月，王涛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实现了从战斗机飞行员向主战舰艇舰长的转型。如果说此前的航空兵经历是一个人的孤胆英雄，那么成为一名优秀的水面舰艇指挥员就更需要具备全局意识。
4: 我们是全舰一盘棋，百人一杆枪，它是一个团队在作战，所以说你作为舰长呢，你更要有全局的这种思维和这种意识，攥指成拳，让我们全舰每一个站位每一个方向都很强，而且协同配合呢又非常的流畅，我们的战斗力才能提升。
0: 扎实的护卫舰指挥经验，独特的海空双视角，让走上航母福建舰的王涛又有了全新的思考。
3: 现在作为大型水面舰艇的指挥员，当您看到空中的飞机有可能是当年的战友驾驶的时候，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4: 其实当时看到战友们去在航母上然后起飞着驾，心里还是手还是比较痒的吧。我想因为在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脑海中也无数次的浮现出自己以前在飞行的一些画面嘛。但是现在角色和身份转变了，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那么着舰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和困难的，所以说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舰艇操稳，然后保证横摇纵摇升沉在规定的范围之内，给我们的飞行员着舰的时候创造最好的一些环境，保障他们着舰的安全。
3: 你心中未来的人民海军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4: 我想未来的人民海军一定是聚焦两个方向，一个是联合，一个是智能。联合作战呢和体系作战呢，它是远海远域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和素质。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经常要讲紧盯对手之变，科技之变啊。我们未来面临的海战，那也必定是面临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的这种挑战。我们要想方设法啊，要多创新一些新的战法和理念来应对无人的威胁，然后我们也要发展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算法，然后来提高我们指挥员做决策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0: 王涛出生在山东，从小就对海洋有着一份特殊情感。甲午战争的威海卫之战就发生在山东威海。不忘历史，展望未来，如今身为福建舰副舰长的王涛，对于新时代人民海军向海图强、走向深蓝有了更加强烈的使命感。
4: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整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国家的利益扩展到哪里，我们人民海军的使命航迹一定会延伸到哪里。
3: 今天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这是三位台湾小朋友给您画的一幅画。13岁的姐姐画的是人像，年龄大的妹妹画了台湾高山族的平板舟，小妹妹画的是台湾的百合和台湾的兰花，他们想通过我们送给您，表达对福建舰官兵的敬意。
4: 画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也请你帮我转达一下。孩子们的心意呢，我是收到了，等到祖国统一以后，欢迎三位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到福建舰来参观，到时候我为他们讲解。

二十余载军旅征程，王涛的每一次转型不仅是他的个人选择，更是所在英雄部队畏战育才、向心求变精神的时代缩影。身份在变，站位在换，但向战未战、守护祖国海天的赤胆忠心始终不会改变。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像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湖北等地降水比常年同期显著偏多。经过一段时间，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之下，像是华西地区还有华北黄淮等地会持续出现降水，尤其是在这一带地区呢，今后几天可以说几乎天天与雨水打交道，尤其是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中北部还有湖北西部这一带地区，经过几天累计雨量可达200到3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格外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气温是持续偏高，这一带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而且这一带湿度是比较大的，有的地方最高气温即便达不到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超过35度，秋老虎盘踞，还是继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关注北方地区，经过几天呢，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不过冷空气实力都不是很强，整体来说呢，北方地区气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那在北方地区要注意早晚时段外出，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防范换季时的感冒。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济南多云，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14到24度，兰州小雨，12到21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20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阵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9度，合肥阴，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
17: 向
18: 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遇见森林，品质坚果，品质坚果，遇见森林，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吴军启动维瓦尔第行动，并称多线收复失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俄军打击乌方最大军用数据中心，并增加使用 S-400 训练弹。吴军自研反无人拦截系统猎杀喷气式无人机，吴企业组建防空分队加入吴军防空体系。吴称白俄边境无人机中继站重启，吴西部防空压力陡增。美国批准近27亿美元对吴军售，并出台对俄制裁重磅法案。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俄乌战场博弈持续升级，乌军首度公开维瓦尔第行动，并称重创俄军无人机精锐部队，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第三军团近日首度公开证实，已在顿涅茨克州北部利曼方向展开代号“维瓦尔第”的进攻行动。此次攻势全程高度保密，核心目标包括清除俄军渗透据点、切断后勤线等。乌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表示，这只是维瓦尔第行动的第一阶段。对于外界盛传乌军最终目标可能推进至热列别茨河，比列茨基并未证实，而是呼吁外界不要提前公开作战细节。同时，乌军还宣称重创俄军卢比孔无人机部队，瘫痪其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后勤设施、弹药库、无人机发射场等。另据俄罗斯国防部9月19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勤中心、基础设施和港口，包括基辅以西的科皮洛夫物流园、敖德萨地区、德涅斯特河上的浮桥，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和航行中的多艘军用物资运输船。俄军称，这些目标与欧洲对乌军援物资的储存、分发和转运有关。此前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据悉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储存等功能。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训练弹 RM-48U 打击乌克兰城市。俄军7月份发射了87枚训练导弹，这类导弹精度低于专用弹道导弹，但仍能造成重大破坏。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已经证实目前启动了维瓦尔第行动，并且是在利曼和顿涅茨克方向展开反攻，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此时披露这个消息有几重意思呢？
2: 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四季啊，这小提琴协奏曲啊，它是啊分春夏秋冬啊，他说他是第一阶段啊，我们知道这个行动是5月22日启动的啊，9月15日啊宣布存在这个行动啊，这就是一个掏口袋行动，就是说俄军以渗透的方式，35人的小组啊进入了乌军控制的区域，建立小型据点啊，呼叫无人机炮火进行打击，而且这些据点呢越来越密布，有一些地区很有可能就形成攻势，我就把你这个你的控制区变成我的了，所以这个行动就是掏口袋行动，我自己的口袋我要把它掏出去。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认为第一首先是落袋为安了啊，不存在泄密啊。同时我们知道21号到23号泽连斯基要访美啊，你在战场上有什么能力，你在战场上取得了多少土地，挤压了俄军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可能都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期啊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
0: 那针对外界热议的热烈别茨河是作为乌军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点位，对乌军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呢？
2: 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俄军在利曼方向俄罗斯叫红利曼以北推进了有17公里，在尼特里乌斯河和热烈别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那现在呢要做的就是把突出部要抹平把俄军渗透的大概有30多个小组据点一点一点的要清除，他的目标是推到热烈别茨河，热烈别茨河是俄军前进天然的减速带如果我能占领了这个河，河流两岸被我所控的话呢那么你难以形成前行攻势、前行包围俄军整个对于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有一个计划，就是北部从利曼向南打，这个南部从多布罗皮利亚向北打，而现在这个热烈别茨河就是 北部这个钳子的这个根部，如果说能够啊突进到热列别茨河，把这个俄军赶到河的东岸，那就等于把北部这个铁钳的这个根部就控制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难以形成这个铁钳包围。所以现在第三军团我们知道啊，它是乌军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亚速营、亚速旅、亚速军啊，它的主力放在这里，说明非常看重这场战役。当然啊，这个俄军也不是说就在这里等着你啊打，他也在使用空袭，大量的 FAB 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在这里大规模使用啊，所以乌军每推进一步，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
0: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乌军还重创了俄军的卢比孔无人机部队，而且瘫痪其指挥系统。那这对前线战局来说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卢比孔部队在一线执行任务啊，主要是有三类。其一呢，是根据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需求去生产研制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一些现役的大批量装备使用的无人机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和技术升级。其二呢，他们也会大量的培训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些无人机的飞手，让他们掌握更完善的这种无人机的操控技能。那其三呢，卢比孔部队也会直接参战，直接针对前沿的高价值目标去发动攻击。所以不排除啊，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针对这个卢比孔啊，它前沿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中心，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隐藏点，一直是非常关注。不过呢，我们知道卢比孔部队呢，他对无人机的战术和战法是非常了解的。那既然他用无人机用得很好，他自然也知道自身也会成为对方无人机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很多作战体系其实是分散性部署的。那如果说其中啊一个据点、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中心遭到了攻击，那

0: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体系仍然是处于运转的状态。
1: 吴先生，那我们看俄军这边呢，除了重点打击切断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之外呢，还打击了乌军最大的一个军用数据中心。那打击这个点位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我们知道2022年之后呢，借助美国普兰蒂尔公司建立了 C4RS2 这个指挥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每一台无人机看到的，那个卫星看到的，侦察机看到的，地基雷达搜索看到的，所有的前线士兵看到的这些东西，数据回传，它就像这个食材一样，到了数据中心之后再加工成各种的菜肴给各个方向的部队那我现在呢，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服务器我给你炸了，在哪个作战方向需要什么样的情报，这你现在就很难做到了。而且对于俄军来说，打一台服务器比打一辆坦克更划算，你影响的有可能是整个战线的情报保障的问题。乌克兰它是采取了中央数据中心，另外呢还有这个地区数据中心这样的一个布局，俄军很有可能打掉的是这个中央的这个数据中心，但是还有地方大概有8个这个数据中心，另外在保加利亚，在波兰，它还有备份中心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马上就可以影响战场的根本态势，但是如果俄军坚持持续打击的话，那可能对于掌控战场会得到这个有益于己方的这种发展态势。
1: 魏先生，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外媒称呢，目前俄军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S-400 配套的训练弹 RM-48U 来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那这款训练弹打击效果如何？
0: 使用 S-300 和 S-400 的防空导弹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此前呢，俄方在相关的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和实战的过程当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操作。之所以采取防空导弹打地面目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俄军建立了一个综合化的火力杀伤链系统，比如说在前沿的区域，它可以调动所有的发射平台，针对这个相关区域内，也就是它预设任务区域内的任何的突然出现的乌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 S-400 防空导弹在飞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它的攻击模式和弹道导弹很相似，虽然它是采用破片战斗部，但是呢，它可以针对大范围的这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呢 S-400 防空导弹一个发射阵地上往往可以同时发射几枚或者是十几枚的这种弹药。那么如果是打高价值目标，或者说呢要打时间敏感目标，那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火力的齐射，完成这样的一种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呢，不排除俄军也确实在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去储存更多先进的战术导弹系统。那么在一些应对常规目标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成本比较低的，或者说呢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可能会使用的这种训练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起到这种战术打击的效果。
1: 俄乌战场攻防持续焦灼的同时，乌克兰防空体系也迎来了全新变化。来看短片。
3: 乌方日前披露，国产新型反无人机拦截系统已进入实装测试阶段，且在夜间作战中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此次测试针对的喷气式无人机速度可超过400千米每小时，相较传统螺旋桨型号对低成本拦截系统的速度、制导精度提出更多要求。此外，为进一步扩充防空战力，乌克兰推出全新防空机制。截至9月中旬，92家乌企业申请参与私营防空试点，其中81家企业成功获批组建专属防空分队，并纳入乌空军指挥体系，由军方统一协调目标和责任区域，主要保护企业人员、生产设施及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无人机攻击。另据乌媒报道，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无人机中继站于近期重新启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指出，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对罗夫诺州、沃伦州和利沃夫州的袭击得到白俄罗斯境内支持，这意味着俄军无人机作战信号覆盖能力进一步向西延伸，乌克兰西部纵深防空压力明显上升。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现在乌克兰披露的国产的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系统，并称呢在作战当中击落了一架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那这套拦截系统和此前的拦截系统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和升级呢？
0: 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防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在
1: 并称呢在作战当中击落了一架俄军的喷气式无人机。那这套拦截系统和此前的拦截系统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和升级呢？
0: 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防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那么在技术层面，双方都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因为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不断的打击。那如果是使用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一些欧洲

0: 有限，所以他现在想要找到一种低成本的应对方式，就是针对此前的拦截型的无人机进行技术升级。那么有一些这个他此前装备的拦截型无人机已经跟不上俄方喷气式自杀式无人机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在原有基本设计的基础上，针对它的动力系统进行改进，针对它的传感器啊，比如说这个导引头进行这样的一个完善，那甚至呢，相关的这种算法，或者说呢，针对高速飞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跟踪的方式，都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必须要做到以快打快，以快拦快。所以现在乌克兰手中的一些数量比较多的低成本的拦截型无人机应该是不管用了，所以必须要进行技术升级，让它飞得更快，让它打得更准。双方之间关于无人机的这个较量还在持续。
1: 吴先生，另外我们看到乌方目前吸纳这种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来组建防空分队，并且纳入到乌军的指挥系统，那么这套模式能发挥多大作用，又能否有效弥补俄罗斯防空方面的这样一个缺口呢？
2: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在搞民企防空，乌克兰搞得比较早，他所有的这些人员要进行培训这个主要的设备由你自己来买，一般是防空炮塔另外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你要训练使用，另外这些人员也要通过严格的测谎但是这些系统全部接入了乌克兰空情系统什么时候你进行火力发射进行打击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空军统一说了算。另外呢，你防护的区域主要是你的厂区及其周边，你不能防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民企防空确实已经启动它也曾经拦截了一些慢速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新邮政这些物流仓储遭到攻击，这些物流仓储据我所知就是设立这个民企防空的这个体系的这些目标，但是他们依然遭到了攻击你可以拦截慢速的无人机，高速的无人机呢，喷气式无人机你拦不了，另外导弹你对付不了，而俄罗斯真正打击的这个高价值目标都使用弹道导弹有时候再加上无人机巡航导弹进行这个集群式的协同攻击这不是民企能够做到的虽然乌克兰现在在搞全民防空但是它只是部分补充并不能改变目前乌克兰缺乏拦截弹自己造的弗雷亚防空弹药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这种困境我认为到目前无法根本性的扭转。
1: 另外乌媒称呢，此前一度关闭的白俄罗斯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现在可能重新恢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消息呢？
0: 乌克兰方面此前就曾声称说白俄罗斯境内有信号的中继站用于引导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的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看乌方并没有提供这种可靠的证据，而且呢白俄罗斯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的，现在呢又开始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认为呢可能是想牵制俄罗斯有可能在后续尤其是在冬季针对乌克兰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地面攻势，因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是军事同盟关系，那乌克兰方面展示出来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甚至针对白俄罗斯方向他可能会有一些兵力集结的动作想要借此分散俄罗斯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的兵力，如果说俄罗斯认为白俄罗斯面临这个打击或者是袭击的风险，不排除会把一些作战部队部署在白俄罗斯的境内去协助盟友进行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防御，那么在乌克兰看来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所面对的俄方的这样的一些进攻部队他的兵力可能就会出现减少的情况，所以这不排除呢是要分散俄方的兵力，然后呢开始炒作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日前美国批准了近27亿美元对乌克兰军售，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据报道，该法案对俄官员银行

0: 以及维持俄能源运输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此前，美国已与德国签署弹药联合生产安排，已将德国建设为美国关键弹药的补充生产基地，重点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及其他美制打击武器。此外，美方称在波兰建立陆军基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基地选址即将公布。目前欧洲只有6个国家拥有美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分别是德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土耳其和比利时。波兰总理图斯克称，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导弹无人机混合袭击。与此同时，立陶宛正式制定暂时居民撤离预案，一旦遭遇军事威胁，将把维尔纽斯居民疏散至波兰，波兰地方当局已启动配套筹备工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武贤，那现在美国出台对俄制裁的这个新法案，包括能源、金融、关税等相关的制裁，那么这一轮组合拳对俄罗斯会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2: 这就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啊！这个制裁第一次将这些影子船队全部纳入其中啊！我认为这个是对俄罗斯海上原油出口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排名前五的国家增加100%的关税啊，这完全是一种贸易霸凌、政治恐吓。那排名前五的国家也有印度，也有土耳其，他们购买的这些量啊，你靠美国、靠海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在这种形势之下啊，俄罗斯的原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填补这个份额，所以这种做法注定是客观上行使不下去。另外，100%的关税啊，加到任何国家，他们都会采取对等的手段进行反击。整体上啊，我认为对俄罗斯有影响啊，但是影响不是美国所说的地狱级的制裁带来地狱级的这个杀伤啊，因为俄美之间的贸易额现在就那么几十亿美元啊，能制裁的30,000多项你都已经用尽了，但是这一次他打这些跟俄罗斯啊有这个油气贸易合作的这些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真的啊，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停止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那么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但是我认为美国做不到。
1: 嗯，魏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美国呢还批准了27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售，而且还要与德国联合生产弹药。那么这27亿美元具体包括哪些武器？它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3: 现在乌克兰确实面临高端先进弹药短缺的情况，而且有一些弹药只能是由美国提供，主要是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制导弹药。那么如果啊这两种弹药啊乌方呢它面临库存见底的情况，那么对于它的一线作战部队的火力打击和这种要地防空而言，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而德国和美国联合生产弹药，我认为和德国的两个重大的军事项目存在关联。首先呢，德国从美国采购的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要开始批量化的交付了，这都需要啊德国向美国交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保护费，要拿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配套弹药啊 F-35A 才能够发挥足够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能。那么此外呢，德国已经决定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大概率采用的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不仅是买导弹，还要引进低风系统，那么作为它10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手段。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笔军火生意肯定都是越做越大的，那美国的军火商也会从中获益。
1: 吴先生，我们看现在美国方面称呢，在波兰建立的军事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呢，立陶宛呢是制定了一个暂时的撤退预案，他就说到一旦遭遇相关的军事威胁，那么维尔纽斯的居民呢会疏散至波兰。那您如何看待东欧国家这一系列密集的

0: 工作呢？
1: 美军在波兰大约有10000人，但是永久驻扎的只有在波兹南后勤基地的382人。那你要永久驻扎，那就需要永久性的基地，这些基地要有独立的指挥楼啊，独立的弹药储存设施等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我们看到最近整个的东欧地区，在立陶宛北约战机击落了从白俄罗斯方向飞过来的一架无人机，另外在海上对峙也很厉害啊，俄舰向北约的一架这个直升机发射信号弹啊，对于俄罗斯一些货轮的检查监视也越来越多，整个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甚至德国都在发布新的战争手册。波罗的海三国首当其冲，三国都制定了疏散的方案，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俄罗斯向这一地区投放大量的兵力。
2: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俄乌冲突延宕至今，双方在军事上、经济上和谈判桌上仍继续着一场耐力比拼，但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谈判是契机，也是对各方政治意愿和智慧的考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及石油设施，沙特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并罕见向以色列求援。意大利拟派至多4艘舰船赴曼德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被曝多次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美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防部称与伊朗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伊朗称再次向美提出7项谈判条件。 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鞋面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2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我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品。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胜利日的光辉再次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我们看到在阅兵现场，空中梯队震撼登场，多型国产先进战机呼啸着划过苍穹，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精彩画面。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一起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再次回看依然让人振奋。本次阅兵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的主战机型，很多大家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呢是首次公开亮相的新机型。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这次空中梯队的受阅战鹰都是由咱们中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研制的，而且呢都非常先进，看点非常多。第一种就是歼-0S， 歼-0S 呢之前它的模型在中国航展上出现过，但是这次是实机第一次公开亮相。那么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座型的第五代隐身的战斗机，那么多了一个座位，多了一个飞行员，它不是用来简单的操作武器操作设备的，实际上呢相当于多了一个任务规划官。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座位，新的一个人员，那么意味着这架歼-20呢未来在作战中相当于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啊，既可以独立夺分啊，也可以指挥其他飞机啊进行作战。特别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也在发展无人僚机，这样呢，歼-0S 呢就可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除了歼-20S 之外呢，我们看受阅的还有一种这歼-20A。那么歼-20A 从外形上看和之前的歼-20相比呢，它的座舱盖后部和机体啊这一部分呢，结合这一部分呢有一定的修形，可以让它的这个跨声速阻力啊、超声阻力大幅度的降低，更有利于它的超声速的飞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歼-20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它的发动机。那么网友呢把这个发动机呢看上去，因为比较粗，把它叫酒桶。这意味着呢，它这个发动机使用了，首先是全新的国产发动机。那么这个国产发动机呢，它的涵道比非常大，涵道比大了，优势呢就是它的巡航的经济性比较高，耗油率更低了。这样即便不做其他的改进，简单的换发就可以大幅度增加歼-20的航程，而且呢我相信咱们新的发动机推力啊会更大，这样再配合其他的改进，可以让歼-20呢搭载的更多。如果发动机推力增大之后，也有利于它提高它这种短距起飞能力。
0: 嗯，好，除了刚才张先生提到的这种新机型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梯队呢是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组成。那么模块化和体系化意味着未来空军的战力会得到什么样的提升？魏晨，
2: 模块化和体系化是93阅兵的两个关键词。首先呢，体系化指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进行组合之后，它可以发挥更大的这种作战效能，战斗能力可以得到全面的跃升。比如说在空中梯队当中，我们看到了运油20，它作为空中加油机，既可以为歼-20，尤其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像歼-20A 和歼-20S 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先进的这种隐身利剑飞得更远，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压制对手，夺取制空权。当然呢，像运油20同样呢也可以保障轰炸机为轰6K、轰6N 或者是轰6G进行这种空中的燃油补给。大家都知道轰6它一共有三种这个型号啊，集体亮相。这个很多的军迷和网友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0: 它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2: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认为首先呢，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不同的作战功能，或者说呢它机载武器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分。此外呢有一些这个任务可能是在海空区，比如说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种目标的搜索系统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呢信息的保障和联通的系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这就需要另外一种这个轰6轰炸机进行这种独特的机载设备的安装，可能通信的能力也要得到强化。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惊雷一，那么它是一种空射型的战略打击武器，相信呢它也会有一个好伙伴。那么这个好伙伴就来自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种轰6轰炸机，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所以随着体系化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的发展，我们也会看到异形平台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其实他们也是呈现出体系化的这种发展能力。当然呢，不同的战斗机之间也会有组合，像歼-16和隐身战斗机之间，歼-16和这种空中的支援保障飞机之间都可以进行这种力量的组合、力量的融合。我们会根据 空战任务的不同、对手的不同、目标的不同，进行先进作战能力的灵活搭配和组合，那么一直保证它是处于这种制胜的状态。
0: 好，本次阅兵当中呢，其中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新与新之力量比重不断的上升，不少呢是代表现代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新装备。那么近些年在无人智能等新制作战装备领域呢，中国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我们下面通过短片一起解码我军的新锐装备。

0: 智能，空天争锋。刚才短片展示了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等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空中无人装备。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我比较看重这个无人制空作战飞机。从外形上来判断呢，这两款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具有高隐身、高机动和高自主作战的能力。首先看高隐身，因为未来这个进行空战，隐身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不断的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那么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把它的垂尾去掉，因为垂尾呢，目前来看是现役的这种隐身战斗机中最后一个比较强烈的雷达反射源。如果把垂尾能够去掉，那么它的隐身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取消掉垂尾之后呢，对于它的控制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进行制空作战，争夺制空权，对你的机动性要求非常高。无人制空型的作战飞机进行争夺制空权的时候，进行空战的时候，它不能再依靠后方的这个人员进行遥控了。那么之前对地打击可以啊，由这个后方的飞手或者操纵人员遥控无人机进行打击，但是呢，进行空战的时候，空中态势瞬息万变，必须要由这无人机进行自主作战。这也说明呢，咱们的这种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它的自主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世界上来看呢，其他国家也有在发展类似的无人机，但是处于 PPT 状态。这意味着呢，我们在无人机研制方面呢，具有引领性、这个突破性、独创性。
0: 目前无人化作战的时代已经逐渐到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用技术把战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本次阅兵当中，我们看到了新型的空中无人装备当中呢，魏先生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
2: 可以说看到了空中的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呢，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眼睛里面都是惊喜。确实呢，就像很多的这个网友所说的，原来以为自己是军迷，后来看了九三阅兵之后发现自己是军盲，很多都不认识，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和解说，大家才是有所了解。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无人僚机，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和这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无人机进行结合之后，它就是很聪明的无人僚机。那么和有人驾驶的先进隐身战斗机，比如说歼-20或者是歼-35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可以针对任务区域进行这种飞行路径的设置，也可以有效的执行任务。当然了，如果说执行的是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这个无人僚机可能是作为开路先锋，或者说呢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作战平台。它既可以实现更好的隐身性，那么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任务环境，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可以执行这种攻击任务，也可以更好的支援和辅助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这样的话呢，未来批量的装备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它也有这种数量层面的优势和规模层面的优势。
0: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在2025年9月3日授阅的装备方队当中啊，压轴登场的是战略打击群。这次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充分地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下面我们也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0: 在本次阅兵的战略打击群装备当中啊，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装备？
1: 我关注大概有三款吧。第一款就是鹰击十八 C， 鹰击十八 C 是在鹰击十八 A 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改进的一个新的导弹。我们知道鹰击十八它的基本型是一种亚超结合的反舰导弹，但是我们看这个鹰击十八 C， 它的整个的飞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全程是采用亚声速飞行，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采用了隐身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弹体是采用了非圆截面的弹体，有腰线啊，然后呢头部它的形状也比较复杂，就是为了大幅度的降低它的雷达信号特征，然后呢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这种导弹呢丰富了我们导弹的突防样式。第二种我比较关注的应该说是这个鹰击二幺，鹰击二幺之前在中国航展上曾经展出过，那么这次再次受阅啊，表明这种导弹非常重要。它主要呢由轰六轰炸机进行搭载，具备高超声速的飞行能力，突防能力也非常强，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特别是呢它的射程也比较远，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拦截范围之外，或者在它的战斗机的这个作战半径之外发射，既保证我们载机平台的安全，又可以有效的突防，有效的摧毁对方的高价值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型号呢就是这个鲸雷一哈，鲸雷一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第二是远程，第三呢是空机机载的。那么把这三个特征啊放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呢咱们具备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我们这是一种空射的高速的导弹，突防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这种空军核力量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我们是远程的导弹，这意味着我们的轰炸机，我们的大型平台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距离上发射这款大型的空射弹药，那么对对方的后方目标、战略目标构成威胁。
0: 另外在阅兵当中我们注意到最后压轴出场的战略打击群当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队，其中有巡航导弹方队，有高超声速导弹方队，还有核导弹第一方队和核导弹第二方队，应该说这些国之重器呢备受瞩目。那么魏先生，您怎么解读他们的战略意义？
2: 东风、巨浪、鲸雷实现了核威慑体系的三位一体，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反击能力是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我们可以让导弹跑起来，也可以让导弹藏起来，甚至是藏在海里。现在呢这个战略威慑的导弹还可以飞起来，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不太平，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霸权主义的行径，甚至还会有核讹诈，甚至是核恐吓。但是呢我们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那么这些计谋伎俩对我们都是无效的。而且呢如果是针对我们进行核威慑啊，包括核恐吓、核讹诈，那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种核导弹的研发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技术创新、设计创新、运用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比如说压轴出场的这个东风六幺，大家没想到上一次看的是四幺，这一次就看六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射井当中的东风五 C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特别强调它是采用液体燃料的，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液体燃料的导弹技术并没有暂停，而是进一步的发展，能够让经典的型号，能够让我们非常熟悉的国之重器东风五 C 它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阅兵式上的解说词已经重点强调全球覆盖。

0: 我们今天跟两位专家呢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装备解读。那么看完这次阅兵之后啊，我不知道两位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内心的感受，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张先生，
1: 我觉得是震撼，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战略打击群中的这些重器利器，可以说是我们速战止战胜战的利器，将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嗯，
0: 魏先生，您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呢，总结成两个字，就是安心。因为看到了人民军队，在强军的发展道路上是越来越强大，可以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安全，可以更好的去维护主权。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人民军队不断的发展壮大，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维护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可以说呢，人民军队向前进，大家也会感觉到更加的有安全感。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本次阅兵宣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如今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蓬勃气象足以告慰先烈，更加振奋人心。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召唤着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帮我们解读阅兵的最新武器装备，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的上午，红日东升，霞光洒满了北京长安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今天呢，我们要再次回顾这次盛大的阅兵式，也为您全面的解读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走在装备方队最前列的陆上作战群

0: 好，我们看到在本次阅兵当中啊，首先出场的是由 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我们不难发现，这支方队呢呈箭形布阵，寓意打赢之箭和胜利之箭。而在地面突击方队当中，首次亮相的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颜值颇高，外形极具科幻感，也赚足了广大军迷朋友的目光。那么从这两型新型装备的外观上面，我们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张先生，
1: 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是中国陆军未来地面作战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新一代的技术。我们看100坦克，它不简单的增加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能力，而是增加了主动防护系统。另外呢，从它的动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升级。如果说使用了混动系统，不仅仅可以提高它的这种静默攻击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它的最大的行程，因为混动系统呢比较省油。刚才谈到了这是100坦克，那么100支援战车呢，特点也很鲜明，可以说它侦察打击样样都行。侦察方面，它自己有比较完善的侦察装备，而且呢，它还搭载了无人机，包括它的火力也是比较强大的。除了搭载了传统的机炮之外呢，它还搭载了比较先进的新型的反坦克导弹。虽然这个反坦克导弹个头比较小，但是威力非常大，可以足够有效地对付未来的主战坦克。
0: 所以100支援战车听上去是个多面手啊。那么陆上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方队呢，是远程火炮方队。远程火炮方队当中，我们看到191远程厢式火箭炮呢集中亮相，这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在各种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发展远程的火箭炮？
2: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火力密度很大，这一点它的突出的优势是无人机，特别是低人称视角无人机无法取代的。第二，反应速度快，通常情况下他们接令以后马上就可以，只要是告诉打哪个区域，马上就可以这个发射相应的火箭，或者说甚至是这种自导火箭，就可以对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应速度非常快。第三一个突出优点，环境适应性特别好。那么无人机当遇到大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这就是它
0: 容易受干扰，
2: 它就不好使了。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火箭不受风的影响，不受雨的影响，白天晚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武器，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是非常好的。只要发现目标在什么地方，计算出从这个目标点到这个弹着点所需要的这个预设的这个弹道以后，计算出来以后，算准打到什么地方，火箭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这个覆盖，所以它不受任何天气的这个影响，有风弹道修正一下就完了，测出这个风向风速，就算出预定的这个弹道，速进弹道组员马上打出去，很精准的就进行这个覆盖，这一点是无人机所无法这个替代的。那么最后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讲要比导弹要低得多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放量的打击，
0: 量大管饱。
2: 对，这个放量在战争中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个因素。它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杀伤，而且持续的大规模杀伤，所以这是它的突出优点。这四个优点决定了远硝火在今后我们在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它成为我军摧毁敌人、对敌人进行震慑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拳头。
0: 刚才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回顾了阅兵式上的陆上作战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阅兵式，我们来看看海上作战群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惊喜。

0: 我们注意到，其中在反舰导弹方队呢，从外观上来看呢，这次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各不相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呢？王先生，您怎么分析？
1: 这一次海军的这种反舰导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这个人民海军来讲的话，他在向远海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敌人这种大型水面舰艇构建的这种立体防空反导体系，对于这种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次看到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它形成了不同的高度、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形式，对这种大型水面舰艇进行的攻击，这就是它的一个新型的对大型水面舰艇综合突防手段的完整呈现。它告诉这个强敌对手，它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处在我们多型反舰导弹从多项、多高度、多手段、多抛面这种情况下对目标进行攻击。它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要想对付这样一种大密度反舰导弹攻击，就算它有相应的属舰或者说不同类型的军舰给它提供这个保护，也难以同时应对这样一个集群反舰导弹多种类、多高度、多速度、多抛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它会让敌人感觉到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抵近到我们的周边，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以这样的一种反舰体系，这种新型的反舰导弹的形成的一种利剑，是对敌人的大型水面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好，海上作战群呢，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水下兵器方队。那么这些参与的水下装备，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他们其中的亮点是什么？张先生，
2: 鱼雷也好，水雷也好，都是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兵器。但是呢，通过现代的先进技术的赋能，那么这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装备呢，在现代海战中仍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我们受阅的鱼雷。很丰富，这体现出咱们的工业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这几款装备各有特点，特别是这次呢，还展出了一种火箭助飞鱼雷。这种鱼雷呢，可以把它叫这个反潜导弹，外观上看上去很科幻，可以说是会飞的鱼雷。那鱼雷通常呢在水中航行，那么这种助飞鱼雷先让它飞一段。飞一段，它的优势就是，速度就非常快。通常这样的，助飞鱼雷呢，它的战斗部是一个轻型的自导引鱼雷。那么把它打到目标区之后呢，它的战斗部或者说因为轻型的鱼雷就可以自主的搜索，然后呢锁定对方目标进行自主攻击。那这次还展出了，新型的水雷。这种新型的水雷呢，采用综合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的探测对方的，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那么可以。这个进行识别。如果说把这种水雷部署在一些要冲，那么将是对对方一个非常大的威慑。
0: 好，我们说海上作战群的亮点频现，紧跟在海上作战群之后出场的呢是防空反导群。我们先来看短片。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防空反导群对空抗击方队啊，集中亮相了一批红旗系列先进装备。红旗家族的不断壮大呢，给我军防空反导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王先生。
1: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啊，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空天和海上，所以防空反导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我们现在所构建的防空反导体系，它的特点就是高中低空、远中近程，防空反导于一体，对付无人机和导弹综合起来的这样子的威胁。当这些手段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国家的空天安全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展示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执行末端高程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力量，也有执行战略反导任务的力量，以及在对付飞行式目标的时候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的相应的手段。所以这种综合的防空体系可以对来袭的目标，不管是弹道导弹目标、高超声速目标，还是这种其他类型的这个目标，都可以形成分层拦截。这样一个防空体系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具有一个强大的分层拦截的一种防空反导于一体的防空反导体系。
0: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还有防空反导作战群的反无人机方队。那么这个方队当中的先进装备，我们说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号称是铁三角。我们下面呢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铁三角他们到底是如何分工配合的。
2: 铁三角呢有三类装备，三类呢就是弹炮结合系统，然后高能激光系统，还有这个高能微波系统。我们先看弹炮结合系统。弹炮结合系统就是把传统的机关炮和防空导弹结合到一块儿。那么这种弹炮结合系统呢，敌机比较远的时候可以使用导弹进行拦截，离近了之后呢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进行拦截，而且呢可以这个为机关炮包括炮弹研制一些比较先进的弹种，你像这个预编程弹，这样呢可以精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激光系统呢有它自己的优势，这次展出了两款激光反无人机系统，一款是在轻型车辆上，一款安装在比较大的卡车上，说明呢这两款系统的这个功率不太一样。那么激光系统呢，它可以说打击非常精确，瞄准即锁定，开火即命中，而且呢它可以进行非常低成本的单次发射。像如果说导弹拦截无人机，那么一枚导弹上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激光器呢一次发射只有几美元，单次的发射成本非常低。那么高能微波武器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波束的宽度比较宽，可以烧毁对方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芯片，这样呢它这个扫过去之后可以应对大量来袭的这种蜂群攻击。你像如果使用火炮也好，使用这个激光也好，只能一个一个的打，但是通过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呢，可以说一扫一个面，可以成批量的消灭对方来袭的无人机。通过这种铁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构建起比较有效的反无人机网络。
0: 了解完了防空反导作战群呢，接下来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2: 通过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呢，可以说一扫一个面，可以成批量的消灭对方来袭的无人机。通过这种铁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构建起比较有效的反无人机网络。
0: 了解完了防空反导作战群呢，接下来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本次阅兵当中信息作战群接受检阅的盛况。在电子对抗方队当中啊，我记得直播时的解说词提到了破网锻炼啊。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破网锻炼呢？电子对抗部队又是如何在现代战争当中发挥作用的呢？张先生，
1: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呢可以说是无体系不作战，我们作战在组织体系，有空中的体系、地面的体系，对手也在组建体系啊，包括空军的各种平台之间组成体系，然后地面的各个战斗平台之间形成体系，然后再形成空地一体的体系。那么平台和平台之间，体系和体系之间怎么形成一张网呢？就是要通过通信系统，包括很多，比如说卫星通信系统，再比如说这个数据链，还有一些其他的微波通信系统。那么这些通信系统呢都工作在电子频谱，那么如果说使用电子链系统、干扰系统对这些数据链通信系统进行干扰，就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平台给它割裂开来，形成这种破网锻炼的效应。这样呢它很难形成一个这个统一的体系作战，可以逐个的击破对手的一个平台，让它很难形成合力。那么这就是这个电子战部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电子战部队呢也可以干扰对手的这个武器控制，比如说有些导弹、无人机采用人在环中的控制方式，那么导弹本身或者无人机本身可以这个拍摄目标区的图像，然后把相关的图像通过无线电、通过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再由后方的操作人员进行控制。如果把它的中间的这个传输的链路给它干扰了，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就成为无头的苍蝇，就无法进行控制了。
0: 我们看到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信息支援方队的战车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从抗战时一部电台守一片区域，到现如今单套设备能够接入千路终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到底如何快速构建网信体系呢？王先生，
2: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要构建一个这种战术网络和战术云端，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这个云端实际上可以把各个作战单元都融入到这个云端中间，所以可以有效地确保及时地获取关键的信息，有效地去快速分发作战指令，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数据和智能的赋能。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资源，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从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然后完成精确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链路都需要各种数据进行有效的支撑。那么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在定下决心的这个时候，指挥员定下决心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这样的支撑，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就会为指挥员最佳的这个决策提供赋能，让指挥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这种决心。所以数据和智能对于作战提高综合作战效能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要信息融合，比方说这次阅兵中间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地面的 99B 主战坦克，还是100的坦克、100的这种支援战车，以及天上的无人机和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都是信息获取的来源。那么他们把这些获取的来源送到战术云端，然后需要通过某种系统把这些云端的数据融合起来，形成对战场的统一的感知。所以信息的融合也是整个信息化作战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这个阅兵的过程这个中间，这些手段已经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所以看到我军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场上瞬息万变，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各个终端其实它搜集的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
2: 对，
0: 但是当这些数据量大和真正的大数据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2: 是的，
0: 不仅数据要大要全，而且我们要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方式，然后加以解算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的判断，有利于最后作战的胜利。
2: 对，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当中啊，狩猎部队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代表，奉献了一场弘扬抗战精神、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大国气派、展示强军风采的阅兵盛典。在盛大阅兵仪式当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力量。曾经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而今天伟大的抗战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中国人民勇毅前行。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世界的目光看向东方，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无人作战群乘着铁甲洪流，威武雄壮驶过长安街，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本次受阅的无人作战装备啊，展示出了人民军队瞄准未来战场、无人化作战、真打一体、攻守兼备的战斗布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的画面。

0: 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群呢，这次是分为陆上、海上和空中三个无人作战方队。首先我们来说陆上无人作战方队，这个方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侦打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那么在实战当中啊，这些无人战车将如何和我军的战士实现无人有人协同作战？王先生，
1: 地面作战中间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环境非常复杂，面对着复杂的这个地形，可以使用履带式的车辆或者说是轮式的无人车辆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那么在有些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可以用四足机器人来承担相应的一些作战任务，对目标进行抵近的攻击、侦察、物资的这种输送。那么比方说人类战斗员负伤了，那么他的近处的这些这个四足机器人或者说某一个这样的轮式或者履带式的这种无人车辆，就可以靠近我们这一名受伤的这一名战斗人员，某种情况下的可以及时的把他救助输送回来。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人类战斗员当遇到了敌人的这个比较强大的火力的时候，他可以联系无人的装备，召唤这种无人战斗的车辆或者说是四足机器人来执行抵近攻击的任务，这就形成了这种有效的协同作战，最大限度地发挥有人无人装备的综合作战效能。所以侦察、打击、保障这些任务主要由无人平台来完成，那么人类战斗员发挥着这种决策的这个优势，控制着各种无人的平台去完成他最需要完成的任务。
0: 好，无人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啊，在这个方队当中呢，我们能看到有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新型的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还有无人僚机以及舰载的无人直升机，看着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这次阅兵当中出现了种类如此繁多的无人空中作战力量？张先生，您的看法呢？
2: 首先呢，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无人化包括有人和无人的协同化，是空中力量、空中的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受阅的无人机呢，这个种类非常多，数量非常多，而且呢，每一种无人机或者每一型无人机都是这个有不同的职责、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攻击型无人机，外观上呢，看上去有点像之前公开的攻击11无人机，它的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了飞翼布局方式，说明呢，这种无人机是一种高隐身的无人机，非常适合在这个高强度作战中打头阵，对对方的防空系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而且这次受阅的还有一款比较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大了之后呢，第一它的续航时间更长了，那么在空中的留空时间更长，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它侦察、监视、打击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搭载的武器、搭载的载荷更加多样化了，那么可以搭载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发射无人机，或者说发射这个巡飞弹，在对方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进行打击。当然后面还有几型高端的无人机，那么他们能够执行的任务就更加高端、更加广泛。
0: 打仗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打的就是保障。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壮阔史诗当中，后勤保障始终是保证战场打赢的重要支撑。在滚滚铁流当中，后装保障群缓缓驶过，向全世界展示出我军后勤保障的新质力量。

0: 在后窗保障群当中啊，
1: 看到后勤保障方队受阅装备里有野战急救车、野战帐篷医院系统，还有运加油车、基地化热食快餐保障系统等等。那么这些新型装备对于我军人员装备的战力提升有哪些帮助呢？王先生，
2: 现在战争就打后勤，因此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如何及时的给作战部队提供有效的物资保障？这个物资保障是广义的，包括有弹药、食品、医疗以及装备维护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保障及时，那么部队的战力就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如果保障不及时，显然前线部队进行作战的时候就会出现某种困难。因此在这次阅兵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这个保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首先是保障已经成体系化了，不仅是作战成体系，保障手段也是成体系的，有这种食品、弹药、医疗、油料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第二，形成了机动保障能力，那么它可以随着作战部队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它的战线不断延伸，我们的保障能够作战部队到什么地方它就能够投送到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些情况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综合保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所以它的这种突击力、持续作战能力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0: 后装保障群当中的装备保障方队呢，受阅装备中机电检测维修车是武器装备的铁甲医院。那么这一称呼体现了它的哪些功能属性？它又是怎么来保障装备的呢？张先生，
3: 刚才王先生谈到了这后勤保障的重要性。确实呢，咱们古代有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外呢也有一句话叫做，战争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是由军需官决定的。这体现出后勤，体现出保障的重要作用。这个保障呢，实际上不仅仅是后勤，也有装备保障，特别是对装备进行维修维护。因为在作战中呢，难免装备会出现一定的故障。你像根据之前的一些统计呢，有的国家，而且还是比较先进发达的国家，它的主战坦克在平时呢，它的战备率可能也就是70%，这就意味着有30%它的坦克会出问题、出故障，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装甲车辆。那么现在的装甲车辆呢，大量的使用比较先进的电子系统，那比较复杂。那么在战场上又长时间的进行待机、进行作战，然后呢还要进行模特化行军，那么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故障。其次呢，在战场上肯定也会出现战损，那么这种战损呢，还往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被对方给击毁了，而是击伤啊，是可以存在修复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这个车辆进行修复就非常关键。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报废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相反呢，你把它短时间内给它维护维修好了之后，它可以继续啊这个上一线进行作战。你像这次咱们受阅的一些保障性的装备，包括装甲神衣，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装备，那么将助力咱们陆军呢打赢未来的地面战争。

0: 这次战略打击群的巡航导弹方队，我们看到采用了空军、海军、火箭军联合编组的模式，受阅的长剑 20A、鹰击 18C、长剑1000巡航导弹呢，是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的点穴利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型导弹有哪些区别呢？王先生，
1: 巡航导弹应该说是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一型具有比较强突防能力的突击武器。巡航导弹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飞行高度可以比较低，这通常以亚音速的这样的巡航导弹通常情况下采用低空和超低空，利用地形的遮蔽可以有效地突破敌人的防空武器系统。但是现在的这种面对的这个威胁呢，主要是敌人的拦截系统呢，可以通过类似于像这种卫星、像空中的预警机、升空的气球，对低空的和超低空的目标进行探测。因此呢，要提高突防能力的时候，还需要在高空用大速度情况下实现突防。从这一次阅兵中间展示的武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常规的这种利用低空、超低空突防的武器，也有在高空利用大速度突防的武器，同时还有一型新的这种巡航导弹，就是利用隐身的这个效果。所以三种手段进行结合，有利用这种低空、超低空实现突防的，有利用高空大速度实现突防的，也有利用隐身进行穿透打击的。那么这种多种手段进行结合，将使敌人的这种防御系统，特别是防空反导系统，要想拦截我们的多种手段的突防的巡航导弹，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0: 好，说完了巡航导弹方队之后呢，我们记得在阅兵的时候紧随其后的是高超声速导弹方队。这次的高超声速导弹方队由火箭军、空军相关的单位按照实战化编组，受阅的鹰击21、东风17、东风26D 导弹具有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的特点。那么他们的打击模式和突防能力有怎样的提升？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
2: 这几型导弹呢，可以说各有特点。首先看鹰击21，鹰击21呢，实际上之前曾经在中国航展上进行过公开，当然主要是外形公开。它的设计呢也比较有特点，采用了头体一体化的设计方式，速度比较快。更主要的是呢，它可以由轰六轰炸机携带，那么进一步延长它的打击距离。我们再看东风17，那么这种导弹呢是非常典型的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它的滑翔体或者说它的弹头部分设计的非常有特点，采用了楔形弹头。这个弹头呢既具备比较好的机动能力，也可以装填很大的这个战斗部，这样有非常强的威力，也可以啊进行机动突防，可以说集速度、机动和威力于一身，能够有效的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纵深的目标。最后我们看咱们的这个东风26D。东风26系列导弹呢，之前曾经展出过、公开过，在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公开了东风26合长兼备导弹。当时的说法呢是合长兼备导弹，而且呢是一种弹道导弹。那么但是这次东风26D导弹编在了这个高超声速导弹方队中，说明它进行了重大改进，已经跃升为一种高超声速导弹。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受阅的这个导弹，因为是在发射筒中，我们无法看到它的真容，所以未来它到底是采用哪一种这种滑翔方式，采用了什么样的弹头弹体，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披露。
0: 在长安街上，装备方队威武霸气；北京的蓝天之上，空中梯队同样是气势如虹。如今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各种先进机型呼啸着划过苍穹。

0: 刚才短片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依然是振奋人心。此次阅兵基本涵盖了我军现役主力的机型，很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机型呢也是首次公开亮相。那么在这众多首次亮相阅兵的新机型当中，王先生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G20S
0: 双座型。
1: 对、G20 的双座型。 G20 的双座型这一次这个亮相，应该说在最开始人们所看到 G20S 的时候是在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但是那一次是一个模型，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实装。其实从模型到实装就体现了中国的速度。这一型的这个飞机，它在空中作战群体中间是担任着空中作战体系中间的枢纽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型飞机由于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提高，未来的这个运用和这一次中间展示出来的这种无人僚机，就可以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混编作战编组，也为人民空军在执行空中作战任务中间方式方法的这个创新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
0: 不难发现，这次阅兵当中的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还有运输机等组成。那么空中梯队的模块化体系化的编组指的是什么？张先生，我们如何解读？
2: 首先，模块化就是按照职能来进行划分。那么一个梯队可以说就是一个模块，比如说这个有它的预警级的梯队，那么预警级梯队呢有像这个空警500A大头阵的这样的空军的预警机，也有舰载的空警600预警机大头阵的这样的梯队，后面还有这种歼击机梯队，有运输机梯队，还有这个特种机梯队，可以说这个比较完整的呈现了现有的我们的空中力量的一些机型机种。那么体系化呢，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梯队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比如说预警梯队和这个歼击梯队，那么意味着呢预警机梯队可以为歼击机进行引导战斗机掌握制空权，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特种机梯队，特种机梯队里面呢有多型的侦察型的干扰型的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对对方的雷达系统电子系统进行侦察，然后由雷达干扰机进行防区外干扰，包括你像这个歼16啊歼15都有电子战型，那么它可以突前伴随我们的突击梯队呢进行干扰压制，这样呢不同的梯队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体系组合，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在进行空中战役的时候呢，可以有效地发挥体系的效能，夺取战场的制空权。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光为美，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辛苦他。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5年9月3号，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以一场盛大的阅兵宣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本次阅兵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也是中华民族捍卫和平正义的坚定宣誓。从抗战时期的土枪土炮到今天新制作战力量加快发展，杀手锏、重器、成规模列装，人民军队胜战设战底气更足。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

0: 中国。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6: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7: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8: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9: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7: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6: 国防军事频道，
8: 五星剧场，
6: 五星剧场，
7: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8: 每天与您相约。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1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8: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10: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
11: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12: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10: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7: 请关注大决战。
1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4001106996 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1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不，是回来危险处，
19: 快回来，
20: 给我打死他！
18: 广发叔，
21: 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22: 你这都是雷，你怎么还冲啊？
20: 少废话！
23: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0: 哎，可惜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啊，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司令，司令，
5: 走开！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司令，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3: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4: 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5: 来。
6: 来，给包子。
7: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4: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了。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3: Ooh.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2: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2: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2: 嗯，
1: 不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2: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等。
7: 老师来了。
6: 哎，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
6: 坐坐，给我坐下。
8: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7: 老师啊，
8: 嗯，
7: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说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7: 和谈，
8: 嗯，
7: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他们怎么说啊？
7: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8: 嗯，
7: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8: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9: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8: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9: 非但不要气馁，
8: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9: 嗯，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军长，北平来电。
1: 将元帝委命安川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3: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4: 军长，
2: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4: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2: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4: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2: 损失多少？
4: 很严重。
2: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4: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2: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3: 军长，通了。
2: 喂，秀山吗？
1: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2: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1: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2: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1: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
2: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2: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1: 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2: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1: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2: 秀山，
3: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汇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9: 是。
10: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紧急，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2: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

0: 彻底没救了。
1: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2: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3: 局长，
4: 局长，
2: 局长，师长，师长。
5: 去哪儿在里边？
2: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6: 军长，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7: 军长，你快出来吧！军长，
6: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8: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9: 是军长，
8: 是军长，军长。
2: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1: 主持人，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0: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2: 哥，
0: 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呢、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来，刘哥，司令员来了，刘哥，快点！快快，司令员，人来了。
1: 辛苦了，
2: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倒能帮上忙。
1: 啊，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2: 行，
1: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2: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1: 我们要是不知道啊，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3: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但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
1: 。
2: 两两对齐。老苏，小信子他们呢？
3: 连长，后面了。
1: 这小王八羔子！
2: 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1: 可以啊。
2: 德国枪见过没有？
1: 见过。
2: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
4: 是。
5: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2: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5: 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2: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5: 快去吧。
2: 是。
5: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6: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7: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6: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8: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6: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得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8: 司令，您听说了吗？
6: 听说什么了？
9: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6: 略有耳闻。
9: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10: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

0: 只要天津在，
1: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0: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2: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比这都雷你怎么还冲啊？
1: 少废话！
2: 小仙子，跟着我，别掉队。

0: 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1: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0: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三甲队。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1: 是。
0: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1: 小房，
0: 嫂子，
1: 我救关西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别掉队。
2: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些故事。
1: 等等等等，老子都是个死，老子怕你，瞧啊！

0: 你到底咋了？怎么突然哭了？我好想看见我雄关了啊！先吃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哎、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1: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嗯，
2: 祖司令，
0: 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嗯，他还真识货。哎，
1: 嗯，
0: 你尝尝这肉干，
1: 嗯，好，
0: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 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0: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1: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0: 送葬啊？
2: 在中国，如果是大声嚷嚷的去争夺权力，那是个极其不体面的事情。
3: 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1: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0: 送葬啊？
2: 在中国，如果是大声嚷嚷的去争夺权力，那是个极其不体面的事情。
3: 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吗？
0: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他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
4: 由总司令决断，
5: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6: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2: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去集合队伍，
0: 聚集集合，反对北平开战！
4: 好，兄弟们，聚集集合，快！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
3: 哎。这是出城的证件。
0: 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北平要
4: 他们给我推出去！
0: 快！
6: 现在城外这么乱了，你们干什么去啊？
7: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6: 送葬？
7: 啊！
6: 哎，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我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3: 他们的人都被引过来了，再闹下去肯定有危险。现在开始撤退，快撤吧！
0: 同学们，
3: 撤退，快撤！
0: 撤，快撤！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两位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的，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4: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3: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4: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3: 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4: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5: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4: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么回事？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报员，
2: 有，
0: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35军绝不投降，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
0: 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
1: 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明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元出了差错，
1: 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0: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1: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副总理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副作义。嗯，不单单是副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李红，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陈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哎，别动！别动！
1: 什么？
3: 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
4: 你们干什么？
1: 啊！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别动！别动！走！
5: 怎么回事？
6: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5: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
6: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7: 郑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郑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8: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7: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7: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5: 包涵，
7: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华清，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在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0: 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0: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1: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你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0: 三十五就没了，秀山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园造成的差错。 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1: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看到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冯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不用说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思源。 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原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 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

0: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屈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并列屈度，腰椎生理屈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振动模块双重作用。 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屈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屈度治腰突，请认准屈度儿标，谨防假冒。屈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6: 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

0: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1: 是共产党给立的。啊，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0: 弄清楚了。
1: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杰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守着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2: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但也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
3: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4: 报告，司令政委，二纵和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5: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6: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7: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8: 华北阳澄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
7: 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9: 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7: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9: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7: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辉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2: 是。
1: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2: 是。

0: 大娘，
1: 太爷进去救孩子了。
0: 谁？
1: 八大爷，他八戒没出来了。
0: 小六，快拿着铁锯锤。

0: 客气，医生公，
1: 。
0: 父亲听说医生公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医生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医生公，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医生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医生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哎，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医生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医生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卫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2: Thank you. 嗯。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3: 白吉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2: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with the withdrawal to the south. I promised that we would help you, but only you, not them.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We are happy to help, but just you, not Chang.Frankly, it's becoming very apparent that Mr. Chong is no longer able to effectively rule. We believe that you are better suited to be China's leader.
3: 白吉尔司令，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一个地方的负责人。如果你们美国人想援助的话，应该去到南京找蒋总统商量。
2: Let me be clear. Chong is toast. He's done for. He has no future here. And I think you know that. Now, with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you can achieve the goals that you ha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 Certainly, that is much better than being a local leader.
3: 谢谢司令你的好意。我相信有你们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提议很可能成为现实。
2: Of course, and we will be there to do our part.
3: 哦，但是白吉尔司令，中国人呢有一句古话 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4: 你听说过吗？
5: I've heard of this. It's basically domestic dispute, say, between a husband and wife. They're problematic, and local officials can't solve them.
3: 你这是表面上的词义，啊，顾名思义，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那不管你的官做得再大，你管得了天，你管得了地，你管不到我们家来。我们家的事儿再困难再复杂，那也只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跟外人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5: General Fu, you do realize that we are offering you China.
3: 那你不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蒋总统之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我们会解决好的，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现在明白了，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请喝茶。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
1: 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
0: 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1: 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拉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0: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1: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2: 哎呀，好爸爸。
3: 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4: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4: 是啊，天津。
5: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4: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3: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靠姥姥半糖，嗯，可香了。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欺人太甚！
1: 来了，坐吧。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

0: 毕生革命，早知生死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1: 德莲啊，有没有意见？
2: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1: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
3: 不行，路途不能下雨，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4: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5: 好了，成何体统？
6: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
7: 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
6: 匪宗的隐退只是暂时的，
7: 不是消极的。
1: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呢。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

小姐，马小姐。

在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Bust!

0: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
2: 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3: 是。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阳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44年，二战东线战场，苏联红军对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纳粹德军集团进行全面打击，苏军的坦克集群目标直指德军的美洲豹防线，坦克大战即将爆发，苏军的 T-34 坦克也将直接对抗德军的虎式坦克，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上正在播出。

1943年7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恶战已经持续了2年，战争已经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希特勒命令德军拼尽全力发起最后一击，

0: 但是在库尔斯克一带进行了数周的血战后，德军连遭重创，全面败退。
1: 库尔斯克会战，它对苏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0: 1943年秋天，苏联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意图一举将德国入侵者彻底赶出苏联本土。苏联计划动用大批士兵和武器，在东线全面展开攻势。苏军将经过波罗的海诸国，再由东普鲁士直入德国境内。1944年1月14日，苏军发起了进攻。

0: 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共出动了三个集团军群，大约120万人，还有数千门重炮以及1500多辆坦克。
1: 苏军的装甲军团规模都很庞大，苏军喜欢组成坦克群，把他们用作强悍的攻击武器，一群一群地派往前线。
0: 苏联装甲军团的主力是 T-34 中型坦克， T-34 �an ke重约30吨，装备有一门76毫米主炮，正面倾斜装甲厚度为45毫米，它完美平衡了火力、防御性和机动性。
2: 当苏军发动进攻时，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德军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如此一来，德军就不得不向后撤退，撤退到美洲豹防线。
0: 为了守住美洲豹防线，德军集结了大约60万人、数千门大炮以及不足200辆的坦克和突击炮。德军急于用剩余的坦克去增援防线，但迅速挺进的苏军已经从侧翼包抄了他们。苏军突破了德军防线，在纳尔瓦河西岸建立了一个纵深约15公里的滩头阵地，这样他们就威胁到了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侧翼和德军至关重要的补给线。在发起总攻之前，苏军一支 T-34 坦克先遣纵队侦察了德军的一段防线，防守在那里的德军有2门自行反坦克炮。
3: 当时我们正在站岗，我记得好像是在当地的一家孤儿院附近，我们正在站岗，突然远处一门大炮冲着我们开火了。上级命令我们要警惕苏军的坦克，我们知道苏军来了，因为在我们前面有我们的步兵，他们在无线电里说林子里头有动静，听起来像是坦克的声音。我们看得不太真切，因为那些坦克被树木遮挡住了。我拿着望远镜死死盯着那片树林，然后我猛然看到那边有东西在移动，苏军从那边出来了。我报告了指挥官，他大喊开火。
0: 三号突击炮是一种坦克歼击车，外形低矮，装配75毫米高速主炮，它是德国武器中最具杀伤力的反坦克武器之一。到1944年，它已经摧毁了20000余辆苏军坦克。
3: 我打中了第一辆坦克，但没有造成损伤。我刚开完火，装弹手立刻把新炮弹塞进了炮膛，他时刻都在准备着。我估算好距离，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发射炮弹。我们摧毁了他，坦克一辆接一辆的开过来，总共是10辆。苏军也开火了，但没打中，感觉他们好像不知道该干什么。德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不用担心苏军，他们的第一发炮弹总是打不准。我们的另一门突击炮就在我附近，离我大概90米远，他摧毁了2辆苏军坦克。第3辆坦克被我打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往回撤了，第4辆坦克已经撤退了一段距离，但我还是打中了他。后面的一辆坦克要跑，我的战友紧盯着他，把他干掉了。其他的坦克全都逃了。我们总共摧毁了6辆苏军坦克，但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我们速度快，打得准。我告诉指挥官，我很幸运，我们弹无虚发。指挥官说，你不是幸运，而是你接受了训练，是你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命中目标。
0: 德军用两门三号突击炮守住了阵地，但很快战斗变得更加残酷了。德军派出了重约57吨的虎式重型坦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1944年1月，苏军向东线的德军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他们攻击了北边的美洲豹防线。防守的德军寡不敌众，但仍负隅顽抗。经过数周激战，苏军在德军南翼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他们计划向北推进到波罗的海，包围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但他们必须抢在春天解冻之前发起攻击，以免泥泞的路面影响坦克行进。到3月中旬，苏军集结起了数量庞大的坦克部队，令德军闻风丧胆。虽然武器和人数都远不及苏军，但德军还是派出了坦克指挥官，坦克伯爵斯塔赫维茨。
7: 斯塔赫维茨是装甲战指挥官，他有贵族的封号，是个伯爵，他的下属都很尊敬他。
6: 斯塔赫维茨迅速加强了美洲豹防线上的反坦克力量，但是他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持补给线的通畅。
8: 德国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车辆了，此外还有燃油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燃油补给了。
6: 苏军要取胜似乎很轻松，但斯塔赫维茨有一个优势， 它可以调遣一支精锐的装甲部队，以驰援前线的关键位置。
8: 德军方面在东部前线有一支重装甲营，即第502重装甲营。
6: 第502重装甲营有一位士兵名叫卡利乌斯，他被人称为坦克杀手。1944年3月17日，第502重装甲营匆匆赶往一个由德国步兵把守的重要十字路口，准备拦截苏军坦克。卡利乌斯和战友科舍尔刚刚抵达，就遭到苏军的猛烈攻击。
7: 苏军几乎使用了所有武器，那个地区陷入火海，感觉就像地狱的大门被打开了。
0: 一次又一次的射击，一声又一声的爆炸，声音又大又密集，简直震耳欲聋。
6: 苏军的轰炸刚停，一大群T-34坦克就冲了上去。横在苏军和目标之间的只有卡利乌斯和科舍尔驾驶的两辆虎式重型坦克。重约57吨的虎式重型坦克是专门针对 T-34 坦克设计的，它配备一门88毫米主炮，防御装甲厚达100毫米。卡利乌斯派科舍尔进入开阔地带，直面前进中的 T-34 坦克。
7: 很明显，他们打算用密集的火力来对付我们，目的是抢占纳尔瓦河的滩头阵地。苏军的 T-34 坦克正在全速逼近，

0: 当时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无线电。
1: 德军喜欢在每辆坦克上都装备无线电，这样他们就能在战场上非常灵活地进行调度，就能在战场上实时通信。
2: 我能随时与科沙尔联系，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及时沟通，

0: 有坦克掉进弹坑，再也无法出来。
1: 苏军的坦克群继续前进，卡利乌斯一辆接一辆地把他们击毁。
0: 我们必须保证击中炮塔和坦克主体之间的部位，攻击这个部位杀伤效果最好。剩余的 T-34 坦克甚至来不及开火，或许苏军都无从知道是谁攻击了他们，炮弹来自哪里。
1: 苏军对十字路口的攻击失败了，而在整个战线上，苏军的攻势因为春天的到来而不得不停下来。苏军集结了100多万人，以发起夏季攻势，他们希望能彻底打垮德国侵略者。1944年冬天，人数处于劣势的德军死守美洲豹防线，而苏军发起多次进攻，试图突破防线，向北推进到波罗的海。随着春天的到来，地面解冻，坦克难以通行，战火暂时停息。美洲豹防线前的阵地上堆满了坦克残骸。如今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仍然可以找到当时战争留下的痕迹。
2: 这里就曾经是一个战场，这是二战中苏联步兵使用的地雷。那个时候这里发生过很多次战斗，所以到处都是金属。这块侧面装甲是 T-34 坦克上的， T-34 坦克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苏联坦克之一。如果你在这里转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弹坑，当年在这里进行的战斗非常残酷，伤亡惨重。
1: 苏军并没有停滞不前，1944年春天，苏军整装待发，准备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这场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兵工厂每天能否生产出数百辆新坦克。
3: 德军根本没有机会赢得战争，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完全在战场上打赢的，而是早在兵工厂里就已经决定输赢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总共生产了大约25,000辆主战坦克，而盟军的兵工厂则生产了20多万辆主战坦克。
1: 到春天结束时，苏军集结了120多万人和2500辆坦克，计划将德军赶出波罗的海诸国。1944年6月22日，苏军的夏季攻势开始了。

0: 短短几个星期，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就穿过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打得德军连连向波罗的海败退。在战线的南翼，苏军向李家湾推进了大约200公里。面对苏联百万大军的进攻，德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1: 德军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他们不管逃到哪里，都会遭到各个方向的进攻。他们被打得太惨了，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茫然不知所措。
2: 苏军如同秋风扫落叶，席卷了德军。
1: 经过这次战役，德军的防守信心开始崩溃。
0: 德军寡不敌众，从波罗的海前线一路后撤。希特勒命令他的将领们立即展开反击，于是德国坦克冒险出动，企图用奇袭战术牵制苏军。
3: 1941年，德军的每个装甲师还能配备120到140辆坦克，而现在每个装甲师只剩下9到12辆坦克了。这些坦克就像是消防队员被派往一个个灾难现场。
2: 想要取得优势，德军坦克的唯一选择就是搞突袭。
0: 而卡利乌斯很擅长奇袭，听说附近乡村有苏军坦克时，他率领8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
4: 我们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山谷里有一个叫马尼诺瓦的小村子，已经有苏军坦克到达了那里。如果我们直接发起攻击，非常危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做到全身而退。
2: 当时在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中，只有这个坦克营对阵过2000辆苏军坦克。
0: 卡里乌斯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将马利诺瓦村中的苏军坦克赶到空旷地带。
4: 2辆坦克将快速驶进村庄，对苏军发起突袭。我领头，我们两个将尽快推进到村子中心，绝不给他们开火的机会。
5: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

0: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达到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1948年9月开始，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陆续打响。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歼敌47.2万余人。1948年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其鲁豫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与80万国民党军打响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中，我们看到了一篇名为《三大解放区数百万民工支援淮海战役，功勋卓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直接参加支援前线工作的第一线常备民工、第二线转运民工以及第三线的临时民工，即达数百万人，他们包括了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的人民。他们南腔北调，穿着式样不一，赶着大车陀螺，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抬着担架，川流不息地沿着各交通线行进，夜以继日地为解放军输送给养弹药，转运伤病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革命文物中，有一本老旧的日记，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朱东升再次见到这本日记时，已过去了40多年。日记的作者刘瑞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淮海战役期间曾担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长。他当年的这本之前日记中记录了淮海战役的诸多细节。
1: 刘瑞龙请解放军出版社给他编他的淮海战役之前日记，之前日记这个工作就是由我来负责的。
2: 战役第一阶段主要在陇海线，由山东负责，华中支援。未想到战争如此之快，尚未接到举旗之前指示接任务，这是除准备80到100万人的两个月的粮食、1万副担架。
0: 日记中短短的一段话，将当时战争的急迫、物资的补给压力表露无遗。与刘瑞龙的日记一同展览的还有一根小竹竿，它的主人名叫唐和恩，曾经担任当地之前小车运输队第四小队队长。这根看似普通的小竹竿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莱阳当地的胶东第一县委展览馆中，有一根唐可恩新中国成立后亲手复制的小竹竿仿品。唐振明提起父亲的小竹竿时，当年父亲给自己讲述的之前往事历历在目。之前小队从山东莱东县出发后，天气入冬转寒，车队被一条数十米宽接着薄冰的河面挡住了去路，附近没有桥梁，而前方战事紧急，之前工作刻不容缓。
3: 直接趟过火去，队员们都把腿肚子都给叫槟榔割破了，这些同志们都有没有原因。
0: 《人民日报》中就曾描述了这个场景：山东小车团在12月22日至25日间，同样冒雪送粮，4天内运粮20余万斤， 供给第一线部队，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前方需要什么，我们保证送到什么，不怕寒冷，向前线战士们看齐。对于唐可恩乃至数百万的之前民工而言，支援前线的热情冲破了严冬的寒冷。唐可恩的这根小竹竿其实就是一幅支前图，在淮海战役的支前路上，唐可恩每经过一个地方，就在小竹竿上刻上当地村镇的名字，细细数来竟多达88个。为了解决淮海战役缺粮的问题，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多地都成立了支前队伍。鲜为人知的是，焦裕禄曾经担任过河南省尉氏县彭店区支前大队长，带领1000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杨长新，焦裕禄一生一书的作者，一直在寻找焦裕禄之前的故事。
4: 哦，杨老师，
5: 杨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0: 此时，一位杨女士找到了他，说他的爷爷杨春成是焦裕禄之前队伍中的一员。
4: 杨老师，我家有几个老证书，你看一下。
5: 这是离婚证书啊，这是。对，这就是焦裕禄跟你爷爷办法时候，这个证书太珍贵了，这是你看。
0: 杨长新根据杨莹莹提供的线索以及长辈的回忆，了解了焦裕禄在淮海战役中之前工作的一些细节。
5: 焦裕禄是鞋还掉了，他身上带了一双新鞋，这个一个民工光着脚，本来自己准备换的鞋就给了这个民工，然后他就穿着那个露底的鞋，在这个雪地里就在路上就是跑前跑后。
0: 1949年1月11日，淮海战役胜利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歼敌55.5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陈毅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面对战场上的军事失败，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为此，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把伟大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在今天的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着一批解放战争期间的珍贵档案资料，其中这份绘制于1948年的国民党沿江两岸蒋匪态势图，详细描绘了当时国民党在长江两岸的兵力分布情况，也将国民党负隅顽抗的企图表露无遗。
6: 这幅图是华中工委、江南工委全中的，是解放以后由那个南京市军管会移交给江苏省档案馆的。 因为早在194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国民党沿线长江沿线的一些城市军队和一些重要的这个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地点这些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收集。所以说有这样的一张江防图呢，就相当于我们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对敌情可以做到了如指掌。
0: 虽然这份珍贵档案的确切来源已经很难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接管大中城市开展准备工作而留下的调查资料，也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解放充满信心。随着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持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5000余名学生遭上南京街头，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遭到反动当局镇压。同一天，北平7000余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这就是520运动。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00多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7: 哎，
8: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8: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13: 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上海济光高级中学，它的前身是麦伦中学，曾被誉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堡垒。这位老人叫陈一新，1949年时，他是麦伦中学党支部书记，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骨干。今天他重回母校，给学生们讲述了当年的那段青春往事。
20: 我担任支部书记的时候，有一位区委委员定期来跟我研究指导工作，我们每一个礼拜见一次面，跟他汇报工作，他就传达党中央上届的指示。
0: 身为麦伦学生自治会干部的陈一新，负责在学生中间发展积极分子，同时向各阶层民众宣传党的思想。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第二条战线快速聚集了众多民众。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重要档案《上海概况》，就是上海第二条战线取得的重要成果。上海概况汇编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书中详细记载了上海的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概况，甚至连职员名字等都清晰在册，像一本百科全书一样。当时上海一切重要信息都汇总于此，这些信息获取的背后，是上海第二条战线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付出与牺牲。
21: 就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啊，在我们红解放军还没有进城之前，他们就要去把各方面敌人的各方面的情况都要摸索清楚、了解清楚，然后把它写成报告提供给我们的解放军作为参考。那解放军在进城之前就知己知彼了。
0: 国民党反动派为打击上海第二条战线中的学生骨干，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为首，大肆捕杀上海、浙江等区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档案册中，我们看到，查此次逮捕各校匪嫌学生于4月26日依据提名而分别执行，计逮捕人数为356人。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426大逮捕。然而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镇压之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入城的手册，上海概况中的很多信息都涉及国民党机密消息，学生以及其他各阶层群众又是如何获取的呢？当年 这里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在地。多年后，陈一新再次见到了当年的老战友，当年大家一起舍生忘死收集信息的往事，瞬间涌上了他们的心头。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第二条战线上的学生、工人、群众统一被调动起来。陈一新接到上级通知，指派他们负责提篮桥这个区域的信息搜索。他将任务分配给学校自治部的党员、积极分子。许福洪就参加了当年信息的搜集。
1: 早上我们四个人，那个时候也没有正常上课了，四个人就出去了，出去就是沿路走，要说说笑笑，看一看，都记下来，看不清楚了回来再走一圈，再看一看，大家核对一下。画完了以后，每天回来就向一心汇报，一心就在一个大纸上都把它画出来标出来。
20: 就是每一个区，每一条街道，从第一个到最后，学校、工厂、商店、仓库，国民党的警察局、监狱，要一个一个的按照门牌号码画出来。
0: 这是当时麦伦中学地下党员执行任务的分配单，上面清晰的要求接到分配单的同学要按照单子上的任务去执行。同学，请您在今明两天内完成下面三件工作，并将工作结果在5月13日12时以前交给您的小队长，再转交总部。通过小小的单子，我们可以感知到当年他们工作的细致与隐蔽。为了让我们感受当年学生工作的艰难，陈一新老人将我们带到长阳路上的提篮桥监狱。
20: 这里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很严密的钢筋水泥的地方，你看它的舱门都是贴的，而且都是四周都是电网，这个不进不去。
0: 提篮桥监狱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当年这里戒备森严，要想获取详细的军警分布、人员的信息，难
20: 都是贴的，而且都是四周都是电网，这个不进不去。
0: 提篮桥监狱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当年这里戒备森严，要想获取详细的军警分布、人员的信息，难度可想而知。

0: 最终上海的学生、群众、工人等搜集调查的信息，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统一汇总后，转送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整理汇编成了这本《上海概况》，送往驻扎在丹阳的解放军部队，为解放军接管上海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不断取民心大势的胜利。毛泽东曾说，关键的问题在政治，而政治的根本则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决定一切的问题，必将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引领方向。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得赤水河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7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2: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3: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1: 是的，通过两位嘉宾的解读可以看出，除了加速部署战斧这款引进的导弹，日本对其自研的25式反舰导弹也非常重视，宣称其具备高度隐身、超远射程以及独特的铜滚式机动等能力。 2026年3月31日，日本正式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此前在2026年1月中旬，日本公开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共同社2026年3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25式反舰导弹此前叫做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该弹能进行铜滚式机动，以规避防空系统。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或达1000千米。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端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铜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3: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0: 那除了铜滚石机动啊，这一款25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1: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

0: 浅的攻击属性。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2: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那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0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地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3: 120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同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250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250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0: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250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250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 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2: 日本基于这个二五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地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3: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近期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一系列动作和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的特点和性能，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2: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生活更有味儿。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现代陆战体系中，坦克始终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突击力量，是衡量一支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99A 坦克装备长生管125毫米主炮、模块化反应装甲、大功率发动机，我国真正意义上首型数字化主战坦克。99A 实现了由单一功能精确打击向多功能精确打击的跨越，由分立式机械操控向集成化自动操控的跨越，由正面、侧面被动防护向全方位、多手段综合防护的跨越。我军主战坦克技术水平显著提升，跻身世界坦克先进行列。

0: 99A 装备了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先进火控系统，在自动跟踪的模式下，炮手在瞄准目标后，火控系统将自动锁定和跟踪目标，炮手只需要在火控系统发出射击信号后按动激发按钮，就可以精确打击目标，整个过程高度自动化，命中率比人工跟踪大幅提高。先进的火控系统配合强大的机动性能，让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1: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99B 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
0: 现代坦克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意味着火力、威力、防护水平、机动能力的综合提升。

0: 验场上，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九九系列最新型九九 B 坦克正在接受出厂前的信息系统动态能力测试。在坦克高速机动的状态下，工作人员通过专业测试设备实施远距离指挥控制，确保战场态势、作战指令和装备状态等信息实现实时传输共享。相较于 99A 坦克、99B 坦克的信息化指挥通信能力，综合火力打击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具备在高原、高寒等特殊环境下的快速持续作战能力。
1: 上行带宽正常，下行带宽正常，时延正常，可以记录。像这些精密点的设备，他们是受这些环境温湿度、电磁环境情况，还有包括车辆行驶在各种路面上行驶时候的冲击震动情况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我作为一个新系统设计，在外场实验中的工作就是要记录这些设备工作情况，然后它包括它匹配性上的缺点，它在整个工作效能上的短板，然后记录下这些问题，通过不断的迭代改进，使我们的装备作战效能不断的提升。
0: 坦克主炮的设计性能是其核心战斗力的体现，因此坦克出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射击试验来确保作战能力符合标准。在距离目标区1公里左右的发射阵位，九九 B 主战坦克完成火力准备。随着试验人员依次装填好分装弹药，自动装弹机将炮弹推入炮膛，进入射击状态。射击试验采用单发装填、单次射击的方式来测试武器系统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2: 99B 沿用的还是99式主战坦克经典的构型，底盘和炮塔传承延续下来，但是呢，它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进一步的强化，应对复杂危险的作战环境会变得更加游刃有余，而且呢是从从容容。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智能化的方案，使用遥控武器站，这样的话呢，车组成员可以在受到装甲保护的坦克的车体内部，针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更好的观察和感知，360度的视野，上面呢配备有光学和红外的传感器，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针对目标的搜索和识别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可以通过灵活转动、调整俯仰角的方式去配合主炮，去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侦察、观察和火力打击、火力压制。此外呢，外界还注意到和 99A 相比， 99B 它的通信的天线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就意味着99B 它可以集成更多的战场数据和情报，所以说呢，它也会成为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节点。
0: 如果说 99B 坦克是陆战突击的重型锋芒，那么15世纪

0: 轻型坦克则是专为复杂地形打造的轻量化铁骑，其战斗重量比现役 99A 主战坦克轻了20多吨，而在体重变轻的同时，动力系统并没有缩水，为其量身定做的高性能发动机功率却接近远重于它的 99A 坦克的发动机功率，完美解决了重型坦克高原缺氧问题。虽然轻巧机动，战斗力却毫不逊色。是轻型坦克的火力堪比重型坦克，配备的105毫米线膛炮、新型弹药不仅能贯穿二代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还能击穿厚度1.5米的钢筋混凝土工事。
1: 这里就是刚才坦克射击的靶标了，可以看到呢，是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那么现场随处可见这样的弹片。其实构筑这样一个工事呢，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摧毁它可能1秒钟都不到，可见这型新型坦克主炮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
0: 如今，新一代的陆战之王100坦克防护能力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2: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作为陆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尽显机动搏耀、攻坚突破的强大战力。
0: 在防护方面，100坦克采用主动防护与被动防护相结合的模式，在通信方面实现了集成化通信，能够实现多种通信模式，更加多样，更加稳定。100坦克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它的上半部分，从炮塔外形来看，不再是之前99系列比较板正的造型，而是增加了这些多棱的不规则的凸起，这样的设计可以大大增加敌方炮弹的命中难度，提升坦克的生存能力。此外，在炮塔上端配有观瞄仪器、高射机枪以及拦截弹，炮手通过站位前的屏幕就能够很便捷地了解到战场动态，并操控火炮和高射机枪进行火力打击。这种可视化头盔可以将车辆的行驶数据以及侦察的图像进行实时显示，驾驶员戴上它，屏幕的一边是车辆的行驶数据，另外一边是战场的地图，大大提升了驾驶员对战场态势以及对车辆状况的掌握程度。
3: 100坦克可以说是人民陆军在主战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战车。首先呢，就是防御能力进一步的优化。100坦克采用的是无人炮塔的设计理念，火力也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很有可能采取的是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因为火炮口径的缩小可以让主战坦克携带更多的弹药，提升针对固定目标和运动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能力。炮塔上的这种先进的遥控武器站，会赋予100坦克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火力，火力层面更加的灵活，更加的有针对性。100坦克它的行走装置和动力系统也是进行了技术革新，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同样呢，最大程度的减少噪声，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摧毁。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主战坦克，像59啊、99啊，都是以主战坦克定型的时间来作为坦克的名字。那么100坦克的命名方式显然不是这样的当然了，如果是作为99式主战坦克的下一代，那么用100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比较合适的。这就意味着100坦克它在新技术的采用层面确实是达到了满分的状态，实现了防御能力、信息战能力以及机动性和火力打击能力的这种全方位的提升和进步。
0: 我国的主战坦克筑牢了陆上突击的铁拳，而面向渡海登陆作战，另一款明星装备则在万顷波涛之上开辟了登陆突击的通道。
4: 火箭已抵达任务海域，
5: 立体投送部署，
4: 立体投送部署。
6: 洞管510-340出完备案。
0: 05式2栖装甲车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2栖合成营和海军陆战队的核心装备。该车组采用滑水型车体设计，通过车首的防浪板和车体两侧的滑水板，使其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产生升力，将车体部分抬离水面，大幅减小航行阻力。独特的滑板结构设计让05式2栖战车的前滑行板和水翼型尾滑行板都可以动态调整角度，以适应不同的航速。
7: 05式2栖突击车主要是采用了幅度技术，幅度技术就是要让2栖战车它的车身内保持一个绝对的密封，不能让海水倒灌。第二就是它要打开防浪板，使自己浮在海水之上，像舰艇一样在海上航行。那么一旦2栖战车进水，它也有相应的措施，能够及时的把水排出车外，使自身保持防水的状态。
0: 05式2栖战车最大亮点就在于高航速，世界各国2栖装甲车水中时速一般在10千米左右，极少超过15千米，而05式2栖战车的时速高达25千米，是世界现役2栖战车中水上速度最快的型号之一。该车组以05式2栖步兵战车和05式2栖突击车为基础，发展出突击车、步兵战车、抢修车、指挥车等多种车型，能够满足不同作战的需求。这些装备在战场上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火力打击，有的在紧急时刻进行抢修，还有的负责全局指挥。在2栖登陆作战中，这些硬核战车紧密协作，共同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作为05式2栖装甲车组的主要成员，05式2栖突击车和05式2栖步兵战车在功能上各有侧重。05式2栖突击车具有速度快、精度高、火力猛的特点，主炮采用105毫米线膛炮，能够发射威力强大的脱壳穿甲弹和多种榴弹，能够对抗轻型坦克、海岸防御攻势，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05式2栖步兵战车主要用于战场输送兵力，装载能力较强。战车分为3个舱段，分别是动力驾驶舱、战斗舱、载员舱，采用了装备30毫米机关炮的双人炮塔，炮塔上配备完善的观察瞄准设施，能够对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直升机和有生力量实施有效打击。炮塔两侧还各外挂一枚红箭 73A 反坦克导弹，进一步提高反装甲能力。此外，05式2栖步战车动力强劲，同时配置火控计算机、导航仪、夜视仪和激光测距仪等先进电子设备，数字化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均有大幅度提升。

军某部训练场，零五式两栖突击车和零五式两栖步战车列阵待命，蓄势待发。这些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的铁甲装备，即将展开实弹射击考核。

0: 此时车辆手滑板已经展开，动力系统启动，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依次入水，呈一路纵队快速向海上射击区域机动。车辆已完全浮于海面，转入海上航行状态。通过战车入水时车头的抬升幅度，可以直观判断海况。当战车入水瞬间，车头抬升幅度较小，表明当前海况良好，为官兵开展实弹射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与陆地上射击训练不同，海上的实弹射击训练是全程在前进状态中进行。战车在海浪的影响下会上下左右不停摇晃，射击难度比陆地上的行进间射击要高得多。实战中，两栖登陆分秒必争，战士们驾驶着装甲车需要尽量缩短从海道路的行进时间，对车组的协同配合和射手对射击时机的把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此次实弹射击以编组模式展开，一个编组是六辆战车。当编组抵近射击区域，六辆两栖步战车迅速调整航向，其中三辆进入射击区域，另外三辆抵达待机区域，呈战术一字队形分散配置。这一战术队形部署能够有效应对正面之敌。在抢滩登陆的战场上，战术队形的选择直接关乎胜负。除了经典的一字队形、三角队形和梯次队形，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布局。
1: 油温67，水温60，转速12。
0: 合理分散的三角队形和梯次队形，能有效避免扎堆挨打，降低被敌方炮火大面积覆盖的风险。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不同的战术队形，更有利于作战行动的展开。
2: 发现机枪目标。
0: 我们可以看到，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不仅水上性能优越，火力配置也很强劲。其搭载的30毫米自动炮射速迅猛，可在短时间内对目标区域形成密集火力压制。同时，战车还可发射烟雾弹和反坦克导弹，具备多用途作战能力。此时，零五式两栖突击车也已经抵达射击阵位。相较于两栖步战车，突击车凭借高机动性与强大火力，在作战中主要担负快速机动、火力突击和关键目标打击任务，是战场上灵活且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作战装备。与两栖步战车的自动炮不同的是，两栖突击车的主炮射击时轰鸣声更为强劲，巨大的后坐力使战车在浪尖上明显震颤，现场升腾起一团巨大的白雾，前方靶标区域也被大面积沙尘覆盖。
3: 在今天的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考核中，面对车辆在海浪中起伏较大、气温较高等不良因素，对于我们战士的耐高温以及精确瞄准目标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车内成员通过克服高温天气和恶劣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积极调整射击状态，最终实践精准命中目标。
0: 零五式两栖突击车面对风浪颠簸，炮管始终牢牢锁定目标，凭借这项稳定技术，战车即便在三级海况下也能实施精准射击，有效突破敌防御阵地。
4: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采取跨单位混合编组的方式组织，重点考核了单车射击水平，检验了分队指挥员的实战指挥协同能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我们坚信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加强实战练兵，整体作战能力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5: 陆上猛虎，海上蛟龙， 紧随而来的是两栖突击方队。
0: 在2025年9-3阅兵中，受阅的两栖轮式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三型装备。

0: 均为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很强的两栖机动、环境适应、通联协同、火力打击和防护拓展能力，能够实现精准协同和一体化指挥，有效提升了两栖战车整体作战性能。陆上铁甲攻坚，海上踏浪破障，主战坦克与两栖战车陆海互补，在陆地与海疆之间撑起陆军立体突击的钢铁屏障。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
1: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
2: 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3: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的，
4: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羊，
4: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6: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岗位是吗？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6: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品质好，生活更好，只用聚源，幸福百年。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13: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是

0: 中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 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6: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7: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8: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6: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7: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7: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6: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阳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6: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7: 年轻开心。
5: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4: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红军联队新长征播出，战斗模范连传承红色血脉，守护胜利荣光。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直击演训场，陆军某旅远程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黄河流域周桥兵架设浮桥。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结束任务启程回国。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习主席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陆军某旅战斗模范连的前身部队曾在长征中参加强渡乌江、四渡赤水等战役，用浴血奋战铸就了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的连魂。90余载薪火相传，当年冲锋陷阵的英雄部队转型为一支专业蓝军，扎根演训一线，在一场场红蓝对抗中磨砺锋刃。官兵们把红色血脉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2: 演员下车，准备登陆，来人！
3: 火力打击敌下车步兵，执行
4: 后方掩护，
5: 各班牵引动完善攻势，各自上高路做好抗敌反超级的准备。
6: 连长，我们现在对面这支蓝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
7: 这个连队啊，是中国的老对手了，是我们旅的专业蓝军，可以南垦的一个组，战斗模范连，战斗力非常顽强。
8: 全车注意，载员迅速下车，占领右侧土杆一线，执行。
9: 现在呢，红军的车载步兵已经陆续下车，正式开始了抢滩登陆作战。根据预案呢，他们要在海岸沿海滩一线呢，分别展开这个佯攻、还有交叉掩护等等战术，进行这个破障冲击。目的呢，就是为了拿下脚下这片海滩。而前方的蓝军呢，则是见招拆招，集中火力对红军进行打击，务必要把他们挡在障碍前沿之外。
10: 演练环节紧凑，攻防瞬息万变，红军突破了第一道障碍，却在第二道防线被蓝军包抄打击，没能完成预定目标，蓝军再次守住了阵地。
11: 我们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把最难的敌情和最真实的对手摆在战友的面前。我们蓝军够硬、够真、够难缠，参训的连队才能够练出真本领，上了战场之后才能打得赢。
10: 在演训场上，蓝军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不但要懂红方的战术战法，更要熟悉强敌的作战思维和套路。2018年，战斗模范连被选为旅里唯一一支蓝军，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次次对抗中积累经验。
12: 我们连队从战法上研究都是，立体的，不管方方面面你都要考虑进去，然后预想预测要做到位。
10: 杨贵才2019年入伍时，恰逢连队改革，从传统步兵连改建为装步连，一切从零开始。这位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彝族战士，走上了和连队同向共振的成长之路。
12: 我也是作为连队的一个吊车尾，其实各个方面都不是很突出，但是我们连队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一个连队。在我之前一些老伴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以他们为榜样，一直在不断的练自己。
10: 杨贵才和战友们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努力训练，从新装备的维修使用到战场上的战术战法，他们反复打磨钻研，在多次重大演习演训中崭露头角。连队在陆军年度比武中取得步战车组第二名的成绩，而他自己如今也成为尖刀班班长，荣获二等功。
12: 我把我训练的成绩高度递在这里，只要你超过我，那你可以休息。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的连魂精神，是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证实这句话。只有跟自己比，跟之前的自己比，才能显示出有没有进步，你能不能称得上这份荣誉。
10: 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 几十年来，连魂始终刻印在连旗上，烙印在战士们的骨子里。无论连队去哪里，官兵始终让这面旗帜高高飘扬。2021年一次演习，连队作为穿插分队，在四面受阻的情况下，提前半小时占领了目标地域。
12: 我当时就是用玩命了，我们出去之后就是一定要代表着连队，任何时候都要代表着连队，就不管最后剩几个人，哪怕没有人可以倒，旗子不能倒。
10: 90多年前，连队首任连长萧福曾随红一方面军强渡乌江，为长征做出了血与火的付出。如今首战用我、向战而行的战斗精神，已成为官兵心中的行动自觉。王占飞是一名16年的老兵，每一次代表连队参加任务，都会带着荣誉归来，是名副其实的兵王。
12: 真的那年的比我这在面临的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各方面的压力，一周一排名，一周一刷人，突然间翻到了我有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就写了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我突然看到，尤其是这个血拼到底，我还没有倒下。我最爱的妻女爸妈，这已经不知道是我写的第几封信了，我也希望能够继续给你们写下去，亲爱的媳妇儿。
10: 每当有重大任务来临，连里的官兵就会写下和家人的告别信，纸短情长，他们把思念写进字句，把忠诚装进行囊。
12: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上战场的时候，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结束这场战争，然后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回来。
10: 90载斗转星移，从烽火岁月舍命向前，到练兵场上向战立刃，战斗模范连的新长征路还在续写。带着先辈的荣光，他们攻坚，他们拼搏，他们冲锋。
12: 我倒也要往前倒，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只要需要我不惜任何代价，我们会坚决地完成任务。
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你是一股神，把战斗模范连这个荣誉高高举过自己的头顶。
11: 以前那么苦，敌人那么强，先辈们用不服输不怕死的韧劲拼出来战斗模范连这个荣誉称号，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是扛在我们每一名官兵上的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的血性不能减，胆气更不能丢，要把每一次的训练训扎实，每一次的任务完成好，实打实的拼出成绩，守护连队的荣光，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13: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引力、 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一起走进实战化演训场，远程火箭炮是陆军炮兵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陆军某旅赴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在陌生复杂的环境下对不同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全面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毁伤效能。
14: 接收指令后，各战炮班组迅速驾驶战车占领预定发射阵地，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完成阵地构设、气象探测、诸元装定等一系列发射前准备。
15: 3、2、1，放！
14: 一枚枚火箭弹呼啸而出，划破戈壁上空，快速飞向目标区域。根据侦察组实时回传的影像，目标被成功命中。
16: 单发射是检验火炮技术状态和单兵操作精度的重要环节，陌生地域的气象条件、地形地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平时训练就是为了把每一发弹都打准打实，确保指哪打哪。
14: 首轮打击过后，目标被精准摧毁，为避免射击阵地暴露，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转移，并展开第二轮的火力打击。经过十余个小时连贯打击，目标被悉数摧毁。远程火箭炮分队的火力毁伤效能和快打快撤的战法运用得到了有效检验。
17: 此次实弹射击，分队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完成了多种射击方式的连贯演练，有效检验了分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
1: 近日，陆军某旅依托黄河流域水情特点，组织舟桥分队进行浮桥架设演练，提升部队应急出动与保障能力。
14: 接到命令后，舟桥分队百余台车辆装备迅速向任务地域机动集结。抵达作战地域，无人机起飞查看战场环境，工程侦察小组展开河流性质检测，收集勘测水情数据并同步上报。
18: 浮桥渡场构筑作业开始。
1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舟车迅速前出，精准进入预定位置，各类装备器材多点位同步展开泛水作业。在驾驶员和作业手的密切配合下，重达20余吨的门桥相继滑入水中，汽艇及时就位，顶推门桥依次向预定水域开进。由于黄河水流量增大，给官兵们浮桥架设作业增加了难度，舟桥分队每名作业手精准操作装备，快速开辟通道。水上汽艇开足马力，桥上官兵密切配合。正当门桥即将全部进入预定水域时，导桥组传来9号门桥汽艇失去动力，无法到达指定位置的特情。听到特情，指挥员立即做出决断，第一时间组织门桥更换作业，备用艇前出协助靠岸，作业手解绑钢索更换汽艇。几分钟后，更换的门桥在备用艇的全速顶推下进入桥轴线，一座横跨黄河两岸的浮桥架设完毕，人员车辆开始有序渡河。
19: 我们抓住黄河汛期有利时机，专门在水流湍急、水情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从严从难开展训练，检验了官兵们处置突发状况的能力水平，全面提升舟桥分队渡河作战保障能力。
0: 近日，海军五台山舰利用航渡间隙开展综合攻防操演，组织对空抗击、损害管制、战伤救护等科目，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20: 敌机一批两架，方位130度，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21: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22: 敌机左五高三，
20: 发现目标自行抗击。
21: 雷达值守发现莫志岛雷达信号，全舰立即进行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射前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23: 左后锚机充当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
21: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23: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21: 新一轮特勤接踵而至，
24: 还立
21: 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检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持续作战能力。
1: 9月19号至22号，北部战区海军为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海军开封舰临沂舰面向公众开放。
2: 海风习习，战舰列阵，这里是青岛市奥帆中心的码头，国产导弹驱逐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面向公众开放，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序登舰，近距离参观武器装备，切身感受大国战舰的磅礴气势。
14: 在海军特色基础科目展示区，大家在官兵们的指导下体验打绳结、学旗语、穿戴消防战斗服和潜水装具等独具特色的海军文化，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
3: 我对这些武器大为震撼，我也要立志报国，报考军校，加入人民海军的队伍。
5: 人民海军的发展越来越强大，设备越来越先进，然后国防呢越来越稳固，借此机会呢也可以更好的巩固咱们的国防意识。
14: 先进的武器装备，精密的设施设备，逐梦深蓝的战斗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6: 退役40多年了，回到军营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能赶上咱们海军40多年亲历的这个巨大巨变吧，真的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繁荣呢感到特别的欣慰。
12: 这次呢能把我们的功勋战线展示给大家，我们的内心啊非常的自豪。对我们来说呢，这不仅是一次国防教育，更是军民联心的宝贵机会。我们会继续讲好深蓝故事，让大家看到人民海军守护海疆的决心。
0: 当地时间9月21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完成为期7天的既定任务，将搭乘和平列车回国。
14: 为高质量完成本次跨境医疗服务任务，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余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苏坡4地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等惠民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居民身边。
24: 是在郊区的医疗队，有去我们的母校指导一些小孩，给他们有一些健康成长，继续的带来再来访祖国的强大，也看到祖国的繁荣，为我们的祖国高兴。
14: 任务点位多，覆盖地域广，基层条件弱，是本次医疗援助的突出特点。在阿苏波省萨南县等偏远地区，面对设备受限、药品短缺及就医群众激增等情况，医疗队立足实际，依托详细问诊与临床经验开展精准研判，统筹调剂现有药品，优化分发流程，发挥中医传统疗法优势，弥补物资短板，多措并举，确保医疗服务质效不降，惠民力度不减。
25: 这次能够接受治疗和针灸，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感谢中国医疗团队，希望你们一定再来老挝，让更多患者受益。
14: 在老挝人民军106医院，双方医护人员在就诊中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26: 同中国医疗队开展义诊治疗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高兴，能感觉到医疗队的亲切，还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感谢中国医疗队，希望有机会同各位再次进行医学的学术交流，支持和帮助我们106医院不断发展和进步。
14: 近日，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在国防科技大学开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
9: 今年学员科技周开设卫星导航、磁浮技术等专题讲座，组织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等科研成果，并开展火箭发射、无人机实训、激光雕刻投影等创新实践活动，以科技为桥，学员为主角，增进互信友谊，促进军事科技交流， 展示开放自信的军校形象。
1: 近日，为期五天的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4: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
7: Well, I think what an exhibition like AAD does is brings really the best technolog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gives everybody a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up to and what they're doing. So I think that what the defense exhibit does is gives an open platform for anybody in the defense sector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come showcase their products, to show them off to local countries.
4: 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10CE、GF-17 蛟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8: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0: 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
8: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0: 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1: 以色列国防军21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伤者目前已被送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2: 好，再来关注也门局势。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今天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另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917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21号，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1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6: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畅销29载，
1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及石油设施，沙特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并罕见向以色列求援。意大利拟派至多四艘舰船赴曼德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被曝多次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美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美国防部称与伊朗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伊朗称再次向美提出7项谈判条件。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1: 畅销29载，
2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具体内容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随后，沙特主导多国联军发言人证实，沙特防空部队紧急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红海局势迅速升级，引发全球警惕。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紧急发布安全警报，提醒在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提前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土耳其外长费丹当日公开表态称，针对沙特近期遭遇的袭击事件，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的相关承诺，不排除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层面援助。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保障石油供应链稳定，沙特罕见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寻求支援。外媒披露，此前美以沙三国军方高层已在德国秘密会晤，敲定以色列对沙支援的相关方案。不仅如此，沙特还同步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埃及四国求助，寻求防空支援，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此外，意大利政府宣布计划派遣至多4艘舰船奔赴曼德海峡，保障国际航运安全。意大利防长已致信欧盟，呼吁成员国快速施策分摊成本。若欧盟协作缺位，意大利将单独行动，守住这条全球能源与贸易的关键咽喉要道。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这轮的也门胡塞武装是针对沙特首都的敏感核心目标以及盐部的石油设施进行了两轮打击。那么从打击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有一些什么样的战术调整？那么沙特的防空水平又如何呢？
2: 跟之前相比有两个变化。第一呢，是从打击一般目标到打击核心敏感目标。那之前胡塞武装的空袭对象和反击重点主要是机场，由于 F-15 战斗机、台风战斗机的空袭作战给胡塞武装制造了一定麻烦。如果能够制空一地，特别是对机场目标哈里德塔伊夫进行连续的攻击和骚扰行动，这样沙特的空袭力度有可能会大幅度下降。所以从这次看呢，像利雅得核心目标、敏感目标遭到袭击，这样呢整个民心士气会受到重大瓦解。另外像盐部包括其他炼油出口石油设施遭到攻击，那么沙特的失血是早晚的事儿。第二呢，是从单一武器反击到多种武器混合反击，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发起攻击，而且还使用了巡航导弹，也说明这次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行动从武器装备使用方面做到了三合一，所以打击效果目前在沙特境内起到了一定反应。沙特的防空反导能力没有太大的提高，也从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武器突破能力不是太强。那如果连这些也防不住，面对有可能的大轮次多方向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尴尬。所以通过美国打伊朗、伊朗反击中东基地，胡塞武装似乎也学到了什么。
0: 李先生，我们看到面对也门胡塞武装这种持续的袭扰呢，沙特也是向多国求援，这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等等，而且一反常态的向以色列发出这种援助请求，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3: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沙特这一次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紧急求援，很大程度上来讲正是因为沙特自己的拦截弹药

0: 美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球员，甚至被曝向以色列进行了球员。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凸显出的是沙特当前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遇是非常严峻的，因为我们知道沙特和以色列是没有任何的外交关系，并且出于在宗教、在民族、在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矛盾，实际上沙特向以色列球员面临着非常高昂的政治风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治风险下，沙特仍然决定如此去做，这就说明沙特目前所处的一个安全状况，它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程度已经超过了政治风险，那么给沙特所带来的这种压力。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从整体的地区安全架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东地区呢大体上是由一种美国所主导的地区性安全架构，那么美国是主要的安全防务的提供者。那么在当下的这种背景之下，我想不仅是沙特，包括美国在地区的盟友都可以看到美方去协防
1: 是将要向沙特提供相关的军事援助。那目前来看的话，沙特最需要什么样的援助？这些国家又能给到什么呢？
2: 目前看呢，有这样几种可能性，有可能是求助之后的结果。第一呢是给情报。如果按照美国之前的做法，派100到200情报人员，帮助进行战况分析，这样呢有可能从软能力方面对沙特起到支持。其他国家如果采取这种方式，也能够提高沙特情报获取能力。第二呢是给方法。对无人机弹道导弹的拦截需要一定的战术，需要一定的方法。如果把有实战能力的国家的全套经验照搬到沙特，那么沙特依托目前现有的防空反导体系也能够进行有效防御，至少可以提高击落对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概率。第三呢是给武器。沙特目前弹药奇缺，特别是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陷入枯竭状态。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提供本国不同技术状态的武器装备，强化对无人机和导弹的拦截能力，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缓解沙特目前的窘境。第四是给兵力。目前看呢，这点是红线，很多国家答应给，但是是否出兵，是否直接援助沙特直接作战，目前呢是个大问号。如果第一场战争没有结束，第二场战争又出现多国混战，那么中东形势将会出现失控，出现异常复杂。所以这些国家从口头上、从表面上可以提供全部援助，但真正有多少实质的援助到沙特，我们还要观察。
1: 那我们看到这其实欧洲国家意大利呢是主动入局红海局势，而且计划呢派出至多4艘舰船来驻守曼德海峡，而且他特意强调即便是欧盟不参与其中的话，意大利方面也要单独行动来全力保障海峡的一个通航的安全。对此你怎么看呢？
0: 现在意大利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在大概9月10号，那么胡塞武装完全去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沿岸的这些关键的战略要冲之后，那么实际上欧盟目前在红海的这个护航行动是处于一种实质性暂停的状态。而意大利呢本身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出于现实的这种经济上的需要，特别是航运贸易上的这样的一种需要，还是说它此前对于欧盟相关集体护航这样一个行动，它的出兵出资其实它的份额都非常大。那么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意大利对于当下红海的这样一个航运安全有着非常现实的这种需求。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暴露出的本身也是欧盟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机制在面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危机时，它的这种处理的效率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对于当下来讲的话，意大利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做法更多的是出于 于自身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考虑，那么向欧盟以及向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信号，那么也就是告诉各国，如果各方不能够团结起来来共同应对当下的危机，那么意大利有可能会采取这种独自的行动。但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在红海地区的这种安全防御进入到了一个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的状态，那么这也会给未来的整个红海地区的安全的这种整体架构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有多家外媒爆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近期多次赴也门对胡塞武装进行指导。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披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于17号至18号从也门荷台达出发，接连走访了摩卡港、当地机场及曼德海峡沿岸区域，现场视察胡塞武装在红海南岸的部署阵地，检查已布设的雷达设施，同时督导地下隧道的挖掘作业。目前胡塞武装已经在俯瞰红海南部的山地架设新雷达，一批未公开明细的伊朗军事装备已从索马里海岸秘密运抵也门西部胡塞控制区。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总价值243亿美元的对沙特军售预案，计划向沙特交付48架 F-35 战机、49台配套发动机及通信备件训练全链条保障体系。该军售案仍需走完美国国会审批流程，即便后续顺利通过，沙特拿到首批 F-35 战机也需等待数年周期。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我们也看到多家外媒披露呢，近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呢是赴也门走访红海的关键点位呢。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指导，而且还要秘密输送武器装备。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具体会向他输出一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
2: 的确，曼德海峡出现了伊朗身影，说明曼德海峡很有可能会成为 2.0 版本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要人员，特别是革命卫队的人员，如果在沿海地区参与到整个封锁作战计划，甚至是对胡塞武装封锁行动进行指导，估计有几个方面的可能性。第一呢，是帮助胡塞建立情报监视系统。曼德海峡并不宽，某种程度上与霍尔木兹海峡大致相同，如果依托高地依托岛屿进行雷达光学系统的建立，就可以轻易分辨出哪些船只的基本属性。因为胡塞向美国保证，以色列美国船只都可以过，沙特不可以过。那如何分辨沙特船只，从理论上也是个小难题。如果通过情报体系对沙特船只进行高效监控，这样呢就可以阻止沙特原油出口。第二呢，是提供武器装备系统。狭窄海峡作战，伊朗经验丰富，无论是反舰导弹、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量大管饱，而且在狭窄区域有使用经验。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潜出到曼德海峡，交于胡塞手中，这样无论是使用反舰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使用无人机对目标进行骚扰，包括布雷行动阻断海峡，都有选项。所以目前看呢，如果把伊朗的经验、把伊朗的能力、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部方案和计划有选择的向曼德海峡转进，这样曼德海峡很有可能会成为胡塞和伊朗联合控制的海峡。所以通过装备的转移和经验的复制，这样呢双峡效应在中东就会快速形成。
1: 李先生，那您如何看待对于被爆出伊朗军事人员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相关的指导呢？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合作正在快速的升级。那么此前呢，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伊朗介入的对于相关作战行动进行指导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是被效仿在胡塞武装这边，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想这种情况说明了伊朗在胡塞武装特别是在整个也门的当前处于一种激烈作战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角色是从幕后转向了台前。那么刚才呢，像杜老师也已经介绍了，其实伊朗的确可以在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在军事方面的新的动作，能够来帮助胡塞武装增加它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那么同时，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其实我想他现在帮助胡塞武装的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充分地发挥这种所谓双海峡锁喉的这样一个地缘优势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呢， 作为伊朗来讲，他一直希望能够维持对于美国作战的这种非对称性的优势，也就是利用较少的投入但却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收益。那么如果现在伊朗对于胡塞武装加大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能够帮助胡塞武装更好的控制曼德海峡，实际上可以更有效的把这样一个双海峡锁喉的逻辑来给它进行下去。那么同时我们知道，也正由于伊朗和胡塞武装处于这样一种所谓若即若离彼此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使得胡塞武装的相关的行动其实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伊朗呢，既可以不用承担过多的责任，同时又可以在也门战事中获取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上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这种灰色地带其实正是和美国进行博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所在。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知道美国方面呢，明明知道沙特想要接收首批 F-35 战机要等好几年，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向沙特抛出243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战机军售大单呢？
2: 的确呢，这个订单很突然，但是订单呢始于2025年1月，因为双方之前就有战机更换计划。现在胡塞武装半路杀出，中东形势面临严重影响，沙特压力巨大。如果这个时候能够签订战机大单，在某种程度上对沙特是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支持。首先沙特战机急需更新换代，目前沙特战机虽然很贵，虽然价格特别高，但是目前代次并不高。 F-15 战斗机、阵风、台风战斗机都是四代机，如果能够引进美国五代机，一次引进48架，对于提高空中作战战机的代次有重要作用。第二，可以捆绑沙特。那如果向沙特出口大量先进武器装备，而且按照美国卖武器的传统思路，留后门，留很多难题，这样这些战机卖到沙特以后，势必对美国产生强大的军事依赖。那如果按照美国目前后勤系统对战机的监控，发动机温度、蒙皮温度、飞机位置、作战任务、武器装备，如果必须要得到美国允许才能够使用，这样这批武器装备对沙特的技术捆绑并不一般。另外，出售战机也可以强化对伊朗和胡塞的军事威胁。毕竟沙特之前在中东地区军售标准低于以色列，现在如果和以色列保持持平，也拥有以色列版本的 F-35 战斗机，包括配套的机载武器装备，这样胡塞武装和伊朗的空袭压力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虽然在未来数年才可以得到这批战机，虽然远水不解近渴，但是至少能够显示美沙军事合作关系在向前推进。
1: 除此之外，伊朗近日再次向美国提出开启谈判的7项核心条件，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国会通报了美伊战事开支情况。截至9月3号，相关行动累计耗资已达451亿美元，其中直接战争成本占436亿美元，额外燃料开支为15亿美元。不过这一数字并未覆盖全部开销，受损基地建筑的修复费用以及国会要求披露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都还未纳入统计范畴。另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公开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核心条件，包括美国终止所有对伊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雷扎伊明确表态，美国若想摆脱当前困局，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特朗普政府的正式回应。同一时间，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一则间谍案处置通报，男子侯赛因·佩达兰因向以色列摩萨德出卖情报已被处决。经查，佩达兰此前通过网络与摩萨德取得联系，接受培训后向对方提供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位置、人员等核心情报，这些信息可能在2025年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发挥了作用，造成了伊朗境内人员伤亡与设施损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李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是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7项的谈判条件，这其中呢包括比如说终止战事啊、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核心诉求。那您觉得在这份谈判当中，它的底线还有多大弹性？那么双方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核心诉求上先达成阶段性的一个共识呢？
0: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细看这所谓的七项条件的话呢，其实核心就是解冻资产，解除对于伊朗的封锁，解除制裁，以及要保证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停火。那么剩下的一些条款呢，更多的是一种保障性的或者是程序性的一些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如果我们能够回顾的话，其实会发现它和此前美国与伊朗所签订的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高度一致，而且包括我们之前也看到伊朗方面已经明确的确认，伊朗认为伊斯兰堡的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仍然是有效的，那么希望美国能够恢复到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来，并且继续的去履行在备忘录当中的美国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承诺。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0: 伊朗可以说它既是巩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同时呢也给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乐观或者是开放的一个条件。那么之所以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在这一次给出的条件当中并没有特别的提及核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并没有把核问题作为一个前置条件，也就是说继续强调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底线，没有这么做。那么这就使得美伊之间想要去就现在当下的一些更为具体的现实的问题来展开先期讨论，其实是开放了某种程度的空间，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提出了这七条非常关键的原则，那么在这些原则上伊朗实际上已经把红线画得很死，基本上没有能够妥协的空间，这也等于是进一步的去缩限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或者说相关的一个谈判条件它的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只能够就当下这七条条件是否能够接受来进行一种讨论。那么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伊朗所给出的这个条件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因为就美国本身来讲，他最希望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的来恢复通航，以及伊朗能够在核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帮助白宫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收益。但是当下伊朗所提出的这七项条件显然和美国所期望的是相去甚远，所以在当下的背景之下，美国想要做出重大的这种妥协退让来跟伊朗某种程度的达成一种妥协，其实就当下条件来讲的话是比较悲观的。
1: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个数据，他说截至到9月3号呢，与伊朗的战事冲突已经消耗了451亿美元。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您刚才也说了，伊朗抛出的这七项谈判条件呢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又能否倒逼特朗普政府比如说接受他的谈判条件呢？
0: 这个里边其实也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已经多次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已经透露出来，实际上当下美国处于严重的弹药短缺的状况，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资源它消耗掉不仅仅是消耗掉了这些钱，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短期之内它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恢复，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短期内难以恢复的资源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压力实际上给到美国来讲的话，对于白宫是必须要对外进行一个有效解释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对于美国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流程来讲，其实在现阶段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说成本投入和它最后的一个产出之间来进行一个衡量，更多的是要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能否来进一步的去服务于白宫的政治的目标，来看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于白宫施加更大的压力。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这边呢是刚刚处决了向摩萨德出卖军事基地情报的人员，而且还明确强调这些情报呢被用于2025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又是否会影响接下来美伊的谈判的氛围呢？
2: 美国针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空袭作战之后，伊朗就开始在内部进行整肃，特别是美国中情局，包括摩萨德之前在伊朗境内核心目标周围有大量特工，不仅预先提供坐标，而且在空袭过程中随时跟进打击效果，为再次补充打击制造条件提供方案。所以目前看呢，对内部的清除，包括对核心目标重要岗位的肃清，这是核心的重点，这是伊朗的权利。如果任凭中情局和摩萨德在伊朗境内提供实施打击目标，无论是最高领袖，包括主要武器阵地以及整个系统，还会承受重大损失。所以目前伊朗的清除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成果一次比一次跟大家突出。的确，美国以色列联合情报体系在战前、战中、战后，针对伊朗的情报站就没有停止过。估计今天在伊朗境内也有部分美国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在持续获取各类目标的战况动态，为美国以色列提供空袭作战方案提供某种基础。所以现在如果全部清除或者是最大限度清除，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伊朗境内目标的安全，同时呢也为和以色列美国重新展开谈判提供了情报制衡筹码。
3: 腰突又发作。

0: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充分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称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并监测到1000多波网络攻击。俄国防部称将加强对基辅打击力度。俄方审议新版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绝对优先事项。俄军公开新型拦截无人机，专门针对乌军各类空中来袭目标。德国将领当选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国防务开支走高，北约指挥体系格局会发生怎样变化？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
7: 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年轻开心。
1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1: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21: 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每一天呢观察警戒，信息的收集，抗险救灾啊，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
22: 要注意安全哦，涨桥了不？
23: 是啦，大王。
3: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2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5: 能通血管，
26: 还能保心防意外。
2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听过海风日夜不息的声音吗？你愿意每天面对潮起潮落，日复一日地守着同一片海滩吗？在我身后呢，就是国家4A 级景区万尾鲸滩。这里呢，没有千山鸟飞绝的孤寂，却有着2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全国仅有的5块海上界碑。隔海相望3.7海里，便是邻国。哨所里的一代代民兵呢，接替守护了67年，潮水涨了又退，而民兵哨所从未挪过地方。
1: 这里既是滨海景区，靠海吃海的渔村，也是人员往来的边境口岸。被誉为南疆第一哨的万尾国防民兵哨所，就伫立在防线最前端。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夫妻哨。暴风雨过境后，记者赶到这里，想要跟哨员会面，然而和他们第一次会面不在哨所，而在抢险现场。
0: 暴风雨天气过后呢，沿岸地区出现了很多植被倒伏的情况，现场的这个树枝散落了一地，对周围的这个环境跟交通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先把这个怎么样？这个杂木都把杂木全部堆出外面去，搬出外面去。来，我们传出去。暴风雨，这个吹断这个树在这个地方。
1: 带领大家清理路面的，就是记者要找的哨长刘华强。2025年8月，他获评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很多人通过荣誉认识了他，但这份荣誉背后是他扎根海防一线整整18年的坚守。
3: 退潮的时候，最低的河床就是1.5米，人可以徒步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
1: 南疆第一哨不只是一个称号，直面边境一线，任务繁重。
3: 对这里的边境的每一天的观察警戒，定期对这个边民走访信息的收集，应急处突啊，还有这个抗险啊，抗险救灾啊。
1: 守边不只是巡逻，在万尾夏季风雨多，大潮又容易引发海水倒灌，天气本身就是一道考题。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26小时，沿岸积水蔓延，多处道路与设施受损。
4: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的院子那个全部都淹满了，都淹了50公分的水。我来哨所，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
1: 夏季暴雨频繁，进入9月，风雨仍接连不断，哨所一线值守压力不减。
2: 你们那边不用动，把这个挪出去吧。好，那个大家注意啊，有蚂蚁多哈。
0: 这个海边这个蚂蚁是什么蚂蚁啊？
2: 红火蚁。
0: 红火蚁，
2: 对，
0: 有毒的是吧？
2: 对啊，那个咬到啊，有一些人就要怎么样，全部红肿，也有村民休克过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2: 很严重的。
1: 不同于很多边境哨所，万尾的值守要长期面对滨海滩涂特有的湿热阴雨，草丛滩涂里毒虫毒蚁隐匿期间，要提防风险。
0: 这管用吗？这个
2: 不是很管用的。我们这个你看看这里。刚才都准备肿了，现在我们擦就慢慢消了。
0: 这个要不要剪？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2: 没事，我们经常被咬的。
1: 多年一线值守，金滩的每一寸土地，他和妻子杨富丽都了然于心。10多年间，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可心里始终放不下一个兵字。
3: 我第一次来哨所是2003年工作的需要啊，

0: 从2006年要换厂的李锦明兵上，今年底12月份31号我就直接接管来到这个地方。领导啊也以为我是开玩笑，他说你在金滩这里做生意这么好，你生意不做你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人生只有一个追求。我的爷爷教育我几个叔跟我的这个父亲啊，都是注重培养他去当兵。
1: 刘华强一家三代，许多人都走进了滨海防战线。他的父亲在1965年至1970年担任前线翻译，两个儿子应征入伍，服役于海军。如今跟妻子杨富丽共同值守在万尾金滩。
2: 我就支持他，我也知道他的性格。其实他这个人啊，大家的村民都说，那他是像那个站在那个门口的木筏王，这里天不怕地不怕，我在他身边我才放心。强哥在哪，家就在哪。
1: 哨所不是孤岛，他连着家，也连着这片海，而看住这片海，首先靠一双时刻警惕的眼睛。万尾金滩游客多，面孔杂，船只密，那些陌生面孔里可能就藏着渗透、走私、偷渡。
0: 我们这里的海滩呢，这个沙都很亮，水都是很蓝的，所以说全国的游客很多都是来这里参观旅游，人也很复杂。我们这边呢也有怕别人在这里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旅游人员来到这个地方直接住到这个宾馆或者民宿，或者到海边去怎么样看海啊，挖沙子玩啊，这种哪种的偷渡的人员呢，他这个眼睛是不一样的，鬼鬼祟祟的，所以说我们一个村民一发现一点一个准。
1: 从人扛肩挑到科技之网，广西滨海防依托高清监控、无人机巡边、热成像夜视仪等技防手段，在祖国南疆筑起一道防线。
3: 离我们三天家里蛮近的，
4: 就这么近，所以我们望远镜就能看
3: 到整个海面。我们正面10.8海里都能看得清楚，正面10.8海里。
4: 您说的就是这边，这边就是越南了。
3: 啊，对。
1: 刘华强是土生土长的京族人，会京语，也能听懂邻国语言，还兼任着巡逻队与京族群众之间的翻译。潮起潮落之间，民兵和村民早已彼此熟悉。
5: 要注意安全哦，涨潮了哦。哇，到线没有？那个涨潮了哦，注意安全哦。快点来，拉一下了。
6: 他们这是在捕鱼吗？
7: 啊，是拉大网，
6: 拉大网
7: 啊，是。
8: 看到帮助渔民啊，帮助划独船老人啊、小孩啊，经常帮助他们干活啊等等方面吧，反正
6: 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8: 我对他们是这个印象。
1: 巡逻路上顺手帮一把，是哨所民兵们的日常。而刘华强为边防做的实事远不止这些，他推动部队与三所京族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创设国旗下的国防法制课，开展200余次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驻地部队协调水电保障，帮游客寻找走散儿童，帮渔船脱困更是常事。慢慢的，他变成了大众的强哥。
2: 大家都叫这样子叫，不管那个老了笑了都这样子，是大众的。
1: 中秋将至，刘华强收拾装备又出发了。不同的是，这次巡逻要坐船，目的地是北仑河口处的海上界碑。
0: 东京市也是成立的这个海上界碑巡逻队，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这里都有监控看得到，还有海上有一个党支部。
1: 联合巡逻已成常态，哨所民兵联合各方力量，老民兵义务出人出船，从竹排到快艇，条件在升级，守边的队伍也在壮大。

0: 这个沿海啊，经常有大风风刮的，就是全部大风把它吹烂了。
1: 海上巡逻不同于陆地巡边，航行必须跟着潮汐节奏。
0: 那个可以说90%多吧，都熟悉了。根据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沿海啊，经常有大风风刮的，就是全部大风把它吹烂了。
1: 海上巡逻不同于陆地巡边，航行必须跟着潮汐节奏。
0: 那个可以说90%多吧，都熟悉了。根据这个潮水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到邻国的一个皇朝上，
1: 就离着我们这么近，真的就是隔海相望。
0: 对，隔海相望，离我们就是3.7海里，蛮近的。
1: 现在这一会儿就到了，这才几分钟。
0: 对呀、啊，这个是13，13 78。

0: 着这块界碑感觉到意义非常的深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仑河的入海口呢，有着全国仅此一组的五块海上界碑，1378号也是其中的一块。
1: 我每次来啊，都带有红漆过来，把我们这个几个字啊，要涂一下。
2: 这个描红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
1: 永远都不要褪色，颜色那个保持鲜艳
2: 啊！你每次过来看到"中国"这两个字，心里边是什么感受？
1: 有个自豪感，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现在能够经常来看守这个界碑。这个界碑不单单是一块石头，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尊严。
2: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特别的伟大，就是守着我们的这个界碑，守着我们的边防线。
1: 我们就是尽了我们一份的力量，做到我们做到呢，怎么样呢？有国才有家。
3: 海上的界碑要守，哨所的日常也要守。哨所虽小，制度却照着部队走，一切训练按部队的标准来。
4: 民兵也是兵，我们这个标准啊，必须要讲究。
1: 一亿的生活季度，多少点起床，几点钟出操搞卫生，怎么吃饭啊，午睡啊，适当啊，学习啊，就讲都搞。
5: 杨姐大有进步了。
3: 刘华强今年52岁，虽然没有服过役，但行走站立却有老兵作风。体能不如年轻少元，他就用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对爱人也一样。
1: 工作我对他要求也是很严的，因为什么？工作中他就是一个兵，
6: 要求特别高的。他说我知道你有点委屈，心里难受。他就是这个性格，到脊椎到腹心，那只要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好，人家才服我们吧。
5: 现在我给大家做个示范，20种子弹。
1: 那个靶位太低了，你瞄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根本上看不到目标，你连目标都看不到，你激发这个肯定打不中来，肯定脱靶。
5: 刚才我所说的东西听懂没有？
7: 听懂了。
5: 二支

0: 这个呼气，对，一、二、三。
1: 训练场上没有夫妻，只有少长和少元。在夫妻宿舍里，记者找到了家的温度，而进门最显眼的是满墙的荣誉。
2: 我发现整个哨所只有你们的这间房间，就是有你们私人生活的东西，然后能看出来你不一样的一面就在这儿。
3: 我怎么讲呢？我们把哨所当成家了，一年365个晚上都住在这个地方。
2: 这是去年去北京领奖的那个吗？
3: 啊、对。
2: 心里边有很感慨的，是吧？
3: 有啊，感慨呢。确实拿到这份荣誉啊，

0: 真的确实也是感到沉甸甸，我们这个流血流泪牺牲生命的这个战士比啊，我们差得远了。我们不能呢拿着这份荣誉放出外面去炫耀。
1: 这个喜报应该是您孩子的，是不是？
0: 对啊，对对对。
2: 说起孩子，刘华强眼里满是温柔，两个儿子都当了兵，这是他最骄傲的事。
1: 刘士兵，他的名字里就有个兵字。
0: 我要把他的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排名，我就把他的后面这个放一个兵字，按照这个士兵来讲的，想不到真的是一名士兵。
3: 谁都想念孩子，毕竟呢，当兵军人的生命怎么样呢？是交给祖国的，确实随时准备都要牺牲。但是我们又为什么是送孩子去当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我们也不用忘了本。
2: 中秋节快到了，大儿子在部队回不来，但小儿子刚退伍回了家，他盼着孩子能来，早早做起了准备。
1: 买一点海鲜回去做吗？
4: 对，那个大明虾。
1: 老板，你认识少长？
5: 认识啊，有谁不知道的？对呀，他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最好、最尊敬的。
4: 对。
2: 几乎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刘少长，他熟络地跟老乡打着招呼。人群中跟他搭话的这位老人身份有些特别。
4: 那个老板家里有，喂，那个是我们那个老少长。
1: 哦，
4: 他曾经抓过我这个立了二等功的。
1: 哦，老少长啊。
4: 对对对，
1: 以前就是咱少所的少长。
4: 对的、啊。对啊，
2: 眼前的老人曾任万伟国防民兵少所少长，在少所立下许多功劳。
1: 老少长，您今天也是过来买菜啊？
6: 对对，过来买菜啊。他很不错，是他几个少长也是我们选得出来的。让不饰演他没有当过兵，但是他是个人呢，就是那个国防工作好，就这个意识都能搞，是这样。
2: 老少长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愿在镜头前炫耀从前，匆匆离开了。其实像他这样的老民兵还有许多，默默付出，从不声张。
1: 老班长，您是年纪多大呀？
7: 72了。
1: 嗯，您是哪一年在这边开始执勤的？
7: 78年开始上校了。
2: 中秋节前，一位特殊的客人如约而至，他叫韩吉成，是上世纪70-80年代在哨所执勤的哨兵，年年都记挂着哨所。
7: 巡逻在周边这个村，我们晚上还要潜伏在这边，放哨。
1: 现在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7: 哦，天地之差了。以前一层楼很小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八九个人就住在一间房。
2: 老班长向记者说起哨所的往事，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每次前来都心生感慨。
0: 对啊，我们家
7: 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做了，把衣裳交给党安排了，为祖国为人民去战斗了，不管他了，不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什么消息，我就都不管。只要有一颗红心在这边种。
2: 老班长是无数守边民兵的缩影。 皖皖边境区位特殊，民兵凭着守家的热忱，彼此情谊深厚。
7: 海军这些战功，他们的精神很贵，以前的精神过来看呢，看到他们，做什么呢，我们都很放心，很放心。
2: 节日将至，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控更是不能松动。
8: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安全嘛，那个有台风啊，收到天气预报的时候，那个生命重要啊，要把人员撤到岸上去吗？
9: 啊，知道知道。
2: 手边的人心里也装着家，节前刘华强夫妇的儿女提前来到哨所搭把手，一家人难得团聚。
10: 一般的话都在这边执勤嘛，很少回去，来休假，有时候接到任务的话也要急的赶过来，一般他们都很少回去，都是我们下来的多。
11: 今年中秋啊，是当兵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中秋。
0: 准备过中秋节了，
12: 这个气氛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要搞点气氛才对吧，是吧，搞得这个画个小灯笼。
2: 团圆之际，哨所的传承和使命也在继续
0: 落实好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任务，升国旗。
13: 虽然我是个民
3: 兵，我也呢慢慢觉得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干多久，假如这个哨所还需要我，我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2: 南明月照，潮起潮落，万伟国防民兵哨所的一天和过去数十年一样，从巡逻开始，在守望中继续。海风日夜不息，界碑沉默不语，守在界碑旁的人把有国才有家写进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当时西江是海水，没有公路，到江平那边的，我们买米买菜，哎呦，要出去抬的哦，回来做饭都是要跑步去的，没有搓澡的呢。现在他们啊，什么条件都那么好，看现在我们国家发展那么强大了，我们很放心的。
3: 请老班长放心吧，没把这个哨所守好，把我们的边疆把它守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
3: 两分钟，
2: 十分钟，
3: 想拍拍不出，
2: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一分钟，
2: 两分钟，
3: 十分钟，
2: 想拍拍不出，
3: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

0: 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低空风鸣，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依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模式，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气球无人机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说起空中打击，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超音速战机呼啸长空、远程导弹精准突袭、大型预警机全域值守的画面。曾经造价昂贵、体量庞大的装备，就是空中打击的核心底牌。但如今，战场已经开辟出了新的赛道，没有震天轰鸣，没有庞大的机身，小小的无人机仅凭一己之力就颠覆了战局。于是啊，现代战场出现了一场全新的博弈，一边是想尽办法追求飞得远、打得准、成本低的进攻体系，一边是拼命要做到找得到、拦得住、耗得起的反制防御体系。这场持续升级的低空攻防拉锯战，究竟藏着哪些新的战术呢？各国又解锁了哪些硬核反制手段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空中风鸣攻防对决。
1: 老话讲，防空防空，十防九空，放在传统空战时代是无奈感慨，放在当下的低空战场更是精准的现实写照。现如今难以防范的装备又增加了一大批低慢小的低空目标，小型无人机、巡飞弹飞行高度低，容易隐藏在地面建筑、山林杂玻璃，飞行速度慢，常被防空系统误判成飞鸟、杂物，雷达反射面积极小，无需隐身就能轻松规避探测，完美钻透传统防空体系的漏洞。也正因如此，俄罗斯天竺葵、柳叶刀、伊朗沙赫德136等一众无人机才能在局部冲突中频频出圈。而就在各国全力应对常规无人机突袭时，战场上又出现了颠覆认知的新玩法，一套复古又刁钻的组合战术彻底刷新了低空攻防格局。
0: 在我国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接东风的故事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可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现代俄乌战场上也出现了借风的谋略。现在呢，我手头啊就有美、英、俄等国媒体在今年六月发布的一些新闻，这些媒体几乎同时发布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报道的核心正是一场借风行动，主角就是乌克兰军方，他们完成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战术实测。将自杀式无人机挂到高空气球上，借助高空风力向俄方的纵深区域发起了远程突袭。看到这儿啊，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脑子里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现代战争讲究直接高效，无人机本身就可以飞，为什么不直接发射无人机实施打击，反而要大费周章的先放飞气球，把无人机带到万米的高空再进行投放呢？这到底是资源不足下的无奈变通，还是战场上的哗众取宠，还是一套藏着巧思足以改变攻防格局的制胜新招呢？
1: 首先可以明确，这绝非乌军的临时尝试，而是一套依托自然气象量身打造的成熟战术。乌克兰处于北半球西风带，在海拔6000米至10000米高空，常年存在稳定的定向西风，风向固定，风速平稳，几乎不受地面雨雪、大风等天气影响，是天然的空中顺风通道。乌军正是吃透这一规律，研发了适配西风飘飞的大容量氦气气球。核心逻辑很简单，借自然风力省无人机能耗，全程不用自身电量赶路，平稳飘飞，压缩损耗，留足能量用于末端俯冲打击。
2: 乌克兰呢，使用氦气球挂装无人机进行远程袭击，主要是利用氦气球这种制造简单而且呢成本比较低的一个优势。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无人机没有任何的红外的热信号，雷达基本上没有办法对它进行识别，而且呢这些氦气球它的材质也比较特殊，并没有任何的金属材料，只是这种橡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种雷达波能够轻易穿透的这样的一些材料。 料，这就导致它在高空状态下进行缓慢飞行的时候呢，它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的，也就是每小时5公里到10公里左右。那么防空系统，尤其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识别的这种雷达，那么它是看快不看慢，那么对于这种慢速空中的飞行目标，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精确识别的，所以一般的对空搜索设备无法对其跟踪和确认，想要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说到这里，很多人依旧不解，现代空战高精装备遍地都是，导弹、战机、精准弹药层出不穷，为什么乌军偏偏启用看似简陋毫无科技感的军用气球？其实大家都小看了它，军用气球不是新玩家，而是驰骋百年的空战老兵。在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气球部队，并投入使用，士兵升空俯瞰战场，测绘敌军部署，引导地面进攻，开创了人类立体作战的先河。
0: 说起军用气球，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侦察观测，但是当你翻开二战的战争档案，会发现气球在那个年代已经玩出了不少让人惊叹的作战花样。当年德军轰炸机低空俯冲轰炸的战术让欧洲各国苦不堪言，为了守住本土防线，英国想出了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办法。在伦敦、利物浦等核心城市的上空密集布设上万颗细流防空气球，一颗颗气球悬浮在城市的低空，下方呢拖拽着数百米长的钢缆，纵横交错，支撑了一张张密不透风的空中铁丝网。德军战机只要低空突进，瞬间就会被钢缆缠绕，击碎机身，根本无法投弹，硬生生被掐断了最有效的进攻方式。而大洋的另一边的日本，更是把借风打仗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盯上了太平洋上空的稳定西风带，制造出臭名昭著的风船爆弹。数以万计携带炸弹的高空气球啊，被陆续放飞，借助高空西风跨越浩瀚的太平洋飞向了美国本土。这在当时呢，几乎就相当于一款不用火箭的洲际炸弹。这也是人类最早尝试跨洲打击的无人空袭气球。只不过声势浩大的风船爆弹计划最终没能达到预想的作战效果。
2: 一共呢是造了9000多个，但是呢实际上针对美国本土并没有构成太大的伤害，因为这种气球啊，有的时候呢到达空中之后呢，它的弹药就爆炸了，有的时候呢就飘到了其他的区域，基本上不具备精准的打击能力，即使有少量的进入到了美国的领土区域啊，释放了这样的一些弹药，但是呢攻击什么目标日本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说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规划，而且呢在战时美国是进行了严格的这种信息管控，即使一些区域出现了这种气球袭击的情况，这个信息也不对外进行公布，所以日本国内针对这种气球攻击美国本土的方式，他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反馈信息，所以最终这个项目是不了了之了。
1: 对比历史战法，我们再聚焦乌军实战测试，就能清晰看出这套新战术绝非简单复刻。乌军使用大容量氦气气球挂载大黄蜂自杀式无人机，稳定巡航在8000米高空，依托西风带自主飘飞，全程42公里飞行路段无需开机，零能耗待机。抵达俄方边境纵深空域后，气球远程解锁挂载装置，投放无人机，无人机随即自主俯冲，精准打击目标。这套借力战法把大黄蜂原本150公里的续航翻倍，提升至300公里，低成本实现作战效能翻倍。
0: 面对愈演愈烈的低空无人威胁，如何快速有效反制无人机成为各国军队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最新研发并量产的葱树拦截无人机，这款拦截无人机凭借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战术优势，掀起了防空拦截领域的革命浪潮，也为全球无人机反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1: 在拍摄于2025年2月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士兵手持一架拥有两组 X 型机翼的无人机，对准空中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在一阵滴滴声后，无人机呼啸着窜入空中。镜头中 ，XE 无人机精准撞落了空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士兵激动地击掌庆祝， 画面中出现的 XE 无人机就是俄军首款投入量产的拦截型无人机葱树。它能通过自身高达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实现有效追击。两对 X 型机翼并不是可动的，无人机的机动全靠四个电机之间调整推力实现。葱树的制导由计算机视觉算法实现，士兵只需将其对准敌机大致方向，葱树就会自行锁定目标，从而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葱树无人机没有安装战斗部，采用高速度动能撞击的方式摧毁敌方无人机，覆盖3公里的作战半径和2公里的拦截高度。
2: 像葱树这种单兵携带，而且呢可以进行单兵发射的拦截型无人机啊，确实已经是比较普及了。对于俄军的各个作战部队而言，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反无人机手段。这种拦截系统的优势呢，就是轻巧便于携带。那么它大概也就是几公斤重，让单兵具备了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而且呢它拦截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呢，不需要针对士兵进行专业化体系化这样的一个培训。
0: 葱树无人机主打轻便拦截、单兵制空，是俄军应对低空突袭的贴身防御盾牌。而在主动进攻端，俄军同样有一套成熟的无人作战装备，常年活跃在战场一线，精准收割各类目标，也是乌军最头疼的空中威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
1: 2026年8月28日夜间到29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郊的布恰区米拉村被一连串剧烈的爆炸撕裂。俄军无人机穿过夜色，命中村内一处紧邻居民区的仓库。橙色蘑菇云在数十公里外的基辅城区都清晰可见。据乌方称，仓库存放着大量炮弹、地雷、其他弹药和无人机，袭击武器就包括俄军的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是目前俄军使用最多的一款无人机，主要型号是天竺葵2无人机。它是一种三角翼无人机，长约 3.5 米，翼展 2.5 米，最大时速180公里，巡航高度50米至250米，能完美规避中远程雷达。搭载破片弹头，专攻后勤场站、防空点位，造价仅为1.8万美元。目前俄罗斯已建成生产天竺葵2无人机的超级工厂，已实现标准化、量产化，日产数百架。
2: 天竺葵2无人机采用的是这种低成本的螺旋桨发动机，那么它完全是一个民用的产品，所以呢俄方可以利用这种简易的动力系统大量的制造天竺葵2型无人机，而且呢配备了威力比较大的战斗部。那么通过设置飞行路线，通过设置这个要打击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坐标，它就可以进行精准攻击。最大的优势呢就可以集群化的使用，一次发射十几架或者是几十架，那么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进行突防。
1: 凭借量大、便宜、隐蔽、精准的优势，天竺葵系列无人机屡立战功，多次重创乌军能源、后勤、防空体系，甚至成功摧毁海马斯火箭炮，击毁了机场上停放的米格29战机和直升机，成为压制乌军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而新投入的天竺葵4、天竺葵5换装涡喷发动机后，时速从老款的约180公里提升到400至600公里，飞行高度也从几百米拉到数千米。
2: 天竺葵4使用的不是螺旋桨发动机，而是这种小型低成本的涡喷发动机，所以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可以达到高压音速。那这样的话呢，乌方原有的一些拦截系统，包括多连装的高射机枪以及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就跟不上天竺葵4的速度。而且呢，天竺葵4有两个版本，第一种版本呢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同归于尽式的攻击。那么还有一种，它应该是配备有这种光电的导引头，主要是在黑海方向针对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这种袭击。而天竺葵5 不仅外形不一样，而且呢，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这个涡喷发动机，它的最大的射程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采用了简易的制导设备，而且呢，天竺盔五可以利用苏-25攻击机进行空中的挂装和发射，那么它的射程啊可以进一步的延伸。所以现在来看呢，俄罗斯的天竺盔系列无人机，它的动力系统在升级，射程要变得更远，突防能力要变得更强，这就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现有的武器装备进行快速的技术升级和这种设计的迭代。
0: 造价低廉，敌孔隐蔽，天竺盔系列无人机啊，几乎成为了乌军后勤的噩梦。面对这种局面，乌军呢也研发出了一种低成本的反制方案，无人机反无人机，空中对决再次打响。
1: 2025年12月1日，乌克兰第412涅莫西斯旅下属的暗节点营使用国产拦截无人机成功击落了一架经过改装的俄罗斯天竺盔二无人机。而这款拦截无人机就是专为拦截天竺盔无人机而设计的，被命名为毒刺。这些无人机大量采用 3D 打印等快速制造技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它的设计目标非常明确，用一款价格几千或上万美元的拦截无人机去换对方一架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无人机，月产量也达到了数千架。毒刺拦截无人机同样配备了 X 型机翼，由四个电机带动螺旋桨驱动，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43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有效射程达25公里。但是毒刺并非发射后不管的无人机，需要飞手依靠回传图像手动控制。
2: 毒刺拦截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个头小，而且呢，它可以随时升空，随时作战。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采用这种动能撞击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飞到空中之后，飞行速度要比一般的自杀式无人机要快很多，它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多，或者是接近4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向，针对飞行速度较慢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快速撞击，而且呢，可以使用民用的技术、民用的零部件、民用的动力系统，那么针对它的成本进行进一步的降低，甚至呢，它主要的结构部件都是利用 3D 打印设备制造的，所以呢，无论是研发和设计的门槛就更低一些。但是呢，毒刺无人机它不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它是需要飞手进行操控和控制的。那么对于飞手，它的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2026年4月19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宣布其第412涅莫西斯旅无人艇分队从无人艇发射毒刺反无人机拦截器，成功拦截俄军天竺盔自杀式无人机。这是首次从海上无人平台实施无人机对无人机的空中拦截。
2: 无人机攻防战在不断的演化，在不断的发展。那么以机制机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呢就是根据无人机的特征和它低成本的特点，是找到一种对等的拦截手段。如果说使用非常昂贵的高炮或者是防空导弹针对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确实也可以拦得住，也可以打得准，但是呢成本是承受不了的，因为防空导弹价格太昂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低成本的防御武器去有效的制衡对方的低成本的这种进攻手段。那么尤其是在持久战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呢在长时间无人机攻防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成本降低、可靠性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面对无人机的打击，进攻方啊往往比防守方更占优势。那么除了主流的以机制机，各国为破解低空难题还接受了哪些复古又前沿的反制打法呢？
1: 2024年4月27日，敖德萨上空，俄军一架小巧灵敏的海鹰10无人机正在执行侦察任务，毫无征兆之下，云层下方突然钻出一个黑影，它既没有超音速飞行的轰鸣，也没有先进战机的凌厉轮廓，这架老旧的雅克52螺旋桨教练机已经死死锁定了这架现代化无人机。而这款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式机型，原本只是一款没有任何机载武器的基础教练机，诡异的跨代狗斗就此展开。低速飞行的雅克52贴身咬住海鹰10，随后上演了一幕堪称复古的空战操作，后座飞行员直接掀开座舱盖，手持轻武器近距离瞄准射击，硬生生将这架先进的现代无人机凌空击落。 这场对决的打法与一战时的低速空战如出一辙，彻底颠覆了大众对现代空战的固有认知，也让这场新旧代差的极致对决成为战场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2: 老旧的螺旋桨飞机，它的飞行速度和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大体相当，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尤其是它的低空慢速飞行的能力比较强。如果是像 F-16 或者是幻鹰2000这些喷气式战斗机在低空慢速飞行，这个平台本身很危险，因为它可能会出现失速，自己就掉下去了，不仅没有拦截对方的这个无人机，自身还是处于这种风险当中。但是呢，老旧的螺旋桨飞机就不一样了，它低空飞得很慢，飞得很稳，所以呢，它可以和自杀式无人机同步飞行，平行飞行。那这个时候，在后舱的这个飞行员可能就会使用轻武器，比如说突击步枪，甚至是霰弹枪，针对周边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射击。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针对螺旋桨飞机进行改造，在它机翼的两侧下面吊装重机枪，然后呢加一个简易的瞄准设备，它可以跟着无人机飞，在后方的位置，在安全的距离上，通过这种挂装机枪开火的方式，将自杀式无人机击落。
1: 2026年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50架小型无人机排列成整齐的队伍，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向目标区域逼近。8门火神加特林高射炮呈一字排开，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发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的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几轮扫射后，击落了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6架无人机则由激光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防御单元击落。不过也有网友评论，这画面让人想起了红白机经典游戏小蜜蜂。
2: 韩国这次使用多门加特林防空炮针对无人机的集群进行打击，进行实弹化的演习，我认为还是有作秀成分。因为我们看参与演习和这个高炮进行对抗的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在天空当中整整齐齐，特别像表演用的这种无人机要摆一个队形，摆一个阵型，但是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蜂群无人机它的间距是比较大的，那么会采用一种松散的队形，躲避对方密集防空火力的打击，然后呢进行最大程度的突防。而且韩国的这个加特林防空炮，它是一种这种固定部署的一个方式，那么不具备这种机动作战的能力，那也就意味着一旦这个蜂群无人机你没有办法完全拦截，有这个漏网之鱼，加特林高炮阵地和这个高炮本身也容易遭到打击。但是呢，很多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针对无人机进行有效拦截的车载的这种近防速射炮，它最大的优势呢，就可以边打边跑，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炮塔可以360度旋转，再加上呢本车上就配备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和光电红外传感器，而且呢，很多探测设备和搜索设备是专门针对低半小目标进行设计和研发的。那么在这种机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很灵活，另外一个呢，能够发射的火力很精准也很密集，那么在拦截蜂群无人机方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无独有偶，现代战场还有一种前沿武器被卷入到拦截无人机的行列。2022年3月，沙特宣布用沉默猎手激光武器击落一架来袭无人机。同年，俄罗斯开始在战场使用寻衅者激光系统。2024年12月，英国陆军在威尔士拉德诺靶场成功测试了安装在装甲车上的高能激光武器，用车辆发射激光击落空中无人机。
2: 激光武器已经走向战场，在反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首先呢，它可以进行车载化，那么无论是利用大型的采用越野底盘的这种重型车辆进行搭载，还是利用这种8轮的装甲车进行搭载，那么它打击一些空中的比较脆弱的小型无人机或者是 FPV 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功率已经是够了。而且呢，在这个激光炮战车上还可以配备搜索和定位设备，尤其是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搜索定位设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引导激光炮对它进行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打击。有效的拦截无人机不能使用一种手段，要多种手段多种技术进行组合运用。那么激光武器、拦截型的无人机、近防速射炮，如果能够构建起综合的防空火力网，针对大型无人机、小型无人机、蜂群无人机都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能力，它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的构建起更为严密的天网。
0: 纵观整场低空无人机攻防对决， 从气球搭载无人机借风飞天，到无人机空中肉搏，从小摩托不断升级到激光瞬时绝杀，攻防双方始终在不断的迭代，互相破解对方的打法。而随着科技发展，研发人员奇思不断，创意层出不穷，这场低空分明的螺旋缠斗必将持续升级。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盛世华诞，礼赞祖国，2026年国庆如期而至，在这举国欢庆的光辉时刻，铁甲铿锵，利刃为国，人民军队以昂扬之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多家视频平台上，我们精选众多珍贵镜头，汇聚多款国产先进装备的高光时刻，呼啸长空的战鹰，驰骋海天的战舰，威震四方的大国重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尽显雄姿。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强军之路上刷爆全网的硬核瞬间。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9: 明天开心。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3: 怎么着？
24: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5: 知道吧？
26: 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我们可以把富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
1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15: 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让你动动鼻子了啊。
19: 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12: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

0: 我很了解这个黑田。首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是超越一切的。
1: 哼，日本鬼子整天低头哈腰，看起来是文明礼貌，实际上就是虚伪，都是表面上叫你朋友，背后捅你一刀的家伙。
0: 所以，不如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让他交代一些假情报，比如说地点。黑田跟李立行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指认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边，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2: 吴大姐，你觉得呢？
1: 不行。为什么不行？敌人审讯老赵，
0: 我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引敌人进到这个陷阱里边，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0: 想过了，但是还是要以救老赵为重，之后我再想办法跟爹周旋。
1: 胡说，老赵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行动。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为了他任何的牺牲都在所不惜。
0: 顾大姐的慎重是对的，我再想一个方案作为对上一个方案的补充。

0: 那我们就照杜鹃同志的计划执行。清泉同志，杜鹃同志需要的所有东西你尽快的准备好。
1: 是。
0: 去行动吧。小涛同志，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杜鹃同志，你刚才提出营救老赵的这些方案，我之所以同意，那也是因为要照顾小涛同志的情绪。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亮来街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0: 这太危险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0: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杜鹃同志，上级有一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但必须要完成它。
2: 是。
0: 我们接到东北方面的消息，因为傅北红的死，加上煤化油技术本来也存在着问题，日本人加快了石油勘探的行动。
2: 有没有傅北红，日本人都会把东北的石油开采到底的。
0: 是啊，好在由于东北抗联的同志们一直在跟日本人的勘探队做游击斗争，不让他们顺利勘探，这才保住了很多油田位置的信息。但就怕时间长了，日本人会狗急跳墙，而你找到的这份资料正好是个机会。上级的意思是，傅北红虽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资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2: 日本人得到这份资料之后，就会按照错误的方向去勘探开采，
0: 起码可以起到不小的误导作用啊。
2: 是，这样确实可以让这份资料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毕竟之前针对傅北红的行动，我们是借用了军统的力量，但是这份石油勘探资料是军统没有的。
0: 是啊，既不能暴露你自己，引起军统的怀疑，又得让日本人相信傅北红留下的这份石油勘探资料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地得到这份资料，那他们就会怀疑其中有诈，那可就麻烦了。
2: 我明白了，我们先想办法营救老赵吧。在那之后，我会再想办法把这份假资料交到日本人手上的。
0: 好。这是修改过的资料照片。老赵能否脱险，就在此一搏了。但是你的安危也依然重要。杜鹃同志。

0: 千万保重，
1: 请组织放心。
2: 老方，
3: 老爷，这么晚了还有事儿？
4: 我这不刚把黑田给送回去了吗？哎，黑田可说了啊，让咱们明天一早就要提审赵全章，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把他给拿下了。
3: 好啊，都听你的。
4: 我这一天呀，又是开会又是当司机呀。黑田哥点名让你去呢，你作为咱们76号的审讯专家，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先想想吧。
1: 啊，没问题啊，你说的算。哎，老爷，我多句嘴啊，那天涩谷在会上说这红帐的事儿是共产党干的，真的假的呀？不是说有证人说是主任指使的吗？
4: 我说老方，你挺聪明一人啊，你是真糊涂还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呢？啊，
1: 我难得糊涂行吗？
4: 行，你说什么都行。难得糊涂。
1: 老方，
4: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汪主席那个什么党，反正我是一个都不信啊。但是主任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他说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罢，啊，出了什么事儿呢，大家还能坐在一起谈谈，唯独就是这个共产党，那跟咱们就是你死我活呀。啊，赚钱得有命花，要女人也得有命陪，所以说这个杜鹃，不管是主任还是日本人，他搁我这儿就过不去。
1: 主任，这话是说到根儿上了。
4: 行，你先早点休息，回去了。哎呀，这赵全章可不好对付啊！你今天晚上还是先好好想想吧，啊。先说前头，不管谁是杜鹃，只要查出来，我会第一个冲上去干掉他。
1: 那就当你立功吧。
4: 到了，
1: 早点休息。
4: 嗯。

0: 走了之后，你想办法通知胡大姐，尽快落实营救计划。我先去洗漱了。
1: 你们两个，谁都不能有事。

0: 各位，现在按照李主任的安排，由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主持，其他无关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否则我的干预。
1: 是。两位处长，今天好好表现。
2: 是。

0: 黑队长官，搜不见，主任，那我跟方副处长已经开始了。嗯，冯，嗯，小小，把他嘴里的东西取了，要开始问话了。哎，
1: 老方，我跟你说了，我刚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把舌头给咬伤了。虽然现在已经治好了，可防止他再次咬舌自尽，这嚼子还不能拿下来。
2: 性子这么刚烈呢？
1: 那嚼子取不了，我怎么审啊？我问他话，他也回答不了啊。
2: 哪张？

0: 赵先生，事已至此，反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相信你刚才已经看到这些醒剧了，我可不想把他们都招呼到你的身上，所以希望你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免受皮肉之苦，好吗？我问你问题，请你把它写到纸上。
1: 现在字也写不了，嚼字也不能去。哎，老方，你还有什么办法没？嘴巴虽然被堵住了，鼻子还露在外面呢。既然你不愿意动嘴，也不愿意动手，那我只好就听方副处长的。
2: 让你动动鼻子了，啊！
3: 老三，
4: 哎，
2: 辣椒水伺候。
3: 好嘞，
2: 放烟火，放烟火，来，哎，你不是喜欢扎手吗？那我就给你加上，满足你啊。孙有余，
4: 对，
2: 给他上千的，啊。老三，加一张，放烟火，让他尝尝十全大补的味道，来。
5: 这家店真的超好吃，是吗？哎，小心点儿，好。
6: 这怎么关门了呀？怎么关门了？
5: 是不是没人来，人家不做了？陆爷，要真像你说那么好吃，那咱们敲开门，让他专门做几碗去。
6: 可以啊，你去敲门试试。
5: 有人吗？我们想吃米粉。
6: 有人吗？
7: 捕捉了，打烊了。
5: 干什么呀？不就开个米粉馆的吗？人不是都知道吗？还在这干什么呀？废什么话？头怎么说红就怎么干。
8: 放烟火了啊！
9: 黑队长官。 放烟火这个词是我独创的，意思就是辣椒水灌进去，它在喷出来的时候，像极了咱们过年过节放的那个烟火，特别好看啊！佩姐，你一会儿要看清楚了啊！
10: 来了，
11: 来，看到没？像不像烟火啊？ 石头，别玩了，准备吃饭了，知道吧？乐言，怎么才回来呀？赶紧洗手吃。妈，怎么了，乐言？啊？哭什么呀？啊？妈，可以吃了吗？还没好呢，再玩会儿。好。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6: 老爷，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妈，老爷，
11: 你别吓妈呀！告诉妈，到底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啊，
6: 我看见老赵了。
11: 你在哪看见老赵？就在七十六号门口，他被人给打死了，就倒在地上，有好多人来看。妈，你告诉我，那是老赵吗？那是他吗？他会不会有病？
0: 他是不是已经被特务抓走了？妈，那是老赵吗？那是吗？
2: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有事在瞒着我。我在门口根本没看见老赵，我不是骗你的。我之所以说老赵死了，是因为我最近感觉老赵会出事。
0: 我跟你说过，老赵已经撤离了。
2: 那你哭什么？
0: 傻孩子，我这样可怎么办呢？
2: 我已经14岁，虚岁15了。我已经是大人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
0: 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你妈老赵的未婚妻。
2: 妈，你就相信我吧，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跟着你走南闯北了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0: 乐言，妈跟你说过，知道的越少越安全，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多问一句。出去吃饭。
2: 不行，事到如今，你必须跟我讲实话。

0: 是我爸，我能不问吗？你快告诉我，他现在是不是就在高亚楼的优待室里面关着？你快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有人告诉我，优待室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的。你们有没有方案去救老赵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我说过，一句都不要再多问了。我回答不了你。

0: 小石头倒睡了，小石头一直嚷嚷着要去叶文天学校看看，我就让他跟着他去过夜去了。
1: 那妍呢？
0: 怎么样？
1: 这小石头每次吃饭都要剩一点，你真的得说。
0: 你别跟我东扯西扯的。告诉我，
1: 我参与了审讯，暂时通过了他们的初步考验。
0: 告诉我，他这一天是怎么过的？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一个字儿都不能漏。
1: 好着，好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0: 然后呢？
1: 他要了舌头，叶先生给他戴了轿子。免了他再要，他竟说不了话，就给了他一支笔，让他写。结果他拿一支笔，把自己的手给扎坏了，写也写不了了。他现在说不了话，也写不了字，就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其实有好几十种幸福，怎么可能没办法？
1: 我累了，得去睡会儿，天亮还得接着山呢。
0: 老赵能睡吗？他都睡会儿了。
1: 就睡。

0: 老唐，老唐，
1: 老唐，你在干什么呢？老唐，
2: 老唐，老唐，老唐，
0: 老唐，你这是干什么？
2: 老九说的是从鼻子里跑不过来的，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
0: 老唐，老唐，
2: 老唐，我说你告诉我，老师不是关了一天的辣椒水，他是不是关了一天辣椒水？
0: 你们去别那么大声。
3: 你要干什么？哎，老头，老头，你给我冷静一下，好吗？
2: 就这样，知道
3: 我去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2: 老师。
0: 屋子里面有人。
2: 哎呀，我把他绑在柜子里了，怎么
0: 答应我，不哭不闹也不瞎折腾的话，我也把你放开，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喝点水缓一缓。
4: 我什么都知道了，老赵具体什么情况现在可以说了吧？
0: 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老赵是共产党。
4: 我就知道
0: 老陶是因为爱他所以才被他牵扯进来的，但是老陶不是共产党，这你应该也是知道的。老陶带你们到上海来，为了就是要找老赵结婚，但是没想到在见面的当晚他就出了事情。老陶过来找我就是想让我想办法去把老赵救出来。
3: 不是，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呢？
5: 他肯定肩膀上有没有那颗痣，如果没有，你就是假的料子。
6: 老赵中枪了，我们得去救他。
0: 哪个老赵？
6: 赵全章啊，咱们县工圈副的，跟我搭伴的。他在天河厂跟我说接头暗号的时候被特务给听见了，我们就去追，然后他就中枪了。
0: 哦，赵全章啊。
6: 对对对，就是他。走走走，咱们去救他。
4: 那你也是共产党吗？
0: 惭愧，我什么也不是。在这乱世之中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谁的人也不是，谁的队也不沾，我只求有一口安稳的饭能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虽然人在情报处，但是从来不主动找事儿、挑事儿，也不去祸害别人，我只是干一点技术的工作，动动脑子而已。
4: 我不管这些，你接着讲老赵的事情吧。
0: 叶先生那天突然把你跟小石头带到我们家来，我跟老陶不得不假扮夫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们。
7: 妈，
8: 哎，你这怎么衣服不穿好就出来了啊？这还有外人在呢，你这成何体统啊？
7: 我不知道你进来了，跟你方叔叔啊，在别人眼里他就是夫妻，如果我们两个不假扮成夫妻的话，别人会怀疑我们。
0: 但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来， 你们就都走不了了。
4: 我明白了，那都这么长时间了，叶叔叔作为情报处长也没发现你们有问题吗？
0: 叶星辰一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的确不是，所以他找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了。
4: 一点证据都没有，那这个叶叔叔也够傻的了。
7: 乐言，你别小看这个叶星辰，他可不傻，他上次差点就把我们……
4: 冯叔叔，你别拦着我妈了，我已经长大了，想知道的更多一些。妈，你接着讲。
7: 你还记得有一天我让你带着小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吗？
5: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4: 这都这么晚了，
5: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乐言，照顾好弟弟。
7: 那是因为叶星辰要来，他在黄潭蜜粉馆你爸那儿找到了一条我给他绣的鸳鸯戏水的手绢，那条手绢我这儿也有条一模一样的，刚好被叶星辰看到过。
5: 叶处长，
9: 哎，嫂子，
5: 检查出什么了？我
9: 这老冯往和尚盖了，我看着难受的。
4: 那后来怎么样了？
7: 叶星辰就拿着那条手绢跑到家里来找我，要跟我的那条做比对。如果两条手绢是一模一样的，那就说明我跟老赵是一伙的。
4: 就因为一条手绢？
0: 对，就因为一条手绢。还好这件事情被我及时察觉了，通知了你妈，让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能来得及吗？
5: 这是最后的办法。
0: 那天他紧赶慢赶的把那条手绢上的绣花给改了。
10: 妈，我今天才知道贝父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说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7: 傻孩子，爸爸妈妈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这些烦心的事儿，你不需要知道。
10: 我太没用了。我是妈也没帮上你，就天天给你捣乱，天天怀疑你们对不起老赵，我太不懂事了。
0: 行了，乐言，不哭了，天快亮了，你赶紧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就上学了。
10: 我还不知道老赵为什么被抓，他是怎么被抓的？
7: 乐言，妈跟你说了，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不许再问了。
10: 那老赵现在都被抓了，你们准备怎么救他？
0: 老赵是日本人重点抓捕的对象，想要救他是非常困难的。
10: 那老赵会死在这里，死在七十六号里面。
0: 哎呀，不哭了啊！我想，共产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他。
10: 能救得了吗？
0: 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共产党救自己的同志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
10: 那他们会打他吗？
0: 哎，说到这个呀， 还真的是很巧。你坐下，我跟你说。老赵啊，运气真的很好，从日本来了一个叫做黑田光辅的大官。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要聪明100倍，所以呢，当老赵告诉他们你们只会动刑不会动动脑子的时候，黑田受了计较，就跟叶先生说，那你不能再用刑法了，你必须要跟他斗智。
4: 说到斗心眼儿，他们可不是老赵的对手。
0: 这么看来，你跟老赵斗心眼儿输过？
10: 我跟老赵斗心眼儿从来就没赢过。
0: 是吗？都斗什么心眼儿了？说来听听。
10: 比如说斗鸡蛋。
0: 斗鸡蛋？怎么个斗法？
4: 我们两个呢，就一人拿一个鸡蛋互相碰，每次都是他的蛋好好的，我的蛋被撞破了。哦，
0: 那谁的鸡蛋破了，谁就要把鸡蛋送给对方，对不对？
4: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规矩不一样。
10: 老赵定的规矩是，要是我输了，老赵就把他的鸡蛋送给我，要是我赢了，我就把他的鸡蛋拿过来。
0: 你会这么傻吗？
4: 哎呀，那不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0: 哎呀，说到斗心眼儿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赵既然斗心眼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10: 什么办法？
0: 这个办法呀，我得暂且保密，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因为方叔叔还要保护你妈，保护你和弟弟。如果我做得太过分的话，被他们发现了，那我们大家就都很危险了。
10: 那你现在保证不能让老赵受罪，不能让他们打他。
0: 好，我保证不能让老赵挨打，但是你得保证必须要好好的去上学上课，而且要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更不能在弟弟面前暴露出老赵的任何事情。
4: 石头只在3岁的时候见过老赵一面，之后我跟妈妈见老赵都是背着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老赵是谁。
10: 我也保证不会在他面前提起老赵的任何事情。
0: 说话算话。
10: 拉钩。
1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开招。

0: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1: 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2: 按照赵全章的说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户口。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0: 年轻开心。
1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
3: 览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1: 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2: 按照赵全章的说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户口。

0: 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1: 对不起，76号，今天他算怎么惩罚老庄了？
0: 刚刚演的花气放了我，我想办法让老庄少吃点苦，多跟敌人斗心眼。
1: 能做到吗？
0: 能，你相信我。再说了，对老赵一直动心也没有什么意义，万一把人给弄死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刘嫂，全靠你了，我现在只能靠你。
0: 放心吧，阿涛。时间剩的不多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不然我没有精力支撑后面的审讯。现在的任务是要去跟胡大姐接头，第一汇报现在的情况，第二问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用来营救老赵的地方。
1: 好，我这就去。
0: 不行，你不能就这么出去接人。来，再哭眼睛都肿了，盖不住了。

0: 谁啊？
1: 王处长，李主任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3: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霍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主任，
4: 贾叔，
5: 您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原兄弟，
4: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哎，
2: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4: 嗓子怎么了？
2: 上火了。
5: 主任，
4: 子修，摆上，摆上，摆上。
5: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
4: 呀，一会儿再吃点。
5: 我去拿点碗筷来。哎。
3: 在门口等我。
5: 好，谢谢有兄弟。
4: 来吧，一块吃。
5: 哎，好。点水。
4: 家属，
5: 哎，
4: 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5: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招出点成绩来啊。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4: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5: 还是主任您领导有方啊。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
4: 其实有些话我本不敢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76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处处维护。那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

0: 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
1: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因为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但是叶处长也算是性情中人，而且您更是一直都秉公持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0: 性情中人，瞎胡扯！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建章这件事，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1: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2: 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
1: 更是抵住您的胜利呀。
0: 还是你格局大呀，家属。但是赵全章的事情你也要积极努力啊，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
1: 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啊，得容我说句实话，其实审不审得出来呀，一次也就知道了。
2: 嗯，
1: 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
0: 那不行，司马懿的当活满意啊。
1: 是啊，我担心就是跟李正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0: 你年轻啊家叔，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
1: 我倒知道是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
2: 要拍照。
0: 拍照？
1: 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0: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
1: 明白。
0: 飞熊，
3: 主任，
0: 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哎，哪里？
3: 秀琴在这。
0: 哦。
1: 行，兄弟，一块吃点吧。
4: 我就不吃了。方副处长，这次啊，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倚仗您了。啊，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1: 咱们七十六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比较之说。
4: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赵南燕赵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七十六号里了。
1: 为什么？
4: 事办砸了呗。唐兴儒的事儿就是他经手的，那主任是怕他知道的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个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
1: 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只要我不是杜鹃，主任还是容得下我的。
4: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新房
1: 的人。咱不提这事，不提这事。
5: 主任，
0: 家叔，大叫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走了。
1: 那我送送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主任慢走。
0: 好，待会儿见。

0: 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
1: 小沙洞路三号，今天晚上八点。
2: 小沙洞路三号，今晚八点，太好了。
0: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
1: 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2: 老程这下有酒店，太好了。
0: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
1: 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0: 结果呢？
1: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0: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另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1: 刘子，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救老赵。
2: 方副处长，
3: 方副处长，
0: 叶处长跟黑田长官他们回来了吗？
3: 还没有。
4: 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
5: 咱谁也，呵，又要睡是吧？睁眼。
6: 方副处长，
0: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
6: 啊，是有点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处长。
5: 老
7: 三，怎么样？睡着了？
5: 又睡是吧？
7: 可不能让他睡着。
5: 是，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西，哎，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7: 我替你一会儿。啊啊，
5: 不合适吧？
7: 没事，我也活动活动筋骨，歇会儿。
5: 那我正好我去上个厕所。
7: 哎，啊，
0: 你可不能走啊！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
5: 哦。
0: 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7: 坐着歇会儿吧。
5: 哦，行，行。
0: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
8: 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
9: 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收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
10: 这玩意用着不顺手啊。
9: 哎，这烙铁能用吗？
4: 方副处长，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
0: 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
10: 这玩意怎么这么烫啊？
5: 这个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0: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11: 我
9: 哟，
0: 水还挺硬，
9: 我这鞭子呢？
5: 封上，封上。
4: 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一块去一趟吧。
0: 行吧，我就陪你去。哎，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5: 谢谢谢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0: 这赵全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因为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的叛变的潜意识，所以你只想赶紧死掉。如果你活着的话，身体就要接受极限的折磨，而且还要用意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投降。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1: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
0: 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
2: では報復所長、急いでもらおうか。
0: はい。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
3: 没敢。
0: 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
3: Oh.

0: 从驴变回人啊。
1: 老赵同志，
0: 哎，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
2: 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
0: 哎，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3: 哎，痛快好吗？
0: 好啊，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0: 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1: 我是。
0: 痛快！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1: 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们几个人中哪个才是独角？
1: 你呀、啊，
0: 别闹！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我。
1: 那就。
2: 我？证据呢？
1: 后边那个入冰桶。
3: 董处长，他现在已经开始乱咬了，你那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0: 阿姨，得问点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乱咬人哈。阿罗同志，你开的黄潭米粉面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和唱是在劳勃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啊，或者就是康瑙托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2: 唐爷，
0: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田长官，你觉得怎么样呢？
4: 可以。

0: 这美国人的法子你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人搞的特训班里介绍过的一门技术，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学习过，四股军在外面拍照，目的是为了记录下

0: 被审讯者在被询问关键问题时候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叶处长试探过赵全章，发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会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大家觉得哪张照片有明显的问题的？

0: 这一张，11号，其他人觉得呢？怎么，叶处长没看出来啊？我看着都差不多呀。为什么是这张？依靠意志力呢，是可以掩饰很多东西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 是意志力克服不了的。比如说，这张照片里的赵全章，眼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与他刻意想要保持松弛的面部是极其不协调的，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他内心极度紧张、恐惧的表现。
1: 说得好，说得好。<笑>这张照片对应的是。 什么问题？什么地点来着？
2: 行为点的位置，小沙都路。你们的新联络站在小沙都路，对吧？
3: 你不承认没关系。来，我们都给你拍下来了，啊？ 这是美国最新的审讯技术，不用你开口啊，就从你微小的表情变化看出问题。啊，来，你看啊，这张就是，当我问到小沙都路时，你的表情，你好好看，
2: 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4: 沙都路3号是废弃厂房，怎么可能是联络点？几号？
2: 3号，小沙都路3号。<笑>哎呀，老赵同志，我之前暴露了，组织安排我撤离，我不知道你在哪。
3: 行了，行了，行了，老赵同志啊，就算小沙都路3号不是你们的新联络站，我们也会派人盯死那里的。
2: 老赵同志，你这算是立功了啊！既然你都已经说了，那就接着交代。
3: 啊，咱们走没事，
5: 已经是叛徒了。你这叫泄露组织机密，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你？反而在我们这儿，你这就叫立头功哈。金钱没你地位，随便你跳，我都能满足你。
3: 我要睡一个小时，让我睡觉。
2: 那更好办了。你说完了，我立马。
5: 我坚持不了了，我睡半个小时，好吗？说。<笑>
3: 快说！我出门之前，我要到找大门，我去跟别人接头。
2: 什么人？
3: 说，宋家的新联络人。
2: 什么时候？
3: 今天晚上。
2: 演。

0: 我们的人已经到小岔子路三号外围观察了，汇报说确认那里就是废旧工厂，没什么问题。
1: 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么多人马能让他跑了？

0: 一号车目标以西200米埋伏，三号车目标以东200米埋伏。老方，你带着赵全章去接头，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发信号，我们的人马上会冲进去啊。
1: 好的。
2: よろしい。
0: 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
3: 黑田长官都休息了，你还问我？
0: 老方，再有就是看你接头时的表现了。
1: 按照赵全章的手法，我们只是跟杜鹃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抓活口。
3: 对，一定要抓住活口。另外，不排除共产党趁机营救赵全章的可能，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0: 放心，想从我手里把赵全章救走，做梦。
1: 对，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我怕会遭受到共产党的突然袭击。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全章逃跑的。
1: 赵全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把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得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渴我就毙了你。
4: 现在高兴来不及了。

0: 大家，你跟我过去。您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对。
2: 谁？

0: 啊，赵同志，你怎么受伤了？
1: 有埋伏，快跑！放！

0: 先把救援家带走。
1: 赶上叫人，
0: 增援，宋永玉，增援，
2: 走，
1: 快，
3: 快到齐，走不远哦。
1: 哎，小子给你，快。

0: 我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阿芳，阿芳，
1: 怎么了？
0: 赵前章让我给干掉了。
2: 他不是
1: 跑了吗？
3: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哪儿？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 情报我们该收了，
2: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10: 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每一天呢观察警戒，信息的收集，抗险救灾啊，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
11: 要注意安全哦，涨潮了不？
12: 是拉大网。
1: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听过海风日夜不息的声音吗？你愿意每天面对潮起潮落，日复一日地守着同一片海滩吗？在我身后呢，就是国家4A 级景区万尾鲸滩。这里呢，没有千山鸟飞绝的孤寂，却有着2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全国仅有的5块海上界碑。隔海相望3.7海里，便是邻国。哨所里的一代代民兵呢，接替守护了67年，潮水涨了又退，而民兵哨所从未挪过地方。
1: 这里既是滨海景区，靠海吃海的渔村，也是人员往来的边境口岸。被誉为南疆第一哨的万尾国防民兵哨所，就伫立在防线最前端。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夫妻哨。暴风雨过境后，记者赶到这里，想要跟哨员会面，然而和他们第一次会面不在哨所，而在抢险现场。
0: 暴风雨天气过后呢，沿岸地区出现了很多植被倒伏的情况，现场的这个树枝散落了一地，对周围的这个环境跟交通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先把这个怎么样？这个杂木，要把杂木全部丢出外面去，搬出外面去。来，我们传出去。暴风雨，这个吹断这个树在这个地方。
1: 带领大家清理路面的，就是记者要找的哨长刘华强。2025年8月，他获评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很多人通过荣誉认识了他，但这份荣誉背后是他扎根海防一线整整18年的坚守。
3: 退潮的时候，最低的河床就是1.5米，人可以徒步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
1: 南疆第一哨不只是一个称号，直面边境一线，任务繁重。
3: 对这里的边境的每一天的观察警戒，定期对这个边民走访信息的收集、应急处置啊，还有这个抗险啊、抗险救灾啊。
1: 守边不只是巡逻，在万尾，夏季风雨多，大潮又容易引发海水倒灌，天气本身就是一道考题。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26小时，沿岸积水蔓延，多处道路与设施受损。
4: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的院子那个全部都淹满了，都淹了50公分的水。我来哨所，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
1: 夏季暴雨频繁，进入9月，风雨仍接连不断，哨所一线值守压力不减。
2: 你们那边不用动，把这个挪出去行了。好，那个大家注意啊，有蚂蚁多哈。
0: 这个海边这个蚂蚁是什么蚂蚁啊？
2: 红火蚁。
0: 红火蚁，
2: 对，
0: 有毒的是吧？
2: 对啊，那个咬到啊，有一些人就要怎么样，全部红肿，也有村民休克过的。
0: 哦，这么严重啊？
2: 很严重的。
1: 不同于很多边境哨所，万尾的值守要长期面对滨海滩涂特有的湿热阴雨，草丛滩涂里毒虫毒蚁隐匿期间，要提防风险。
0: 这管用吗？这个
2: 不是很管用的。我们这个你看看这里、
0: 哦，
2: 刚才都准备肿了，现在我们擦就慢慢消了。
0: 这个要不要紧？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2: 没事，我们经常被咬的。
1: 多年一线值守，金滩的每一寸土地，他和妻子杨富丽都了然于心。10多年间，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可心里始终放不下一个兵字。
3: 我第一次来哨所是2003年，工作的需要啊，从2006年要换成了女子民兵哨。今年底12月份，31号我就直接接管来到这个地方。领导啊，也以为我是开玩笑， 他说你在金滩这里做生意这么好，你生意不做你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人生只有一个追求，我的爷爷教育我几个叔跟我的这个父亲呢、都是注重培养他去当兵。
1: 刘华强一家三代，许多人都走进了滨海防战线。他的父亲在1965年至1970年担任前线翻译，两个儿子应征入伍，服役于海军。如今跟妻子杨富丽共同值守在万尾金滩。
4: 我就支持他，我也知道他的性格。其实他这个人啊，大家的村民都说，那他是像那个站在那个门口的木筏王，这里天不怕地不怕，我在他身边我才放心。强哥在哪，家就在哪。
1: 哨所不是孤岛，他连着家，也连着这片海，而看住这片海，首先靠一双时刻警惕的眼睛。万尾金滩游客多，面孔杂，船只密，那些陌生面孔里可能就藏着渗透、走私、偷渡。
3: 我们这里的海滩呢，这个沙都很亮，水都是很蓝的，所以说全国的游客很多都是来这里参观旅游，人也很复杂。我们这边呢也有怕别人在这里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旅游人员来到这个地方，直接住到这个宾馆或者民宿，或者到海边去怎么样看海啊，挖沙子玩啊，这种那种的偷渡的人员呢，他这个眼睛是不一样的，鬼鬼祟祟的，所以说我们一个村民一发现，一点一个准。
1: 从人扛肩挑到科技之网，广西滨海防依托高清监控、无人机巡边、热成像夜视仪等技防手段，在祖国南疆筑起一道防线。
2: 离我们三天家里蛮近的，
0: 就这么近，就我们望远镜就能看。
2: 整个海面，我们正面10.8海里都能看得清楚。正面10.8海里
0: 的。您说的就是这边，这边就是越南了。
2: 啊，对。
1: 刘华强是土生土长的京族人，会京语，也能听懂邻国语言，还兼任着巡逻队与京族群众之间的翻译。潮起潮落之间，民兵和村民早已彼此熟悉。
5: 要注意安全哦，涨潮了不？
6: 哇，到线没有？
5: 那个涨潮了不？注意安全哦。这里来，拉一下了。
7: 他们这是在捕鱼吗？
8: 啊，是拉大网，
7: 拉大网
8: 啊，是。
9: 看到帮助渔民啊，帮助爬竹船老人啊、小孩啊，经常帮助他们干活啊等等方面吧，反正
7: 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9: 我对他们是这个印象。
1: 巡逻路上顺手帮一把，是哨所民兵们的日常。而刘华强为边防做的实事远不止这些，他推动部队与三所京族学校结成共建对子，创设国旗下的国防法制课，开展200余次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驻地部队协调水电保障，帮游客寻找走散儿童，帮渔船脱困更是常事。慢慢的，他变成了大众的强哥。
4: 大家都叫这样子叫，不管那个老了小了都这样子，是大众的。
1: 中秋将至，刘华强收拾装备又出发了。不同的是，这次巡逻要坐船，目的地是北仑河口处的海上界碑。
3: 东兴市也是成立的这个海上界碑巡逻队，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这里都有监控看得到，还有海上有一个党支部。
1: 联合巡逻已成常态，哨所民兵联合各方力量，老民兵义务出人出船，从竹排到快艇，条件在升级，手边的队伍也在壮大。
10: 面临一面这个沿海啊，经常有大风风刮的，是全部大风把它吹烂了。
1: 海上巡逻不同于陆地巡边，航行必须跟着潮汐节奏。
11: 那个可以说90%多吧，都熟知了。跟着这个潮水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哪一条航道；潮水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走哪条航道容易走。遇上这个小雨小风呢，是常有的事。
1: 北仑河、中越界河、海上界碑，就立在这片入海口的碧涛之中。
11: 这个邻国的一个观察哨。
12: 离得我们这么近，真的就是隔海相望。
11: 对，隔海相望，离我们就是3.7海里，蛮近的。
12: 现在这一会儿就到了，这才几分钟。
11: 对呀、啊，这个是13378。
13: 我注视着这块界碑，感觉到意义非常的深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仑河的入海口呢，有着全国仅此一组的5块海上界碑，1378号也是其中的一块。
11: 我每次来啊，都带有红旗过来，把我们这个几个字啊，要涂一下。
12: 这个描红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
11: 永远都不要褪色。颜色，那个保持鲜艳。
12: 你每次过来看到中国这两个字，心里边是什么感受？
11: 有个自豪感，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现在能够经常来看守这个界碑。这个界碑不单单是一块石头，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尊严。
12: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特别的伟大，就是守着我们的这个界碑，守着我们的边防线。
11: 我们就是尽了我们一份的力量，做到我们做到呢，怎么样呢？有国才有家。
1: 海上的界碑要守，哨所的日常也要守。哨所虽小，制度却照着部队走，一切训练按部队的标准来。
11: 民兵也是兵，我们这个标准啊，必须要讲究。
3: 一日的生活制度，多少点起床，9点钟出操搞卫生，怎么吃饭啊，午睡啊，适当啊学习啊，就这样都搞。
11: 杨姐大有进步了。
1: 刘华强今年52岁，虽然没有服过役，但行走站立却有老兵作风。体能不如年轻少元，他就用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对爱人也一样。
3: 工作我对他要求也是很严的，因为什么？工作中他就是一个兵，
4: 要求特别高的。他说：“我知道你有点委屈，心里难受。他就是这个性格，刀子嘴，刀腹心。那只要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好，人家才服我们吧。”
11: 现在我给大家做个示范，炮制装子弹。这个靶位太低了，你瞄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根本上看不到目标，你连目标都看不到，激发这个肯定打不中的肯定偷靶。刚才我所说的东西听懂没有？
14: 听懂了。

0: 这个呼气，对，一、二、三。
1: 训练场上没有夫妻，只有少长和少元。在夫妻宿舍里，记者找到了家的温度，而进门最显眼的是满墙的荣誉。
2: 我发现整个哨所只有你们的这间房间就是有你们私人生活的东西，然后能看出来你不一样的一面就在这儿。
3: 我怎么样呢，我们把哨所当成家了，一年365个晚上都住在这个地方。
2: 这是去年去北京领奖的、
3: 对，
2: 心里边有很感慨的时候。
3: 有啊，感慨呢，其实拿到这份荣誉啊，真的确实也是感到沉甸甸的。我们这个流血流泪牺牲生命的这个战士比啊，我们差得远了。我们不能呢拿着这份荣誉放出外面去炫耀。
2: 这个喜报应该是您孩子的，是不是？
3: 对啊，对对对。
1: 说起孩子，刘华强眼里满是温柔，两个儿子都当了兵，这是他最骄傲的事。
2: 刘士兵，他的名字里就有个兵字。
3: 对，我要把他的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排名，我就把他的后面这个换一个兵字，按照这个士兵来讲的，想不到真的是一名士兵。
4: 谁都想念孩子，毕竟呢，当兵军人的生命怎么样呢，是交给祖国的，确实随时准备都要牺牲。但是我们又为什么是送孩子去当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我们也不用忘了本。
1: 中秋节快到了，大儿子在部队回不来，但小儿子刚退伍回了家，他盼着孩子能来，早早做起了准备。
2: 买点海鲜回去做吗？
5: 对，那个大明虾。
2: 老板，你认识少长？
6: 认识啊，有谁不知道的？对的，他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最好、最尊敬的。
5: 哎呦。
1: 几乎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刘少长，他熟络地跟老乡打着招呼。人群中跟他搭话的这位老人身份有些特别。
5: 那个老板家里有，喂，那个是我们那个老少长。
2: 哦，
5: 他曾经抓过我这个立了二等功的。
2: 哦，老少长啊。
5: 对对对，
2: 以前就是咱哨所的少长。
5: 对的、啊。对啊，
1: 眼前的老人曾任万伟国防民兵哨所哨长，在哨所立下许多功劳。
2: 老哨长，您今天也是过来买菜呀、啊？
7: 对对，就买过来买菜啊。他们不错，是他几个哨长也是我们选得出来的。让你虽然他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那个国防工作工作好，就是这个意识都能高，是这样。
1: 老少长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愿在镜头前炫耀从前，匆匆离开了。其实像他这样的老民兵还有许多，默默付出，从不声张。
2: 老班长，您是年纪多大呀？
8: 72了。
2: 嗯，您是哪一年在这边开始执勤的？
8: 78年开始上哨了。
1: 中秋节前，一位特殊的客人如约而至，他叫韩吉腾，是上世纪70-80年代在哨所执勤的哨兵，年年都记挂着哨所。
8: 巡逻在周边这个村，我们晚上还要潜伏在这边，放哨。
2: 现在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8: 哦，天地之差了。以前一层楼很小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八九个人就住在一间房。
1: 老班长向记者说：“
9: 是不是？
8: 哦，天地之差了。以前一层楼很小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

0: 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做咯，把遗伤交给档案台呢，为祖国为人民去战斗咯，不管他了，不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什么消息，我就都不管，只要有一颗红心在这边种。
1: 老班长是无数守边民兵的缩影，万伟边境区位特殊，民兵凭着守家的热忱，彼此情谊深厚。
0: 还是这些战功，他们的精神很可贵呀。以前的经常过来看的，看到他们，做什么呢？我们都很放心，很放心。
1: 节日将至，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控更是不能松动。
2: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安全嘛，那个有台风啊，稍到天气预报的时候，那个生命重要啊，要把人员拖到岸上去吗？
3: 知道知道。
1: 手边的人心里也装着家，节前刘华强夫妇的儿女提前来到哨所搭把手，一家人难得团聚。
4: 一般的话都在这边执勤嘛，很少回去，来休假有时候接到任务的话也要急的赶过来，一般他们都很少回去，都是我们下来的多。
5: 今年中秋啊，是当兵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中秋。
6: 准备过中秋节了，
7: 这个气氛不一样了。
6: 对，我们要搞点气氛才对吧，是吧，搞的这个画个小灯笼。
1: 团圆之际，哨所的传承和使命也在继续
6: 落实好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任务。升国旗，
8: 虽然我是个民兵，但也穿上这身军装，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9: 干那么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也呢慢慢觉得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干多久。假如这个哨所还需要我，我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1: 南明月照，潮起潮落，万伟国防民兵哨所的一天和过去数十年一样，从巡逻开始，在守望中继续。海风日夜不息，界碑沉默不语，守在界碑旁的人把有国才有家写进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当时是江西海水，没有公路，到江平那边的，我们买米买菜，哎呦，要出去抬的哦，回来做饭都是要跑步去的，没有车走的呢。现在他们啊，什么条件都那么好，看现在我们国家发展那么强大了，我蛮放心的。
3: 请老板讲放心吧，我们把这个哨所守好，把我们的边疆把它守好。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命名官，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七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七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2: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3: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1: 是的，通过两位嘉宾的解读可以看出，除了加速部署战斧这款引进的导弹，日本对其自研的25式反舰导弹也非常重视，宣称其具备高度隐身、超远射程以及独特的铜滚式机动等能力。 2026年3月31日，日本正式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此前在2026年1月中旬，日本公开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据共同社2026年3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25式反舰导弹此前叫做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该弹能进行铜滚式机动，以规避防空系统。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或达1000千米。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段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

0: 高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同稳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同稳。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同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同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同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2: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同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同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同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同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0: 那除了铜滚石机动啊，这一款25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1: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2: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个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的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0: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3: 1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铜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 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0: 日本对二五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1: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二五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二五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十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0: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2: 日本基于这个二五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的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0: 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3: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 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4: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4: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那的。
18: 向
19: 你相亲的，
20: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近期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一系列动作和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的特点和性能，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又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3: 我觉得很
2: 开心。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0: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就是你定。
8: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9: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1: 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每一天呢观察警戒，信息的收集，抗险救灾啊，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
2: 要注意安全哦，涨潮了不？
3: 是拉大网。
0: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4: 匠心制造，品质之选。深圳柏林诊所。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4: 用良心做品牌，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放心品质校服，专心学习进取。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听过海风日夜不息的声音吗？你愿意每天面对潮起潮落，日复一日地守着同一片海滩吗？在我身后呢，就是国家4A 级景区万尾鲸滩。这里呢，没有千山鸟飞绝的孤寂，却有着2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全国仅有的5块海上界碑。隔海相望3.7海里，便是邻国。哨所里的一代代民兵呢，接替守护了67年，潮水涨了又退，而民兵哨所从未挪过地方。
1: 这里既是滨海景区，靠海吃海的渔村，也是人员往来的边境口岸。被誉为南疆第一哨的万尾国防民兵哨所，就伫立在防线最前端。这里也是远近闻名的夫妻哨。暴风雨过境后，记者赶到这里，想要跟哨员会面，然而和他们第一次会面不在哨所，而在抢险现场。
0: 暴风雨天气过后呢，沿岸地区出现了很多植被倒伏的情况，现场的这个树枝散落了一地，对周围的这个环境跟交通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2: 先把这个怎么样？这个杂木，要把杂木全部堆出外面去，搬出外面去。
3: 先把

0: 来，我们船直接暴风雨，这个吹的吹断这个树在这个地方。
1: 带领大家清理路面的，就是记者要找的少长刘华强。2025年8月，他获评全国最美拥军人物称号。很多人通过荣誉认识了他，但这份荣誉背后是他扎根海防一线整整18年的坚守。
2: 退桥的时候，最低的河床就是1.5米，人可以徒步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呢，既沿边又沿海。
1: 南疆第一哨不只是一个称号，直面边境一线任务繁重。
2: 对这里的边境的每一天的观察警戒，定期对这个边民走访信息的收集，应急处突啊，还有这个抗险啊，抗险救灾啊。
1: 守边不只是巡逻，在万尾夏季风雨多，大潮又容易引发海水倒灌，天气本身就是一道考题。今年7月，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境内26小时，沿岸积水蔓延，多处道路与设施受损。
3: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的院子那个全部都淹满了，都淹了50-60公分的水。我来上说，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
1: 夏季暴雨频繁，进入9月，风雨仍接连不断，哨所一线值守压力不减。
0: 你们那边不用动，把这个挪挪出去行了。好，那个大家注意啊，有蚂蚁多哈。
4: 这个海边这个蚂蚁是什么蚂蚁啊？
0: 红火蚁。
4: 红火蚁，
0: 对，
4: 有毒的是吧？
0: 对啊，那个咬到了，有一些人就要怎么样，全部红肿，有也有村民休克过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0: 很严重的。
1: 不同于很多边境哨所，万尾的值守要长期面对滨海滩涂特有的湿热阴雨，草丛滩涂里毒虫毒蚁隐匿期间，要提防风险。
4: 这管用吗？这个
0: 不是很管用的。我们这个你看看这里、
4: 哦，
0: 刚才都准备肿了，现在我们擦就慢慢消了。
4: 这个要不要紧？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0: 没事，我们经常被咬了。
5: 会咬的。
1: 多年一线值守，金滩的每一寸土地，他和妻子杨富丽都了然于心。10多年间，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可心里始终放不下一个“兵”字。
2: 我第一次来哨所是2003年工作的需要，从2006年要换成了女子民兵哨，今年底12月份31号我就直接接管来到这个地方。领导啊，也以为我是开玩笑，他说你在金滩这里做生意这么好，你生意不做你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人生只有一个追求，我的爷爷教育我几个叔跟我的这个父亲啊，都是注重培养他去当兵。
1: 刘华强一家三代，许多人都走进了边海防战线。他的父亲在1965年至1970年担任前线翻译，两个儿子应征入伍，服役于海军，如今跟妻子杨富丽共同值守在万尾金滩。
3: 我就支持他，我也知道他的性格。其实他这个人啊，大家的村民都说，那他是像那个站在那个门口的木筏往这里，天不怕地不怕。我在他身边我才放心，强哥在哪，家就在哪。
1: 哨所不是孤岛，它连着家，也连着这片海，而看住这片海，首先靠一双时刻警惕的眼睛。万尾金滩游客多，面孔杂，船只密，那些陌生面孔里可能就藏着渗透、走私、偷渡。
2: 我们这里的海滩呢，这个沙都很亮，水都是很蓝的，所以说全国的游客很多都是来这里参观旅游，人也很复杂。我们这边呢也有怕别人在这里要搞这个渗透啊，这种活动，旅游人员来到这个地方直接住到这个

0: 宾馆或者民宿，或者到海边去，去怎么样看海啊，挖沙子玩啊，这种哪种的偷渡的人员呢，他这个眼睛是不一样的，鬼鬼祟祟的。所以说我们一个村民一发现，一点一个准。
1: 从人行肩挑到科技之网，广西边海防依托高清监控、无人机巡边、热成像夜视仪等技防手段，在祖国南疆筑起一道防线。
2: 离我们商店家也蛮近的，
3: 就这么近，就我们望远镜就能看
2: 到整个海面。我们正面10.8海里都能看得清楚，正面10.8海里。
3: 您说的就是这边，这个这边就是越南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刘华强是土生土长的京族人，会京语，也能听懂邻国语言，还兼任着巡逻队与京族群众之间的翻译。潮起潮落之间，民兵和村民早已彼此熟悉。
4: 要注意安全哦，涨潮了不？哇，到线没有？那个涨潮了不？注意安全不？快点来，拉一下了。
5: 他们这是在捕鱼吗？
6: 啊，是拉大网，
5: 拉大网
6: 啊，是。
7: 看到帮助渔民啊，帮助爬竹船老人啊、小孩啊，经常帮助他们干活啊等等方面吧，反正
5: 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7: 我对他们是这个印象。
1: 巡逻路上顺手帮一把，是哨所民兵们的日常。而刘华强为边防做的实事远不止这些，他推动部队与3所京族学校结成共建队子，创设国旗下的国防法制课，开展200余次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驻地部队协调水电保障，帮游客寻找走散儿童，帮渔船脱困更是常事。慢慢的，他变成了大众的强哥。
8: 大家都叫这样子叫，不管那个老了小了都这样子去大众的。
1: 中秋将至，刘华强收拾装备又出发了。不同的是，这次巡逻要坐船，目的地是北仑河口处的海上界碑。
0: 东京市也是成立的这个海上界碑巡逻队，还有这个整个我们这里都有监控看得到，还有海上有一个党支部。
1: 联合巡逻已成常态，哨所民兵联合各方力量，老民兵义务出人出船，从竹排到快艇，条件在升级，手边的队伍也在壮大。
9: 两年以内这个沿海啊，经常有大风，风刮的，就是全部大风把它吹烂了。
1: 海上巡逻不同于陆地巡边，航行必须跟着潮汐节奏。
9: 那个可以说90%多吧，都熟悉了。根据这个潮水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哪一条航道；潮水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走哪条航道容易走。遇上这个小雨小风呢，是常有的事。
1: 北仑河、中越界河、海上界碑，就立在这片入海口的碧涛之中。
9: 这个邻国的一个观察哨，
5: 就离得我们这么近，真的就是隔海相望。
9: 对，隔海相望，离我们就是3.7海里，蛮近的。
5: 现在这一会儿就到了，就才几分钟。
9: 对呀、啊，这个是13，13 78。

0: 这块界碑感觉到意义非常的深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仑河的入海口呢，有着全国仅此一组的五块海上界碑，1378号也是其中的一块。
1: 我每次来啊，都带有红漆过来，把我们这个几个字啊，要涂一下。
2: 这个描红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
1: 永远都不要褪色，颜色那个保持鲜艳。
2: 你每次过来看到中国这两个字，心里边是什么感受？
1: 有个自豪感，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现在能够经常来看守这个界碑。这个界碑不单单是一块石头，就是我们国家一个尊严。
2: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特别的伟大，就是守着我们的这个界碑，守着我们的边防线。
1: 我们就是尽了我们一份的力量，做到我们做到呢，怎么样呢？有国才有家。
3: 海上的界碑要守，哨所的日常也要守。哨所虽小，制度却照着部队走，一切训练按部队的标准来。
1: 民兵也是兵，我们这个标准啊，必须要讲究。
4: 一日的生活制度，多少点起床，几点钟出操搞卫生，怎么吃饭啊，午睡啊，适当啊学习啊，就这样都搞。
1: 杨姐大有进步了。
3: 刘华强今年52岁，虽然没有服过役，但行走站立却有老兵作风。体能不如年轻少元，他就用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对爱人也一样。
4: 工作我对他要求也是很严的，因为什么？工作中他就是一个兵，
5: 要求特别高的。他说：“我知道你有点委屈，心里难受。”他就是这个性格，刀子嘴，刀腹心。那只要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好，人家才服我们吧。
1: 现在我给大家做个示范，二支装子弹。这个靶位太低了，你瞄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根本上看不到目标，你连目标都看不到，你激发这个肯定打不中的肯定脱靶。刚才我所说的东西听懂没有？
6: 听懂啊。

0: 这个呼气，对，一、二、三。
1: 训练场上没有夫妻，只有少长和少元。在夫妻宿舍里，记者找到了家的温度，而进门最显眼的是满墙的荣誉。
2: 我发现整个哨所只有你们的这间房间，就是有你们私人生活的东西，然后能看出来你不一样的一面就在这儿。
3: 我怎么讲呢？我们把哨所当成家了，一年365个晚上都住在这个地方。
2: 这是去年去北京领奖的、
3: 对，
2: 心里边有很感慨的时候。
3: 有啊，感慨呢。其实拿到这份荣誉啊，真的，确实也是感到沉甸甸的。我们这个流血、流泪、牺牲生命的这个战士比啊，我们差得远了。我们不能呢，拿着这份荣誉放出外面去炫耀。
2: 这个喜报应该是您孩子的，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对对。
1: 说起孩子，刘华强眼里满是温柔。两个儿子都当了兵，这是他最骄傲的事。
2: 刘士兵，他的名字里就有个兵字。
3: 对，我要把他的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地方的排名，我就把他的后面这个换一个兵字，按照这个士兵来讲了几，想不到真的是一名士兵。
4: 谁都想念孩子，毕竟呢，当兵军人的生命怎么样呢？是交给祖国了。

0: 确实随时准备都有牺牲，但是我们又为什么是送孩子去当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我们也不用忘了本。
1: 中秋节快到了，大儿子在部队回不来，但小儿子刚退伍回了家，他盼着孩子能来，早早做起了准备。
2: 买点海鲜回去做吗？
3: 对，那个大明虾。
2: 老板，你认识少长？
4: 认识啊，有谁不知道的？对的，他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最好、最尊敬的。
1: 几乎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刘少长，他熟络地跟老乡打着招呼。人群中跟他搭话的这位老人身份有些特别。
3: 那个老板家里有，哎，那个是我们那个老少长。哦，他曾经抓过我这个立了二等功的。
2: 哦，老少长啊。
3: 对 对，
2: 以前就是咱少所的少长。
3: 对了、啊。
1: 眼前的老人曾任万伟国防民兵少所少长，在少所立下许多功劳。
2: 老少长，您今天也是过来买菜啊？
5: 对对，买过来买菜啊，他很不错，是他提个少长也是我们选得出来的。让你虽然他没有当过兵，但是他是个人呢，就是那个国防工作工作好，就这个意识都能搞，是这样。
1: 老少长没有多说什么，也不愿在镜头前炫耀从前，匆匆离开了。其实像他这样的老民兵还有许多，默默付出，从不声张。
2: 老班长，您是年纪多大呀？
6: 72了。
2: 嗯，您是哪一年在这边开始执勤的？
6: 78年开始上来上哨了。
1: 中秋节前，一位特殊的客人如约而至，他叫韩吉腾，是上世纪70-80年代在哨所执勤的哨兵，年年都记挂着哨所。
6: 巡逻在周边这个村，
2: 嗯，
6: 我们晚上还要潜伏在这边，
2: 嗯，
6: 放哨。
2: 现在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6: 哦，天地之差了。以前一层楼很小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八九个人都住在一间房。
1: 老班长向记者说起哨所的往事，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每次前来都心生感慨。
7: 对啊，我们家
6: 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做了，把衣裳交给党安排了，为祖国为人民去战斗了，不管他了，不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死，我就都不管。
2: 嗯，
6: 只要有一颗红心在这边种。
1: 老班长是无数守边民兵的缩影。万伟边境区位特殊，民兵凭着守家的热忱，彼此情谊深厚。
6: 还是这些战功，
2: 嗯，
6: 他们的精神很可贵。以前的精神过来看呢，看到他们，做什么呢？我们都很放心，
2: 嗯，
6: 很放心。
1: 节日将至，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控更是不能松动。
8: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安全嘛，那个有台风啊，稍到天气预报的时候，那个生命重要啊，要把人员撤到岸上去吗？
9: 啊，知道知道。
1: 手边的人心里也装着家，节前刘华强夫妇的儿女提前来到哨所搭把手。一家人难得团聚。
9: 一般的话都在这边执勤嘛，很少回去。来休假，有时候接到任务的话，也要急的赶过来。一般他们都很少回去，都是我们下来的多。
10: 今年中秋啊，是当兵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中秋。
3: 准备过中秋节了，
11: 这个气氛不一样了。
3: 对，我们要搞点气氛才对吧？是吧？搞的这个画个小灯笼。
1: 团圆之际，哨所的传承和使命也在继续。
3: 落实好我们每一天的工作任务，升国旗。
12: 虽然我是个民兵，但也穿上这身军装，我感觉非常的自豪。
0: 干那么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也呢慢慢觉得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干多久。假如这个哨所还需要我，我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1: 南明月照，潮起潮落，万伟国防民兵哨所的一天和过去数十年一样，从巡逻开始，在守望中继续。海风日夜不息，界碑沉默不语，守在界碑旁的人把有国才有家写进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当时西郊是海水，没有公路，到江平那边的我们买米买菜，哎呦，要出去抬的哦，回来做饭都是要跑步去的，没有搓澡的呢。现在他们什么条件都那么好，他现在我们国家发展那强大了，我蛮放心的。
9: 请老板讲放心吧，没把这个哨所守好，把我们的边疆把它守好。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行硕厨卫，用品质守护每一份承诺。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1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在现代陆战体系中，坦克始终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突击力量，是衡量一支陆军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99A 坦克装备长生管125毫米主炮、模块化反应装甲、大功率发动机，我国真正意义上首型数字化主战坦克。99A 实现了由单一功能精确打击向多功能精确打击的跨越，由分立式机械操控向集成化自动操控的跨越，由正面、侧面被动防护向全方位、多手段综合防护的跨越。我军主战坦克技术水平显著提升，跻身世界坦克先进行列。

0: 99A 装备了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先进火控系统。在自动跟踪的模式下，炮手在瞄准目标后，火控系统将自动锁定和跟踪目标。炮手只需要在火控系统发出射击信号后按动激发按钮，就可以精确打击目标。整个过程高度自动化，命中率比人工跟踪大幅提高。先进的火控系统配合强大的机动性能，让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1: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99B 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
0: 现代坦克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意味着火力、威力、防护水平、机动能力的综合提升。

0: 试验场上，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九九系列最新型九九 B 坦克正在接受出厂前的信息系统动态能力测试。在坦克高速机动的状态下，工作人员通过专业测试设备实施远距离指挥控制，确保战场态势、作战指令和装备状态等信息实现实时传输共享。相较于 99A 坦克、99B 坦克的信息化指挥通信能力，综合火力打击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具备在高原、高寒等特殊环境下的快速持续作战能力。
1: 高速15.5，特长行驶，继续下潜。上行带宽正常，下行带宽正常，时延正常，可以记录。像这些精密电子设备，他们是受这些环境温湿度、电磁环境情况，还有包括车辆行驶在各种路面上行驶时候的冲击震动情况受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我作为一个新系统设计，在外场实验中的工作就是要记录这些设备工作情况，然后它包括它匹配性上的缺点，它在整个工作效能上的短板，然后记录一下这些问题，通过不断的迭代改进，使我们的装备作战效能不断的提升。
0: 坦克主炮的射击性能是其核心战斗力的体现，因此坦克出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射击试验来确保作战能力符合标准。在距离目标区1公里左右的发射阵位，九九 B 主战坦克完成火力准备。随着试验人员依次装填好分装弹药，自动装弹机将炮弹推入炮膛，进入射击状态。射击试验采用单发装填、单次射击的方式来测试武器系统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2: 99B 沿用的还是99式主战坦克经典的构型，底盘和炮塔传承延续下来，但是呢，它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进一步的强化，应对复杂危险的作战环境会变得更加游刃有余，而且呢是从从容容。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智能化的方案，使用遥控武器站，这样的话呢，车组成员可以在受到装甲保护的坦克的车体内部，针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更好的观察和感知，360度的视野。上面呢配备有光学和红外的传感器，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针对目标的搜索和识别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可以通过灵活转动、调整俯仰角的方式，去配合主炮去针对周边的区域进行侦察、观察和火力打击、火力压制。此外呢，外界还注意到，和 99A 相比， 99B 它的通信的天线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就意味着99B 它可以集成更多的战场数据和情报，所以说呢，它也会成为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节点。
0: 如果说 99B 坦克是陆战突击的重型锋芒，那么15式轻型坦克则是专为复杂地形打造的轻量化铁骑，其战斗重量比现役 99A 主战坦克轻了20多吨，而在体重变轻的同时，动力系统并没有缩水，为其量身定做的高性能发动机功率却接近远重于它的 99A 坦克的发动机功率，完美解决了重型坦克高原缺氧问题。虽然轻巧机动，战斗力却毫不逊色。是轻型坦克的火力堪比重型坦克，配备的105毫米线膛炮、新型弹药不仅能贯穿二代主战坦克的正面装甲，还能击穿厚度1.5米的钢筋混凝土工事。
3: 这里就是刚才坦克射击的靶标了，可以看到呢，是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那么现场随处可见这样的弹片。其实构筑这样一个工事呢，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摧毁它可能1秒钟都不到。 可见这型新型坦克主炮的威力有多么的强大。
0: 如今新一代的陆战之王100坦克防护能力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4: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作为陆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尽显机动搏要、攻坚突破的强大战力。
0: 在防护方面，100坦克采用主动防护与被动防护相结合的模式，在通信方面实现了集成化通信，能够实现多种通信模式，更加多样，更加稳定。100坦克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它的上半部分，从炮塔外形来看，不再是之前99系列比较板正的造型，而是增加了这些多棱的不规则的凸起，这样的设计可以大大增加敌方炮弹的命中难度，提升坦克的生存能力。此外，在炮塔上端配有观瞄仪器、高射机枪以及拦截弹，炮手通过站位前的屏幕就能够很便捷地了解到战场动态，并操控火炮和高射机枪进行火力打击。这种可视化头盔可以将车辆的行驶数据以及侦察的图像进行实时显示，驾驶员戴上它，屏幕的一边是车辆的行驶数据，另外一边是战场的地图，大大提升了驾驶员对战场态势以及对车辆状况的掌握程度。
2: 100坦克可以说是人民陆军在主战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战车。首先呢，就是防御能力进一步的优化。100坦克采用的是无人炮塔的设计理念，火力也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很有可能采取的是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因为火炮口径的缩小可以让主战坦克携带更多的弹药，提升针对固定目标和运动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能力。炮塔上的这种先进的遥控武器站，会赋予100坦克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火力，火力层面更加的灵活，更加的有针对性。100坦克它的行走装置和动力系统也是进行了技术革新，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同样呢，最大程度的减少噪声，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和先敌摧毁。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主战坦克，像59啊、99啊，都是以主战坦克定型的时间来作为坦克的名字。那么100坦克的命名方式显然不是这样的当然了，如果是作为99式主战坦克的下一代，那么用100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比较合适的。这就意味着100坦克它在新技术的采用层面确实是达到了满分的状态，实现了防御能力、信息战能力以及机动性和火力打击能力的这种全方位的提升和进步。
0: 我国的主战坦克筑牢了陆上突击的铁拳，而面向渡海登陆作战，另一款明星装备则在万顷波涛之上开辟了登陆突击的通道。
5: 火箭已抵达任务海域，
6: 立体投送部署，
5: 立体投送部署。
7: 洞管510340出完毕。
0: 05式两栖装甲车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两栖合成营和海军陆战队的核心装备。该车组采用滑水型车体设计，通过车首的防浪板和车体两侧的滑水板，使其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产生升力，将车体部分抬离水面，大幅减小航行阻力。独特的滑板结构设计让05式两栖战车的前滑行板和水翼型尾滑行板都可以动态调整角度，以适应不同的航速。
8: 05式两栖突击车主要是采用了幅度技术，幅度技术就是要让两栖战车它的车身内保持一个绝对的密封，不能让海水倒灌。第二就是它要打开防浪板，使自己浮在海水之上，像舰艇一样在海上航行。那么一旦 两栖战车进水，它也有相应的措施，能够及时的把水排出车外，使自身保持防水的状态。
0: 零五式两栖战车最大亮点就在于高航速，世界各国两栖装甲车水中时速一般在10千米左右，极少超过15千米，而零五式两栖战车的时速高达25千米，是世界现役两栖战车中水上速度最快的型号之一。该车组以零五式两栖步兵战车和零五式两栖突击车为基础，发展出突击车、步兵战车、抢修车、指挥车等多种车型，能够满足不同作战的需求。这些装备在战场上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火力打击，有的在紧急时刻进行抢修，还有的负责全局指挥。在两栖登陆作战中，这些硬核战车紧密协作，共同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作为零五式两栖装甲车组的主要成员，零五式两栖突击车和零五式两栖步兵战车在功能上各有侧重。零五式两栖突击车具有速度快、精度高、火力猛的特点，主炮采用105毫米线膛炮，能够发射威力强大的脱壳穿甲弹和多种榴弹，能够对抗轻型坦克、海岸防御攻势，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零五式两栖步兵战车主要用于战场输送兵力，装载能力较强。战车分为三个舱段，分别是动力驾驶舱、战斗舱、载员舱，采用了装备30毫米机关炮的双人炮塔，炮塔上配备完善的观察瞄准设施，能够对敌方轻型装甲车辆、直升机和有生力量实施有效打击。炮塔两侧还各外挂一枚红箭 73A 反坦克导弹，进一步提高反装甲能力。此外，零五式两栖步战车动力强劲，同时配置火控计算机、导航仪、夜视仪和激光测距仪等先进电子设备，数字化程度、信息获取能力均有大幅度提升。

军某部训练场，零五式两栖突击车和零五式两栖步战车列阵待命，蓄势待发。这些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的铁甲装备，即将展开实弹射击考核。

0: 此时车辆手滑板已经展开，动力系统启动，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依次入水，呈一路纵队快速向海上射击区域机动。车辆已完全浮于海面，转入海上航行状态。通过战车入水时车头的抬升幅度，可以直观判断海况。当战车入水瞬间，车头抬升幅度较小，表明当前海况良好，为官兵开展实弹射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与陆地上射击训练不同，海上的实弹射击训练是全程在前进状态中进行，战车在海浪的影响下会上下左右不停摇晃，射击难度比陆地上的行进间射击要高得多。实战中，两栖登陆分秒必争，战士们驾驶着装甲车需要尽量缩短从海道路的行进时间，对车组的协同配合和射手对射击时机的把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此次实弹射击以编组模式展开，一个编组是六辆战车。当编组抵近射击区域，六辆两栖步战车迅速调整航向，其中三辆进入射击区域，另外三辆抵达待机区域，呈战术一字队形分散配置。这一战术队形部署能够有效应对正面之敌。在抢滩登陆的战场上，战术队形的选择直接关乎胜负。除了经典的一字队形、三角队形和梯次队形，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布局。
1: 油温67，水温60，转速1200。
0: 合理分散的三角队形和梯次队形，能有效避免扎堆挨打，降低被敌方炮火大面积覆盖的风险。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不同的战术队形，更有利于作战行动的展开。
2: 发现机枪目标，
3: 分排集火歼灭敌目标，执行。
0: 我们可以看到，零五式两栖步战车不仅水上性能优越，火力配置也很强劲，其搭载的30毫米自动炮射速迅猛，可在短时间内对目标区域形成密集火力压制。同时，战车还可发射烟雾弹和反坦克导弹，具备多用途作战能力。此时，零五式两栖突击车也已经抵达射击阵位。相较于两栖步战车，突击车凭借高机动性与强大火力，在作战中主要担负快速机动、火力突击和关键目标打击任务，是战场上灵活且具有强大威慑力的作战装备。
4: 坚守，我是4-2号。
5: 发现敌机枪火力。
0: 与两栖步战车的自动炮不同的是，两栖突击车的主炮射击时轰鸣声更为强劲，巨大的后坐力使战车在浪尖上明显震颤，现场升腾起一团巨大的白雾，前方靶标区域也被大面积沙尘覆盖。
6: 在今天的两栖突击车海上实弹射击考核中，面对车辆在海浪中起伏较大、气温较高等不良因素，对于我们战士的耐高温以及精确瞄准目标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车内成员通过克服高温天气和恶劣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积极调整射击状态，最终实践精准命中目标。
0: 零五式两栖突击车面对风浪颠簸，炮管始终牢牢锁定目标，凭借这项稳定技术，战车即便在三级海况下也能实施精准射击，有效突破敌防御阵地。
7: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采取跨单位混合编组的方式组织，重点考核了单车射击水平，检验了分队指挥员的实战指挥协同能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我们坚信，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加强实战练兵，整体作战能力一定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8: 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紧随而来的是 两栖突击方队
0: 在2025年9-3月兵中受阅的两栖轮式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三型装备均为我国自主研制，具有很强的两栖机动、环境适应、通联协同、火力打击和防护拓展能力，能够实现精准协同和一体化指挥，有效提升了两栖战车整体作战性能。陆上铁甲攻坚，海上踏浪破障，主战坦克与两栖战车陆海互补，在陆地与海疆之间撑起陆军立体突击的钢铁屏障。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7: 拼多多。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几十年军阀奋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弹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1: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啊！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3: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4: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5: 请关注大决战。
6: 国防教育法修改。
7: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8: 聆听你的声音。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0-80度。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1944年，二战东线战场，苏联红军对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纳粹德军集团进行全面打击，苏军的坦克集群目标直指德军的美洲豹防线，坦克大战即将爆发，苏军的 T-34 坦克也将直接对抗德军的虎式坦克，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上正在播。

1943年7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恶战已经持续了2年，战争已经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希特勒命令德军拼尽全力发起最后一击，

0: 但是在库尔斯克一带进行了数周的血战后，德军连遭重创，全面败退。
1: 库尔斯克会战，它对苏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0: 1943年秋天，苏联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意图一举将德国入侵者彻底赶出苏联本土。苏联计划动用大批士兵和武器，在东线全面展开攻势。苏军将经过波罗的海诸国，再由东普鲁士直入德国境内，
1: 是一个转折点。
0: 1943年秋天，苏联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意图一举将德国入侵者彻底赶出苏联本土。苏联计划动用大批士兵和武器，在东线全面展开攻势。苏军

0: 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共出动了三个集团军群，大约120万人，还有数千门重炮以及1500多辆坦克。
1: 苏军的装甲军团规模都很庞大，苏军喜欢组成坦克群，把它们用作强悍的攻击武器，一群一群地派往前线。
0: 苏联装甲军团的主力是 T-34 中型坦克。 T-34 坦克重约30吨，装备有一门76毫米主炮，正面倾斜装甲厚度为45毫米，它完美平衡了火力、防御性和机动性。
2: 当苏军发动进攻时，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德军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如此一来，德军就不得不向后撤退，撤退到美洲豹防线。
0: 为了守住美洲豹防线，德军集结了大约60万人、数千门大炮以及不足200辆的坦克和突击炮。德军急于用剩余的坦克去增援防线，但迅速挺进的苏军已经从侧翼包抄了他们。苏军突破了德军防线，在纳尔瓦河西岸建立了一个纵深约15公里的滩头阵地，这样他们就威胁到了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侧翼和德军至关重要的补给线。在发起总攻之前，苏军一支 T-34 坦克先遣纵队侦察了德军的一段防线，防守在那里的德军有2门自行反坦克炮。
3: 当时我们正在站岗，我记得好像是在当地的一家孤儿院附近，我们正在站岗，突然远处一门大炮冲着我们开火了。上级命令我们要警惕苏军的坦克，我们知道苏军来了，因为在我们前面有我们的步兵，他们在无线电里说林子里头有动静，听起来像是坦克的声音。我们看得不太真切，因为那些坦克被树木遮挡住了。我拿着望远镜死死盯着那片树林，然后我猛然看到那边有东西在移动，苏军从那边出来了。我报告了指挥官，他大喊开火。
0: 三号突击炮是一种坦克歼击车，外形低矮，装配75毫米高速主炮，它是德国武器中最具杀伤力的反坦克武器之一。到1944年，它已经摧毁了20000余辆苏军坦克。
3: 我打中了第一辆坦克，但没有造成损伤。我刚开完火，装弹手立刻把新炮弹塞进了炮膛，他时刻都在准备着。我估算好距离，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发射炮弹。我们摧毁了他，坦克一辆接一辆的开过来，总共是10辆。苏军也开火了，但没打中，感觉他们好像不知道该干什么。德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不用担心苏军，他们的第一发炮弹总是打不准。我们的另一门突击炮就在我附近，离我大概90米远，他摧毁了2辆苏军坦克。第三辆坦克被我打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往回撤了，第四辆坦克已经撤退了一段距离，但我还是打中了他。后面的一辆坦克要跑，我的战友紧盯着他，把他干掉了。其他的坦克全都逃了。我们总共摧毁了6辆苏军坦克。

0: 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速度快，打得准。我告诉指挥官，我很幸运，我们弹无虚发。指挥官说，你不是幸运，而是你接受了训练，是你发射了第一发炮弹就命中目标。
1: 德军用两门三号突击炮守住了阵地，但很快战斗变得更加残酷了。德军派出了重约57吨的虎式重型坦克。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睡不好，心神不宁，
7: 润生露妹真灵解郁胶囊，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西安碑林药君堂中医诊所，中医科、中药、针灸、推拿，服务电话0298536-521。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眼睛肿痛，视物不清，喉咙肿痛，经风抽搐不舒服，哎，老毛病，这可能是上火内热引起的，请用天佑熊叶熊胆粉，国药准字，清热平肝明目，用于经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每盒都有生产企业药品追溯码，50年专业厂家生产，值得信赖。云南天佑熊叶制药。品质源于专业，专业成就未来。美乐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8: 1944年1月，苏军向东线的德军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他们攻击了北边的美洲豹防线，防守的德军寡不敌众，但仍负隅顽抗。经过数周激战，苏军在德军南翼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他们计划向北推进到波罗的海，包围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但他们必须抢在春天解冻之前发起攻击，以免泥泞的路面影响坦克行进。到3月中旬，苏军集结起了数量庞大的坦克部队，令德军闻风丧胆。虽然武器和人数都远不及苏军，但德军还是派出了坦克指挥官、坦克伯爵斯塔赫维茨。
9: 斯塔赫维茨是装甲战指挥官，他有贵族的封号，是个伯爵，他的下属都很尊敬他。
8: 斯塔赫维茨迅速加强了美洲豹防线上的反坦克力量，但是他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保持补给线的通畅。
10: 德国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车辆了，此外还有燃油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燃油补给了。
8: 苏军要取胜似乎很轻松，但斯塔赫维茨有一个优势， 他可以调遣一支精锐的装甲部队，以驰援前线的关键位置。
10: 德军方面在东部前线有一支重装甲营，即第502重装甲营。
8: 第502重装甲营有一位士兵名叫卡利乌斯，他被人称为坦克杀手。1944年3月17日，第502重装甲营匆匆赶往一个由德国步兵把守的重要十字路口，准备拦截苏军坦克。卡利乌斯和战友科舍尔刚刚抵达，就遭到苏军的猛烈攻击。
9: 苏军几乎使用了所有武器，那个地区陷入火海，感觉就像地狱的大门被打开了。
11: 一次又一次的射击，一声又一声的爆炸，声音又大又密集，简直震耳欲聋。
8: 苏军的轰炸刚停，一大群 T-34 坦克就冲了上去。横在苏军和目标之间的只有卡利乌斯和科舍尔驾驶的两辆虎式重型坦克。重约57吨的虎式重型坦克是专门针对 T-34 坦克设计的，它配备一门88毫米主炮，防御装甲厚达100毫米。卡利乌斯派科舍尔进入开阔地带，直面前进中的 T-34 坦克。
9: 很明显，他们打算用密集的火力来对付我们，目的是抢占纳尔瓦河的滩头阵地。苏军的 T-34 坦克正在全速逼近，

0: 当时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无线电。
1: 德军喜欢在每辆坦克上都装备无线电，这样他们就能在战场上非常灵活地进行调度，就能在战场上实时通信。
2: 我能随时与科沙尔联系，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及时沟通。

0: 有坦克掉进弹坑，再也无法出来。
1: 苏军的坦克群继续前进，卡利乌斯一辆接一辆地把他们击毁。
0: 我们必须保证击中炮塔和坦克主体之间的部位，攻击这个部位杀伤效果最好。剩余的 T-34 坦克甚至来不及开火，或许苏军都无从知道是谁攻击了他们，炮弹来自哪里。
1: 苏军对十字路口的攻击失败了，而在整个战线上，苏军的攻势因为春天的到来而不得不停下来。苏军集结了100多万人，以发起夏季攻势，他们希望能彻底打垮德国侵略者。1944年冬天，人数处于劣势的德军死守美洲豹防线，而苏军发起多次进攻，试图突破防线，向北推进到波罗的海。随着春天的到来，地面解冻，坦克难以通行，战火暂时停息。美洲豹防线前的阵地上堆满了坦克残骸。如今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仍然可以找到当时战争留下的痕迹。
2: 这里就曾经是一个战场，这是二战中苏联步兵省的地雷。那个时候这里发生过很多次战斗，所以到处都是金属。这块侧面装甲是 T-34 坦克上的， T-34 坦克是二战时期最著名的苏联坦克之一。如果你在这里转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弹坑。当年在这里进行的战斗非常残酷，伤亡惨重。
1: 苏军并没有停滞不前，1944年春天，苏军整装待发，准备发起大规模夏季攻势。这场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兵工厂每天能否生产出数百辆新坦克。
3: 德军根本没有机会赢得战争，因为现代战争并不是
0: 完全
3: 在战场上打赢的，而是早在兵工厂里就已经决定输赢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总共生产了大约25,000辆主战坦克，而盟军的兵工厂则生产了20多万辆主战坦克。
1: 到春天结束时，苏军集结了120多万人和2500辆坦克，计划将德军赶出波罗的海诸国。1944年6月22日，苏军的夏季攻势开始了。

0: 短短几个星期，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就穿过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打得德军连连向波罗的海败退。在战线的南翼，苏军向里加湾推进了大约200公里。面对苏联百万大军的进攻，德军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1: 德军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他们不管逃到哪里，都会遭到各个方向的进攻。他们被打得太惨了，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茫然不知所措。
2: 苏军如同秋风扫落叶，席卷了德军。
1: 经过这次战役，德军的防守信心开始崩溃。
0: 德军寡不敌众，从波罗的海前线一路后撤。希特勒

0: 他的将领们立即展开反击，于是德国坦克冒险出动，企图用奇袭战术牵制苏军。
1: 1941年，德军的每个装甲师还能配备120到140辆坦克，而现在每个装甲师只剩下9到12辆坦克了。这些坦克就像是消防队员被派往一个个灾难现场。
2: 想要取得优势，德军坦克的唯一选择就是搞突袭。
0: 而卡利乌斯很擅长奇袭，听说附近乡村有苏军坦克时，他率领8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
3: 我们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山谷里有一个叫马尼诺瓦的小村子，已经有苏军坦克到达了那里。如果我们直接发起攻击，非常危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做到全身而退。
2: 当时在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中，只有这个坦克营对阵过2000辆苏军坦克。
0: 卡利乌斯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将马利诺瓦村中的苏军坦克赶到空旷地带。
3: 2辆坦克将快速驶进村庄，对苏军发起突袭。我领头，我们两个将尽快推进到村子中心，绝不给他们开火的机会。
4: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集。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爱修会手机维修品牌，专注品质，服务至上，品质生活，舒适睡眠。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郝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习主席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陆军某旅战斗模范连的前身部队曾在长征中参加强渡乌江、四渡赤水等战役，用浴血奋战铸就了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的连魂。90余载薪火相传，当年冲锋陷阵的英雄部队转型为一支专业蓝军，扎根演训一线，在一场场红蓝对抗中磨砺锋刃。官兵们把红色血脉转化为练兵备战强大动力，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2: 来人，下车准备上路，来人。
3: 立即火力打击敌刹车步兵，执行
4: 防御掩护。
5: 下班退后，完善工事，各自上路，做好抗击反抗军的准备。
6: 连长，我们现在对面这支蓝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
7: 这个连队啊，可是我的老对手了，是我们旅的专业蓝军，可以难啃的一股种。战斗模范连，战斗力非常顽强。
8: 全站注意，载员迅速下车，占领右侧突感一线，执行。
6: 现在呢，红军的车载步兵已经陆续下车，正式开始了抢滩登陆作战。根据预案呢，他们要在海岸沿海滩一线呢，分别展开这个佯攻、还有交叉掩护等等战术，进行这个破障冲击。目的呢，就是为了拿下脚下这片海滩。而前方的蓝军呢，则是见招拆招，集中火力对红军进行打击，务必要把他们挡在障碍前沿之外。
9: 演练环节紧凑，攻防瞬息万变，红军突破了第一道障碍，却在第二道防线被蓝军包抄打击，没能完成预定目标，蓝军再次守住了阵地。
10: 我们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把最难的敌情和最真实的对手摆在战友的面前。我们蓝军够硬、够真、够难缠，参训的连队才能够练出真本领，上了战场之后才能打得赢。
9: 在演训场上，蓝军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不但要懂红方的战术战法，更要熟悉强敌的作战思维和套路。2018年，战斗模范连被选为旅里唯一一支蓝军，没有经验可循，没有先例可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一次次对抗中积累经验。
11: 我们连队从战法上研究都是，立体的，不管方方面面你都要考虑进去，然后预想预测要做到位。
9: 杨贵才2019年入伍时，恰逢连队改革，从传统步兵连改建为装步连，一切从零开始。这位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彝族战士，走上了和连队同向共振的成长之路。
11: 我也是作为连队的一个吊车尾，其实各个方面都不是很突出，但是我们连队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一个连队。在我之前一些老伴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以他们为榜样，一直在不断的练自己。
9: 杨贵才和战友们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努力训练，从新装备的维修使用到战场上的战术战法，他们反复打磨钻研，在多次重大演习演训中崭露头角。连队在陆军年度比武中取得步战车组第二名的成绩，而他自己如今也成为尖刀班班长，荣获二等功。
11: 我把我训练的成绩高度递在这里，只要你超过我，那你可以休息。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的连魂精神，是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来证实这句话。只有跟自己比，跟之前的自己比，才能显示出有没有进步，能不能称得上这份荣誉。
9: 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几十年来连魂始终刻印在连旗上，烙印在战士们的骨子里。无论连队去哪里，官兵始终让这面旗帜高高飘扬。2021年一次演习，连队作为穿插分队，在四面受阻的情况下，提前半小时占领了目标地域。
12: 我当时就是用玩命了，我们出去之后就是一定要代表着连队，任何时候都要代表着连队，就不管最后剩几个人， 哪怕没有人可以倒，旗子不能倒。
9: 如今首战用我向战而行的战斗精神已成为官兵心中的行动自觉。王占飞是一名16年的老兵，每一次代表连队参加任务都会带着荣誉归来，是名副其实的兵王。
12: 真的那年的比我正在面临的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各方面压力，一周一排名，一周一刷人，突然间翻到了我有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就写了善于冲锋陷阵，敢于血拼到底。我突然看到尤其是这个血拼到底，我还没有倒下。我最爱的妻女爸妈，这已经不知道是我写的第几封信了，我也希望能够继续给你们写下去。亲爱的媳妇儿，
9: 每当有重大任务来临，连里的官兵就会写下和家人的告别信，纸短情长，他们把思念写进字句，把忠诚装进行囊。
12: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上战场的时候，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结束这场战争，然后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回来。
9: 90载斗转星移，从烽火岁月舍命向前，到练兵场上巷战历任，战斗模范连的新长征路还在续写。带着先辈的荣光，他们攻坚，他们拼搏，他们冲锋。
12: 我倒也要往前倒，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只要需要我不惜任何代价，我们会坚决地完成任务。
11: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你是一股神，把战斗模范连这个荣誉高高举过自己的头顶。
10: 以前那么苦，敌人那么强，先辈们用不服输不怕死的韧劲拼出来战斗模范连这个荣誉称号，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是扛在我们每一名官兵上的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的血性不能减，胆气更不能丢，要把每一次的训练训扎实，每一次的任务完成好，实打实的拼出成绩，守护连队的荣光，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4: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当地时间9月21号，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的中方医疗队在老挝完成既定任务，搭乘和平列车回国。
13: 为高质量完成本次跨境医疗服务任务，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余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 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四地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等惠民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居民身边。
14: 是在郊区的医疗队，有些我们都不需要指导一些小孩，给他们有一些健康成长，继续的带来再来把祖国的强大，也看到祖国的繁荣，为我们的祖国高兴。
13: 在老挝人民军106医院，双方医护人员在就诊中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15: 同中国医疗队开展义诊治疗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高兴，能感觉到医疗队的亲切，还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感谢中国医疗队，希望有机会同各位再次进行医学的学术交流，支持和帮助我们106医院不断发展和进步。
1: 当地时间22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对毛里塔尼亚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离开努瓦克肖特友谊港。访问期间，一幕幕温情画面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而所有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中也藏着许多久别重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认识几位与中国有着特殊情缘的老朋友，听听他们的中国记忆。
16: 在撒哈拉沙漠和大西洋的沙海之间，如今的毛里塔尼亚除了我现在所在的友谊港，还有许多以友谊命名的地方，比如说友谊立交桥、友谊医院等等。包括和谐使命任务已经早已深深印刻在了当地民众的心中，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这次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来到毛里塔尼亚，也诞生了首个吉祥宝宝，它的名字叫做友谊。这些都共同叙述着中毛两国之间跨越61年的深厚情谊，也把友谊的种子播撒在了每一个毛里塔尼亚人的心中。
1: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和谐使命2026任务官兵代表专程去拜访了当地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他是毛里塔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哈拉奇。见到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老人格外激动。1967年，27岁的哈拉奇赴华履职，作为首任驻华大使，在年轻的他眼中，当时中国也正处于发展的艰难时期。即便如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依然坚持克服万难，向身处困境的毛里塔尼亚伸出援手。哈拉奇告诉记者，友谊港就是最深刻的见证。
13: 在上世纪60年代毛里塔尼亚独立之初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非常需要一个港口以连通世界。可以说，友谊港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拥有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真正实现了独立。
1: 1986年，毛里塔尼亚友谊港正式建成运营，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援非的第二大工程，被当地人誉为国家经济独立的象征。今年是友谊港落成40周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驶入了这座港口。从风雨砥砺的建交之初，到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合作，这份温暖的延续让毛里塔尼亚的民众真切读懂了友谊二字。在忙碌的诊疗现场，有一个身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并没有挂号就诊，而是寻找到我们的官兵，从兜里激动地掏出一个证件，这是他珍藏已久的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学员证。
17: 我不是来医院船看病的，只是想上船看一看中国的军人，和他们聊一聊天。我很骄傲自己曾经有机会在中国求学，能够在这里见到中国军人，我感到非常亲切。来到医院船上，看见中国军医为我们这么多民众进行免费诊疗，既感动又敬佩。一如22年前我在中国的记忆，中国在我心中一直是这样开放友好。
1: 就像这张学员证，中国求学的岁月依然清晰难忘。他告诉记者，当年学校组织赴上海参观建学，是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军舰。
17: 中国的军舰发展太快，没想到在我的国家亲眼再次见到中国军舰。我对中国军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服从纪律、听从指挥、训练有素。希望有机会再回中国，回我的学校看看。
1: 这些天，在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来自毛里塔尼亚当地的志愿者们同中国军医一起忙碌着。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过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成为了传递友爱与温暖的沟通桥梁。
18: 这些天，许多说着熟练中文的志愿者让医生和患者格外踏实和温暖。这是迪亚第二次担任和谐使命任务的志愿者，毕业于辽宁大学的他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很多年。
19: 中国我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因为就上次我说了嘛，前两个月我去在中国那边培训，因为我要离开了，我就忍不住了就开始哭。他们有的人在那边笑，我说你们是永远不懂这个东西，我是有深刻的感情，我很多东西在这个国家学的，改变了我的那个我的生命，这是我心里的话。
18: 26岁的瓦赫巴去年刚刚从浙江大学毕业，因为熟练掌握中文、法语、阿语，在这7天的诊疗服务中，他大部分时间都穿梭在手术室和监护病房。他告诉记者，医院船上的感人故事每天都触动着他的内心。
2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急诊的运到了一个患者，然后他非常年轻的，然后比较紧张，然后我们带他去，他们就喊我说，哦，我们有一个运到的患者，你跟我们一起去翻译什么的，然后那边的护士和医生他们都去陪他什么，让他安心什么的，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是非常的温柔，我就是记得他的那个表现。我觉得这里的病人他们都这么觉得，相信他们，放心。
18: 医院船上像迪亚和瓦赫巴一样的友谊使者还有很多，他们因热爱中国文明而来到这里，成为了传递友爱与温暖的沟通桥梁。
19: 后会有期吧，我们希望明年或者后年这个船还在来，再帮助毛里塔尼亚人看这个病。我每次都会说中毛友谊万岁，但是呢，我觉得中国和这个全非洲的这个关系，真的一直都很好，越来越好。以前呢，很多非洲国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中国，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然后通过很多这个中国政府派过来的一些培训，这个让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啊，也可以说互相交流，所以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
21: 当地时间22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圆满结束了在毛里塔尼亚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下一站。在这7天的时间里，医院船诊疗人数突破6864人次，前出诊疗682人次，手术共计38例。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医生感慨地对我说，看到当地民众前来就医期盼的眼神，深感自己力量的微薄，时间的短暂。虽然强度已经超过平时工作的极限，但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总会说，哪怕再累，都渴望能竭尽全力治疗更多的患者，给他们带去来自中国的温暖与希望。这不仅是中毛之间，更是中非友谊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生生不息的力量。
0: 近日，为期5天的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3: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10 CE、GF17 枭龙战机、U20 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22: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 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2: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下面再来关注也门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称，一天内遭沙特19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共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

0: 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会后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4度。兰州小雨，14到21度。拉萨多云转小雨，8到19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3到28度。合肥阴，22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8到31度。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8: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低空风鸣，无人对决，重塑现代战场。曾经依靠战机、远程导弹执行的打击模式，如今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气球无人机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1: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说起空中打击，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超音速战机呼啸长空、远程导弹精准突袭、大型预警机全域值守的画面。曾经造价昂贵、体量庞大的装备，就是空中打击的核心底牌。但如今，战场已经开辟出了新的赛道。没有震天轰鸣，没有庞大的机身，小小的无人机仅凭一己之力就颠覆了战局。于是啊，现代战场出现了一场全新的博弈，一边是想尽办法追求飞得远、打得准、成本低的进攻体系，一边是拼命要做到找得到、拦得住、耗得起的反制防御体系。这场持续升级的低空攻防拉锯战，究竟藏着哪些新的战术呢？各国又解锁了哪些硬核反制手段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空中风鸣攻防对决。